0: 而据福建通志的记载，辛弃疾在做福建安抚使的时候啊，有一次曾经派了一个叫傅大生的官员到底下的一个县里去复审牢狱中的囚徒。傅大生到了那个县里之后呢，经过仔细的审核，释放了50多个人，只留下了10多个。那个县令呢，气得不行，认为傅大生这样的翻案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了，于是他就拒绝招待傅大生，连饭都不请他吃一顿，弄得傅大生到了只好靠这个当衣服来换饭吃的地步。辛弃疾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亲自对这些案件呢进行审核，最后全部依照了傅大生的这个处理意见。同时辛弃疾还根据福建老百姓的这个愿望打报告，要求朝廷对福建呢实行荆戒和超严的政策。什么叫做荆戒呢？荆戒就是对于这个土地所有权呢进行清查，以此为依据来分摊赋税和杂役。这条政策对于那些大量兼并土地的豪强地主是相当不利的。而超严呢，那是原来这个盐由官府专卖的一种销售政策呀，是对这个销售政策的一项改革。原来这个盐是由官府专营专卖，由这个官府专卖的盐的质量呢又差，价格又高，老百姓都不愿意去买，宁肯去买私盐。官府为了完成这个销售任务啊，就下了一个命令，就是按人口来摊派，啊，强行要老百姓来购买。老百姓呢，这样就引起老百姓呢很大的意见。为了缓和这个民怨，朝廷就在有些地方呢实行了超盐的政策，就是由这个盐商先认缴一定数量的税款，然后官府就发给他一张运销许可证，就是允许他这个运输销售一定数量的食盐，这样既保证了政府的这个税款的收入，又使老百姓呢有自由选择买谁的盐，盐的质量呢也比较有保障。从上面这些证据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辛弃疾对普通老百姓不但不严酷，反而是非常的宽厚关心，但是他对自己的下属官吏呢就恰好相反了。有记载说啊，说他这个立威严，轻以文法绳下，官吏坠吏，唯恐奉教条不带得遣，就是说他对底下的官吏啊非常的威严，动不动呢就对手下呢进行法律追究，那些官员都吓得心惊胆战，生怕这个遵守教条不到位了而被谴责。根据以上这些证据，我们可以确定那些人对于辛弃疾在福建当官期间贪酷的指控呢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1: 根据赵小兰教授的分析，辛弃疾在福建做官期间对待百姓宽厚仁爱，对待下属从严管理，指责他为官严酷的确不符合事实。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从湖南到江西再到福建，辛弃疾的仕途始终伴随着弹劾的声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一直饱受非议呢？
0: 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人用政治斗争来加以解释，甚至简单的归结为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矛盾。我觉得这其中确实不能排除啊这个政治斗争因素，但是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至于把它归结为主战和主和派的这个矛盾呢，那更是把这个问题呢片面化、简单化了。因为在弹劾他的人中也有主战派的人士，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辛弃疾在湖南递送给这个宋孝宗的那份报告啊，《论盗贼杂志》里面，辛弃疾有这样一句话：这个臣平生刚卓自信，连来不为众人所容， 这句话实际上已经道出了辛弃疾为什么在南宋官场上会成为很多人攻击靶子的原因。显然在辛弃疾自己看来，他那个刚卓自信的英雄性格和豪杰作风啊，正是他不招人待见的原因。因为刚卓自信，所以辛弃疾敢说敢做，不愿意迎合别人。为了求得事业的成功，他可以不拘小节，他可以不管规则，更加不理会呢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于是他和庸碌保守的南宋官场风气之间的矛盾呢，这个冲突呢，就不可避免了。而在我们的今天的我们来看呢，辛弃疾这种另类英雄的豪杰作风，和当时那种讲究正心诚意，以道德修养为高，提倡宽容忍让作风的主流文化理学，也必然会发生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弹劾辛弃疾的人中啊，就是看不惯辛弃疾、弹劾辛弃疾的人中，有一部分是持身严明、口碑相当不错的理学人物的原因。不过，虽然辛弃疾的豪杰作风为他惹了祸，但是在那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年代里，像他这样积极主张北伐恢复的英雄人物呢，也是不会缺少知己的。在当时就有一位同样充满了争议的人物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在瓢泉留下了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佳话。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陈亮。这个陈亮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辛弃疾和陈亮之间究竟又有些什么样的传奇的故事？我们下集再介绍。
1: 辛弃疾因为敢作敢为的行事作风，在庸碌保守的南宋官场上屡屡受到排挤和打压，但他积极主张抗金的志向仍然让他拥有了不少的知己。在当时有两位名满天下的人物和他道义相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许多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那这是两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辛弃疾和这两个人之间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金戈铁马辛弃疾之道义情深》。辛弃疾因为刚卓自信的性格，在庸碌保守的南宋官场上敢说敢做，不愿迎合别人。为了抗金事业，他不拘小节，也不重视南宋官场的各种潜规则。因此，辛弃疾虽然有雄心壮志，但从湖南到福建，他曾经先后四次遭到弹劾，几次被撤销职务，长期赋闲在家，仕途上可以说是屡屡受挫。但是在宋金对峙、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像辛弃疾这样积极主张北伐的英雄人物是不会缺少知己的。在当时就有两位名满天下的人物和他道义相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么这是两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辛弃疾和这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金戈铁马辛弃疾》第六集《道义情深》。
0: 在江西盐山县的县志里，有这样一个关于辛弃疾的故事。辛弃疾在闲退期间，有一段时间呢，是住在盐山县一处买来的宅子里。这天，他正站在楼上望着远方出神，忽然看到一个人骑着马来向他这边跑来，不久就到了离他家不远的一座小桥边。那个骑马的人呢，想要催马呀跳过这个小桥，可是那匹马一到桥边呢，他就突然顿住了，不但不肯往前走了，还直往后退，一连三次都是这样。那个骑马的人显然是火了，他干了一件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情。他干了什么事情呢？他拔出剑来一挥手，就把马的脑袋给砍下来了，马头哗啦一声掉到溪水里。 辛弃疾看到这一幕啊，非常吃惊，他想这来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来的这个人名字就叫做陈亮。陈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据《宋史》的记载，陈亮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啊，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就是说，陈亮这个人生下来眼睛就有奇特的光芒，为人呢十分有才气，喜欢谈论兵法，讲起来是滔滔不绝，动起笔来呢几千字的文章一挥而就。在当时，他是被人们当成国士，就是国家级的宝贵人才。可当时也有很多人呢认为他是一个狂人。他是怎么一个狂法呢？在淳熙五年，就是1178年的春天，陈亮以一个普通书生的身份，连续三次给孝宗皇帝上书，要求废除合约，对金宣战，复仇雪耻。而且呢，他还要求皇帝啊亲自接见他，让他当面陈述关于抗金斗争的这个方法和策略。这件事情当时可说是轰动了整个临安城。据说孝宗皇帝在读到他的文章的时候啊，深受震撼，是拍案叫好，并且准备把他贴出来，在朝堂里贴出来呀、啊，激励那些大臣。当时皇帝跟前的红人是一个大红人呐、啊，曾迪就赶着去拜访陈亮，想要拍拍他的马屁。可是陈亮呢，因为看不起曾迪的人品，他听到曾迪要来见他的消息啊，他居然翻墙逃跑了。啊，孝宗后来派一个大臣和几个官员去考察陈亮，可是陈亮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根本没有把这几个大人物啊放在眼里，就敷衍了事，让他们的脸色呢非常难看。据《宋史》的记载，这次上书的结果呢，皇帝本来是要给他一个官当的，给他一个官职的，可是陈亮说，我之所以上书是为了国家开辟几百年的基业，难道只是用它来为自己弄个官当吗？最后他拂袖而去，潇潇洒洒地离开了临安。像陈亮这样积极主张恢复又傲视权贵的狂书生，跟一身英雄豪杰之气的辛弃疾呢，那无疑是非常搭调的。如果他们两个不相识的话，那实在有些对不住历史把他们两个安排在同一个这个时代里面。这个好在呢，历史没有让这种情况发生，他们这两个人呢、啊、不但相识，而且成了非常好要好的朋友。只是关于他们俩这个相识和交往的具体过程，历史上有种种的说法，其中一些呢带有传奇色彩，真真假假，令人疑惑。第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说法，就是他们的初次见面。在刚才讲座的开头我已经说过了，那个盐山县志里面记载的这个辛弃疾站在楼上看到陈亮在桥边斩马头的那个故事，按照他的说法呢，这就是他们俩的初次见面啊。辛弃疾因为对陈亮的这种十足的豪杰作风啊感到惊讶，所以呢就由此跟陈亮定下了交情。类似的说法也同样出现在一个宋代人写的一本书里，《养科漫笔》啊，就出现在《养科漫笔》这本书里。盐山县志里面甚至还说，陈亮砍下来的那个马头啊掉到溪水里以后，溪水当时呢就不再流动，后来溪水每次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都要后退一尺左右，然后呢才能够继续前进。这种说法呢真是称得上神乎其神了，不过也正好露出了马脚。因为我们知道啊，在现实生活中要发

0: 发生这样的灵异事件呢，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根据陈亮写给辛弃疾的书信来看，至少在这个1178年，就是陈亮连续三次给孝宗皇帝上书的这一年呢，辛弃疾和陈亮在临安城啊就有过非常愉快的聚会。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辛弃疾看到陈亮攒马头而跟他定交的这个故事呢，不是历史的真实，只是可能当时的人们觉得，就这两个人呢，都不是那种温文尔雅的书生或者是词人，而是杀气腾腾的英雄豪杰，所以他们俩的这个初次见面呢，也应该像这样，带有几分血腥气或者是神秘色彩，于是呢，就流传出这样的故事了。另一个关于辛弃疾和陈亮之间交往的，也带有一点神奇啊，带有这个传奇色彩的故事呢，也是出自于《养科曼笔》这本书。据说，辛弃疾在淮，就是安徽这一带做安抚使的时候呢，陈亮因为自己的性格和脾气啊，混得很不如意，家里穷得叮当响，于是他就来找辛弃疾，俩人摆开龙门阵，啊，就谈论天下大事。这个酒喝高了以后呢，辛弃疾就打开了话匣子，就把宋金双方各自的优势和问题啊一一摆了出来。啊，他就说这个南宋要吞并金国的话应该怎么去做，金国要吞并南宋的话呢应该怎么去做，并且说这杭州城啊不是个适合做都城的地方，只要将牛头山一断，天底下的援兵都来不了，把西湖的水一放呢，满城的人都成了鱼和王八，全淹在水里了。啊，这酒喝完以后呢，就让陈亮在宅子里住下了。这陈亮夜里就翻来覆去，他就睡不着，他就在想，他说这个辛弃疾呢是个心思很重不说多话的人，他今天跟我说了这么多军事机密，甚至还有怎么攻打临安城啊这样大逆不道的话，他一醒来呀，肯定会想起他的酒后的誓言，那只怕会要把我杀了灭口。于是呢，他就偷偷的起了床啊，就起了床呢，就溜到那个马厩里面了，偷了辛弃疾的一匹骏马呢，就跑了。一个多月以后，陈亮给辛弃疾写了一封信，把辛弃疾那天晚上说的话呢，很含蓄的提了提，然后就说：“老兄啊，我现在呢穷得不行，请你借我10万贯钱救救穷吧。”而辛弃疾呢居然一个子儿也没少了，就乖乖的送上了这笔钱。在这个故事里面啊，陈亮成了敲朋友竹杠的家伙，而辛弃疾的形象呢也不是那么光彩。你看他居然有可能为了自己的酒后失言呢去杀朋友，在杀不成的情况之下呢又拿出一大笔钱做封口费，这不恰好证明了当时有些人说辛弃疾做官以后啊，他贪了很多钱啊，而且呢还残酷好杀的这种说法吗？到了清代，有一个叫做顾炎武的学者，甚至从这个故事里面呢看出了更多的问题。他说，辛弃疾对陈亮说的那个水淹杭州城的大逆不道的话呀，就说明辛弃疾在南宋呢一直不受重用，到晚年的时候呢，他就有离开这个南宋啊，到北方金朝去做事的这个想法。
1: 如果《养科曼笔》这本书里记载的故事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对辛弃疾和陈亮之间的交情，以及辛弃疾这个抗金英雄的身份，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但是这个看似有根有据的故事，其实却存在着明显的漏洞。那么这个漏洞是什么呢？
0: 不过假的真不了，这个故事虽然编得很有水平，并且用了很多具有真实性的细节，比方说辛弃疾喜欢贪南北的厉害，有贪酷的这个名声，而陈亮呢原来家里呢是非常的穷，后来家里的经济状况呢又有了很大的好转，甚至还给自己建了一个小庄园，这些都是事实。 可是它也有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辛弃疾从来没有在怀帝做过安抚使。第二，说这个杭州城地势低洼，两军作战容易遭受水攻，这话呢是陈亮说的，他怎么可能把自己说的话安在辛弃疾的头上，然后问他去要封口费呢？由这两点来看呢，这个辛弃疾和陈亮这个故事啊，那也是纯属虚构。辛弃疾和陈亮之间有确切的历史记载，并且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次会面发生在淳熙十四年，就是1187年。这年冬天，陈亮从浙江长途跋涉到了江西的盐山，专程来拜访这个被弹劾闲退在家的辛弃疾。当时辛弃疾啊正生着小病，陈亮的来访把他的这个暗淡的心情是一扫而光。辛弃疾非常振奋，他和陈亮呢谈论这个国家大事啊，就是两人这些天呢谈论国家大事啊，往往就是直到深夜。后来辛弃疾有一首《贺新郎》的词是这样来叙说他们俩当时谈话的情形：我病君来高歌吟，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应与盘空谁来听，即当时只有西窗月。这个大意就是说，我生病的时候你来探访我，我们俩高声唱歌，痛痛快快的喝酒，把那个楼顶上飘落的雪花呀都惊得四处飞散。在我们的眼里，人间的富贵即使有千钧重，也像一根毛发那么令人发笑。可是我们的这些豪言壮语有谁来听呢？虽然得不到重用，但是英雄之间还是能够惺惺相惜的。何况英雄之所以能够成为英雄，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理想的坚持不懈，对自己才能的高度的自信。所以在这首词的最后，辛弃疾是激昂的高唱：我醉怜君终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看世手补天裂。这是辛弃疾对陈亮的一个回应。中宵舞就是闻鸡起舞这个典故。据说晋代的祖逖，他在晋王室迁到江东以后呢，他一心北伐呀，恢复中原，他半夜里听到鸡叫就起来了练剑，后来呢就用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啊来形容这个志士仁人呢及早的发奋。辛弃疾在这里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始终不忘恢复中原，并且始终为此呢在奋斗啊！你宣称真正的男子汉到死都会心坚如铁，不会改变志向。看吧，让我们一起来尝试着啊，施展我们的身手，像神话中的女娲补天一样，去这个整顿破碎的山河，去恢复原来的国土。陈亮在辛弃疾这里啊逗留了十天，终于要告别回乡了。辛弃疾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在陈亮走后的第二天又顶风冒险地赶着车子去追，追到一个叫鹿慈陵的地方，由于雪深梨滑，天色已晚，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前进了，他就只好在旁边的一个村子里呢喝了一气闷酒，就为自己啊没能挽留住这个陈亮呢感到遗憾。当晚他就借宿在一个姓吴的人家家里，半夜时分听到远处传来那种悲切呜咽的笛声，他就想起祖国破碎的山河，想起他和陈亮之间英雄相惜的感情，当即的就写了一首《乳燕飞》，也就是《贺新郎》词，啊，一方面感叹南宋是渗水残山无态度，守着偏安的局面呢不思进取， 一方面呢就诉说对陈亮的思念，他埋怨陈

0: 陈亮，佳人重月还轻别，就是说我们俩啊本来是非常重视这次约会的，可是你却很轻易的跟我分别了。他甚至埋怨陈亮不该来，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请问是谁让你来的呢？你来了又走了，结果害得我现在为了知己的离别呀忧愁得不得了。这上面的埋怨责怪其实呢都是表达了辛弃疾思念陈亮的那种感情的深厚。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现实生活中间呢，我们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两个感情非常深厚的亲人或者朋友相聚以后又离别了，往往就会产生这么一种情绪，觉得你早知道这样你不来还好一些，你不来嘛我可能还比较平静的过下去了，你来一下又走了就搅起我的这种思念的感情了，我更加受不了了。辛弃疾在这里呢他就是这么一种情感，他觉得陈亮这一来一去啊就铸就了我的相思的错误。那么这个错误有多大呢？想当初那是费尽了人间的铁呀才铸成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其实是一个一语双关的用法，就是这个相思错中的错可以解释为错误的意思，但是在古代呢它还可以解释为错刀，就是一种金属的钱币，所以它是用铁铸成的。辛弃疾在这里说他的相思错是费尽人间铁铸成的，那就让我们感觉到这种英雄之间的相思错呀，那和儿女情长的那种相思那种美丽的错误是不一样的，它是建立在两个人都力主北伐恢复又两个人都怀才不遇的这个思想基础上，就像是用铁铸成的一样，它是更加的坚定厚重，更加的让人热血沸腾慷慨悲壮。
1: 辛弃疾和陈亮的政治主张相同，个性脾气相投，他们不被朝廷重用的处境遭遇也十分相似，因此当陈亮去拜访辛弃疾的时候，他们之间惺惺相惜，相处得十分融洽。在聚会期间，他们还顶风冒雪去了江西和福建交界处一个叫做梓溪的地方，约会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可惜的是朱熹并没有赴约，那么辛弃疾和朱熹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交情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
2: 窦燕山有一方小五子名玉阳，
1: 然而在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文忠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3: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1: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0: 朱熹比辛弃疾要大上10岁，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声差不多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孔子被称为是儒家的开山祖师爷，而朱熹呢可算是儒家这一个学派的学问里面呢最有影响的改革家。他所主张的理论在当时呢被称为理学或者是道学，他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做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说要保存那些符合天理的东西，战胜人的私欲， 用这样的方法加强人的道德心性修养，朝着圣人的方向努力，最后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安定。道学在南宋的士大夫中很有市场，辛弃疾就有好几个朋友呢是道学的忠实信徒。但是辛弃疾和朱熹的最初交往，倒并不是因为辛弃疾对道学感兴趣，于是就去跟这位道学的领袖人物了套上了近乎。辛弃疾的书是读得多，文章也写得好，词更是顶呱呱。作为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呢，他对于道学家这些知识分子啊，他是很尊重的，这也是他和那一些他能够和一些道学家成为朋友的思想基础。可是呢，辛弃疾的骨子里啊，还是一个英雄豪杰，讲究的是成大事不拘小节，啊，喜欢的是兵法韬略。在有机会做事的时候，你要他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去做学问，那恐怕是会被闷坏的。而在朱熹这一边呢，他在刚刚认识辛弃疾的时候，对于辛弃疾的一些言行也是抱保留态度的。比方说淳熙七年，辛弃疾在湖南创建飞虎军，朱熹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只要加强一下原有部队的整顿和训练就可以了，另外再去创建一支军队呀，会这个增加军费开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所以他对辛弃疾的这种做法的评价是什么呢？专理会兵，不管民。到淳熙八年，两个人又因为一件事情卯上了。当时辛弃疾从湖南调到江西，担任龙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这个龙兴府和朱熹所管辖的南康呢，两个地域呢是紧挨在一块的。有一天，一艘客船挂着江西安抚使的牌子经过了南康境内，这艘船的窗户啊用幕布遮得严严实实，船上还有几个士兵在看守。朱熹的手下觉得可疑，就上去盘查，他们强行把舱门打开，发现装的是满满一船牛皮。在当时这个牛皮呢是属于常用的军用物资，在买卖方面是管理得很严格的。这个时候呢，那几个士兵就拉出了辛弃疾的批条，要求放行，事情报告到朱熹的那里。朱熹说，既然手续不符合规定，那就是有走私的嫌疑了，不管他，没收充公就是了。可是不久之后呢，朱熹接到了辛弃疾的一封来信。辛弃疾在信中说，我的朱大人呐，这船牛皮呢是部队购买的，急等着要了，手续上的一点小问题吧，你就高抬贵手吧。因为这个辛弃疾当时是兼江西安抚使，所以地方军队上的事务呢都是属于他管。朱熹见他抬出了部队这块招牌呢，就只好把这船牛皮呢又还了回去。不过他还是在后来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啊，对辛弃疾的这种做法呢提出了批评。
1: 从上面几件事情来看，朱熹和辛弃疾的关系并不是一拍即合。朱熹是个道学家，讲究道德，注意小节，而辛弃疾却是一个铁腕作风、不拘小节的豪杰，所以他们最初的交往并不密切。但辛弃疾在接下来处理一件事情中表现出来的才能，给朱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特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讲述三字经背后的故事，阐释三字经内所含的哲学道理，并通过三字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0: 我估计呢，这个朱熹看到辛弃疾，那就好比是唐僧看到了孙悟空。一方面呢，知道这个猴子呢本领了得，另一方面呢又犯嘀咕，觉得这只猴子啊太不守规矩。不过不打不相识，也就是在1180年底到1181年初的这段时间内，辛弃疾这只孙猴子所表现出来的才干呢、着实让朱熹这个唐僧是刮目相看了。1180年，江西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旱灾，粮食大面积欠收，到了冬天呢就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粮价飞涨，一些囤积了粮食的奸商呢又火上浇油，停止粮食的出售，想进一步的哄抬价格。那些饥民们对此呢当然就是怨气冲天了，你这分明是不叫咱们活了吗？那好，你不卖我们就抢。各地呢纷纷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流言，社会动乱呢一触即发。辛弃疾就是在这样啊，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来到了，从湖南来到了江西。他一上任就叫人在龙兴府以及龙兴府所管辖的那些县政的大街要道上张贴了一张榜文，这个榜文上面只有八个字：必跳者配，强敌者斩。意思就是凡是囤积居奇不肯出售粮食的商人一律流放，凡是强行去购买粮食抢劫粮食的人呢一律处斩。这道严厉的命令一出，马上呢就把那个已经暗流涌动的这个局面呢给控制住了。接着辛弃疾又拉出官府中的铜钱银器等公家的财物，召集了这个官吏、商人、读书人、市民等各个阶层的这个代表，要他们呢各自推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辛弃疾就对这些人说，现在我把这些公家的财物呢借给你们去做粮食生意，不收你们的利息，但是有一条，你们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把粮食买回来，而且只能在龙兴府内出售。那些人一听说有官府给无息贷款做生意这样的好事，是吗？竟似乎是白空手套白狼了，所以哥哥呢踊跃得很，拍着胸脯保证。这些人拿了钱以后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处去收购粮食了。不久之后一船船的大米呢就接连运了回来，当地的粮价呢一下子呢就拉了下去，社会秩序呢也彻底的稳定了，老百姓顺利的度过了饥荒。辛弃疾在安定自己这个境内的同时啊，也没有忘记拉兄弟周宪一把。当时邻近的信州知州谢元明正为这个旧灾粮没有着落了一筹莫展，他一看到辛弃疾运回了这么多粮食，就马上派人呢到辛弃疾这里来祈求这个救援，要辛弃疾分一些粮食给他们。辛弃疾的手下不干呢，他说为这些粮食我们费了多少心思啊，他们自个儿不知道想办法，就知道到我们这里捡现成的便宜，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呢？辛弃疾把这个手下的人呢批了一顿，就说信州的百姓呢也是人，都是我们大宋的子民，当然是应该支援了。于是他就调拨了十分之三的米船呢给信州，信州的饥荒情况呢也得到了缓解。在这段时间内，朱熹也在为自己境内的这个救荒的事情呢忙得焦头烂额，对其中的困难是深有体会，所以辛弃疾在救荒这个中间的过程中间表现出来的才干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个朱熹对于辛弃疾救荒表现的赞赏。有一回有个人呢就跟朱熹呢就谈起了这个辛弃疾在赈灾时啊发布的八字榜文的事情。朱熹回答说，这便见得他有才，此八字若作两榜便乱道。他说这八个字是写在一张榜文上的，就看得出辛弃疾呢很有才干， 如果他是分开写在两张榜文上，那就是乱了道理。言外之意呢，就是说辛弃疾这样做不算乱来。那么到底这八个字写在一张纸上和分开写在两张纸上，是不是就真的存在着一个是有才，一个就是乱道这样严重的重大的差别呢？朱熹当然会有他的合理的解释，不过在我看来呢，朱熹这话至少是在客观上起到了为那个酷民远扬的辛弃疾啊做辩护的作用的。因此如果我们仍然啊就是还是用这个唐僧和孙悟空来打比方的话呢，现在的情况是，尽管朱熹这个唐僧仍然坚守着不能乱道的原则，但是他至少也承认在某种紧急状态下还是需要孙悟空呢挥一挥金箍棒的。那么朱熹和辛弃疾之间后来是不是真的发展出了像唐僧和孙悟空那样的师徒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从辛弃疾在1192年初重新出山到福建做官和朱熹之间的交往来看，应该说朱熹在辛弃疾的心里啊是逐渐取得了老师的地位的。辛弃疾在福建为官期间和朱熹的关系可以用打得火热来形容，两个人不但是书信不断，而且还经常见面。辛弃疾呢经常和朱熹讨论公事，向朱熹请教，朱熹给辛弃疾呢赠了12字箴言，临民以宽，待事以礼，欲立以严，就是对待百姓要宽厚，对待读书人呢要讲礼节，对待下面的官吏呢要严格。正是在这样的交往中，辛弃疾对朱熹那种修身养性的心性修养的学问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朱熹本人的道德和学问也表现出十分的尊重和佩服。他曾经写诗给朱熹祝寿说，隶属唐虞千载下，儒公仅有2-3人。大意就是说，从古代的圣王尧舜数起，千载一下，像朱熹这样的人物呢，只有2-3个人。这个评价就是相当相当的高了。而且在辛弃疾的心目中，他不仅可以当自己的老师，甚至还可以做帝王的老师。有一回这个辛弃疾和朱熹到这个武夷山中去玩，他就写了10首棹歌呢送给这个朱熹，其中有一首说，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作钓机，费尽烟霞功不足，几时西伯在将归。在这首诗里，他把隐居在山里面的这个朱熹啊比作是坐在钓鱼台上的姜子牙，希望有一天呢能被皇帝请到京城里去做老师。上面的事实足以说明朱熹的收徒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是取得了成功的。
1: 辛弃疾敬仰朱熹的道德学问，朱熹欣赏辛弃疾的办事才干，两个人由不打不相识到相互深入了解，最终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公元1194年，信奉道学的宗室大臣赵汝愚担任宰相，身为道学家领袖的朱熹因此被召进京做了皇帝的老师。然而不久之后，赵汝愚在与外戚韩郭胄的权力之争中失败，朱熹也被赶出京城，道学被称为伪学，信奉道学的人被称为逆党。那么在这场反道学的浪潮中，辛弃疾和朱熹的友谊是否经得起这场严峻的考验？
0: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道学的浪潮中，辛弃疾呢也因为和朱熹以及赵汝愚之间的良好关系呢受到了牵连，本来已经退居在江西家中的他又接连受到了好几次的弹劾， 原本还保留的一些级别和待遇呢，到这时几乎剥得一干二净。但是危难见真情，尽管政治环境是如此的险恶，对道学和道学家的打击和迫害是越来越厉害，但是这个辛弃疾呢，始终保持着和朱熹的联系，他丝毫也不忌讳他和朱熹之间的友谊。清元六年1200年的三月，满腔忧愤的朱熹病逝在武夷山中。消息传来，辛弃疾当即写了一首感皇恩词：紫云何在，应有玄金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紫云是西汉学者杨雄，玄金呢就是太玄经，是杨雄仿周易而写的一本很著名的书。这几句词的意思是，朱熹虽然不在了，可是他却留下了许多经典著作，他的名声就像那江河一样万古奔流，永不停息，绝不会因为那些反道学人的攻击呢而磨灭。这年的11月，朱熹正式下葬。韩托胄这一派的人呢，当时已经是权势熏天，他们下了一道命令，禁止道学的信徒为这位道学的一代宗师送葬。这个朱熹的很多学生和朋友呢，就因此没有去。但是辛弃疾却不管这些禁令，他亲自赶到了武夷山，献上了自己的悼念文章，其中有四句说：“所不朽者，垂万世民，孰为公死，凛凛犹生。”意思是你的伟名将会流传万世而不朽，谁说你已经死了呢？在我看来，你的精神还是那么令人敬畏，就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在强权的威压下，辛弃疾以这样英勇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道德和正义的支持，也为他和朱熹之间的友谊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不过朝廷在这个时候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辛弃疾和那位权倾一时的这个韩托胄之间的关系呢，将会出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关于这一些，我们下集呢再介绍。
1: 公元1203年，64岁的辛弃疾在赋闲将近9年后，再次获得了出山施展抱负的机会。烈士暮年壮筋不已的他，在抗金北伐的问题上，却与积极主战的权臣韩托胄发生了分歧，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面对千古江山，他慷慨悲歌：“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曲号称新词中鸦卷之作的《咏玉乐》，反映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金戈铁马辛弃疾之烈士暮年》。

0: 每日一席话。
1: 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发挥好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1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战略，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七批次在全国部署设立了22个自贸试验区，各自贸试验区累计开展3500余项改革试点。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2020年6月1日公布以来，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并始终以高水平开放服务于

国家战略大局。拥有19个港口的海南自贸港，海域辽阔，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目前它以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为主框架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其中包括140项突出系统集成性、注重协同高效的制度创新成果，并先行先试了一系列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譬如海南充分利用自贸港政策优势，立足游戏出海、来数加工、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等领域持续扩大开放。以今年2月挂牌成立的全国首个数字保税区儋州杨浦数字保税区为例，在该特定区域内可通过国际互联网专线进行数据交互，在确保数据安全前提下，为产生于境外的数据要素提供收集、存储、加工、治理、交易等增值服务，对探索数据要素确权、对接 DIPA 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创新发展国际数据产业等具有重要的试点意义。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攻坚之年，海南要充分发挥好自贸港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一方面通过深度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不断放大 RCEP 与自贸港政策的叠加效应，推出一批更具全局性和影响力的制度集成创新成果；另一方面要通过持续拓展国际国内两大市场，推动国内外自贸区港网络联动发力，开拓形成我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不断以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增添发展新动能。我是王颖，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管理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季节，货车、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拖拉机上路行驶情况增多，道路通行压力、交通安全隐患、交通事故风险增加。为保障大家出行安全，预防交通事故发生，长春交警在此向广大农民朋友们发出倡议：一、严禁使用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车辆违法载人，乘车出行时应选择具有正规营运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不要贪图便宜或方便乘坐违规运营的黑车，坚决做到不乘坐超员面包车、农用车、拖拉机、三轮车和货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不允许乘坐摩托车、电动车。二、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严禁疲劳驾驶，驾驶机动车时做到不超员、不超宽、不超载、不超速，夜间行车一定要驾驶有灯光的车辆，并按规定使用灯光，车厢尾部要粘贴反光标识。三、不要疲劳驾驶，秋收时节，活计多，任务重，免不了身体疲劳，但是不能为了赶工时抢时间就贪大黑起大早，没等休息好就疲劳驾驶农用车辆抢秋收，人在疲劳状态下身体反应能力大大降低，很容易发生意外事故。四、驾车出行时要保持安全车速，特别是行经急弯陡坡时要严格控制车速，切忌猛打方向、急踩刹车、借对向车道超车等，以免车辆发生侧翻。当驶进转弯、坡道等不安全路段时，应当减速慢行，鸣笛示意，下坡时不要空挡滑行，上坡时注意控制车速，严禁急踩油门、高速冲坡。五、要注意防范因雨雾天能见度下降影响驾驶员视线引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雨雾天气行车应及时打开雾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近光灯，不要使用远光灯，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六、要注意在车辆发生故障时及时将车辆移至路边，距离路边不能超过30公分，同时要在尾部100米处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七、农村道路的隔离设施和人行道较少，驾车出行时请保持注意力集中，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口情况，随时准备制动，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横过道路出行时要注意做好左右瞭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切勿与车辆抢行，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不要在公路上逗留玩耍。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法是事故之源，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秋收再忙，勿忘安全，希望大家在增强交通安全意识的同时养成文明参与交通的良好习惯，远离交通事故的伤害，这是我们共同的社会责任，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安全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和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知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八集，和孩子一起面对自我意识的敏感期。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会开始形成自我的概念，这在孩子的生活表现中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从孩子两岁左右开始，变得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他会开始吵着跟你要想要的玩具，和其他小朋友玩的时候会抢夺喜欢的玩具，甚至发生争吵。这其实都是孩子开始进入自我意识的敏感期可能会出现的正常现象。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叫做点红实验。大致就是说，先在孩子的鼻尖上点一个红色的点，然后把孩子放在镜子前面，观察孩子是否是去摸镜子里自己影像上的红点，还是摸自己鼻子上的红点。结果发现，小于一岁半的孩子都是去摸镜子里的红点，到了一岁半到两岁，孩子开始摸自己鼻子上的红点。从这个实验中，我们不难发现，两岁左右的孩子已经开始有了自我的意识，他们这个时候开始认识到镜子里的自己与自我的区别，并且知道这两者是不相关的。这也说明了孩子这个时候已经处于自我意识的敏感期了。自我意识敏感期通常在1.5到3岁之间出现，而在1.5岁到2岁之间是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最快的阶段。孩子在这个阶段对自我有了全新的认知，他慢慢学会区分自己和他人，有时候还会用打人、咬人的行为来表达自我。针对这个阶段，有相关育儿专家曾经这么说过，自我意识是孩子对于自己与世界关系形成的心理蓝图。对于大多数2到6岁的孩子来说，自我意识意味着他们发现了自己的身体和情绪，并意识到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差异。所以这个阶段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就会导致孩子将来对自己的看法与自我意识的理解出现偏差和误解。有的家长会以为孩子的某些行为是故意反抗父母，所以不允许孩子出现不符合家长要求的行为，还会去过分压制孩子的想法。但其实这是孩子的自我意识正在发展的正常表现，你的压制阻止将不利于孩子在这个时期的心理发展。因此家长在面对孩子的自我意识敏感期时可以这样应对。第一，用平常心对待。孩子当下正处于自我意识的敏感期，有的家长可能过于干涉，就会过分地拘束了孩子自我的意志，导致孩子不敢表达、没有主见等等。也有的家长放纵孩子，完全不管束孩子的行为，可能就会导致孩子过于自我、性格任性，这都是不好的。在这个阶段，家长其实用平常心去对待孩子就可以了。比如孩子跟别人抢玩具玩，家长也不要刻意地惩罚孩子，在避免打骂孩子的前提下，也给孩子时间缓和自己的情绪，让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也要让孩子知道哭闹争吵是没有用的，再去就事论事，告诉孩子怎么更好地处理这样的情况。第二，开始适当地给孩子自己行动的机会。当孩子自我意识开始发展，相对应的，他也会有自己的思考，自己想去做的事。家长可能会担心孩子的安全等问题，那么不妨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给孩子自己行动的机会。孩子想要自己穿鞋，就让孩子去尝试。孩子想要开关门，家长可以在一旁看着孩子去做，慢慢的，孩子也能提升自己的生活能力。另外，当家长发现孩子主动学习或者完成了某件事的时候，千万别吝啬你的夸奖。孩子在不断的成长与进步，如果这个时候能获得父母的肯定，那么是再好不过的。孩子也会感受到父母在身边的陪伴和关爱。 同时也会更有尝试其他事物的动力和自信，以及对自我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家长帮孩子度过自我意识的敏感期还有很多方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相关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自我意识，就能查看更多扩展知识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九集，利用社会规范敏感期让孩子学会社交。也许当孩子还是个小宝宝的时候，他只会依偎在爸爸妈妈的怀里，害怕陌生人，也极少主动地去与他人接触。但是细心的家长应该不难发现，在孩子3岁左右的时候，他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被动，而是会开始愿意去与他人交往，想要交朋友，甚至会主动地跟一些大的朋友后面，想要和他们一起玩。这个时候就说明孩子开始进入他的社会规范敏感期。随着孩子的身体不断的发育，他的大脑也在不断成长，其思维逐渐成熟，孩子会从原来的以自我为中心变得开始关注身边的小朋友，想要参加集体活动，也就是说他进入了社会规范敏感期。孩子的社会规范敏感期一直会持续到他6岁左右，在这个时期的孩子会开始表现出他的意识发展，从过去的依赖父母向外界群体扩展，孩子开始越来越喜欢和他人相处，越来越愿意融入集体生活。如果父母能够通过孩子在社会规范敏感期这一阶段引导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生活规范，培养他与他人交往的能力等等，那么将会有助于孩子适应社会，与他人和谐相处，以及情商的提高等等。那么家长在这个阶段可以怎么去帮助孩子呢？柠檬在此给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家长可以适当的多给孩子一些时间空间。有的家长因为担心孩子还小，所以不管他做什么都得陪在身边，不管他要玩什么游戏都得家长一起带着玩，这样一来也许孩子的安全得到了绝对性的保障，但孩子的主动权却一直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处于社会规范敏感期的孩子开始愿意与其他的小朋友玩耍交流，那么家长就可以多给他们提供一些时间和空间，让他自己去玩去相处。如果还是会担心，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环境，让孩子可以自己自由地发挥。第二，给孩子创造交流的机会。现如今有很多家庭都还是独生子女，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并且大多数孩子在2岁半到6岁的阶段，因为还没有上到幼儿园的年纪，有很大一段时间都是待在家里的，这都导致孩子缺乏与其他孩子相处的机会。所以为了不让孩子错过这个重要的时期，并且能够好好把握住，促进孩子社会能力的提高，在本身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那么家长就可以积极地为孩子创造环境，比如多带孩子出门去认识朋友，引导孩子与他人交往，可以是闲暇时间带着孩子到儿童乐园，或者是去其他孩子家里串门。当然家长们要提前教给孩子一些基本的与他人交往的方法，再创

0: 造环境，让孩子更好地去实践，通过与人相处来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第三，为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孩子如何在社会规范敏感期实现自我的提升，有一个很重要且基础的条件，那便是孩子拥有着怎样的家庭环境。这是因为一个美好且和谐的家庭能给孩子带来足够的安全感，在这种基础上，孩子会更有自信，也更会有勇气主动地去与他人交往。除此以外，在家里适当地多给孩子一些表现和表达的机会，会让孩子从小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锻炼表达的能力。这不仅能够促进家庭的关系和睦，也能让孩子事先感受一下和人对话交流的场景，积累更多相关的经验，在以后集体活动中也会敢于表现。最后，想要让孩子多和他人相处，拓宽孩子的社交圈子，那么孩子也需要有相应的能力或者是魅力，才能够吸引其他的小朋友愿意主动来和孩子交往。因此，平时家长要多引导孩子提升自己的能力，并且要让他懂得如何正确的与人相处，学会尊重他人，真诚待人，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等等，才能让孩子自己更好的去从容的应对社交。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关于孩子的社会规范敏感期，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知识与做法，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社会敏感就能查看到相关内容了。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十集，如何应对孩子空间的敏感期。孩子的空间敏感期其实在他会爬的时候就开始表现了。你不妨可以思考一下自己家的孩子是否也出现过以下类似的行为：很喜欢高的地方，会在爬的时候总会想要往高处爬，楼梯、座椅、茶几都会成为他的目标，喜欢往小洞里塞东西，然后再去抠出来。会对一些狭窄的空间感兴趣，比如喜欢钻到桌子下面、衣柜里面。有时候还会把整理好的东西全都拿出来，或者都放进一个地方去。或者呢，把东西垒得高高的，再推倒，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过程。这些看起来危险或者奇奇怪怪的行为，其实都表明了孩子正在体验和探索空间。这段时间的孩子对于空间的探索有着很大的好奇心，其实在他们行动的过程中也在构造着自己的空间智能。孩子空间的敏感期是从他0到6岁开始持续发展的，处于这个阶段的孩子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例子一样，很喜欢去探索各种空间的神奇之处。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对距离、大小、形状等都没有具体的概念，而是要靠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而如果孩子在这个阶段能够好好的发展，那么对于他的空间智能方面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像是方位辨别、空间思维和想象力等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所以有的家长会问了，既然孩子的空间敏感期还有这些作用，那么应该要如何利用这个敏感阶段帮助孩子更好地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呢？这就是柠檬今天想要重点分享的内容，对此提出2点建议，希望能对孩子有所帮助。第一，家长不要过分限制孩子对于空间的探索。正如刚刚柠檬所说， 我们看到孩子喜欢往高处爬，喜欢到处钻，难免会担心他的安全，因为很多时候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危险的，因此只要一看到孩子快要做类似危险的行为时，就赶紧阻止了孩子。这样一来，也许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孩子发生危险，但是同样也限制了他在空间敏感期的发展。家长们不必过分限制孩子想要探索的心理，多给孩子一些空间去尝试。如果担心孩子遇到危险，就先为孩子营造。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6: 许愿宝贝，
25: 让你不再寒冷。
2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5: 让你饭菜飘香，
27: 太极了，
28: 这给你吃。
26: 嗯，
2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9: 救命啊！着火了！
26: 救命！
4: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3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2: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

0: 储在这
1: 儿。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2: 悄悄的耗费消耗着大量
3: 电。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5: 爸爸，我想出去玩。
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6: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5: 想。
6: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5: 那是为啥呀？
6: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钱，
0: 想想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2: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3: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

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天的时间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0: 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
1: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这个略显喧嚣的世界里，非常高兴能够为您开辟这一安静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暂时的放下手中的忙碌，通过一首首关于亲情的动人旋律，继续呢来重温那些生命当中最珍贵的情感链接。这里没有干扰，只有音乐和故事，以及那份血脉相连的温暖。节目的开始，把李春波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一封家书》送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八号。
1: 接下来一首《懂你》送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这首歌呢，旋律非常优美，歌词呢也是感人至深，每每听来如同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怀念和热爱，那种发自心底的共鸣震撼着每一位听者的心灵，是一首深刻歌颂母爱的歌曲。

懂你表达了人们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把目光和歌声投向母亲，反映了整个社会对道德、亲情、文明的再度呼唤。之所以流行，还在于歌词的感人和歌曲独有的魅力。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熊天平带来的火柴天堂。这首歌的背景呢，是熊天平的表弟骑摩托车出了车祸，表弟是他的知音和忠实的支持者，在孤寂而又不被人理解的那段时间，表弟是他的精神支持者。小熊为表弟的离世非常的伤心。这首歌呢，在表弟车祸之前还没有写完，后来呢，小熊写完之后就以此来纪念他的表弟，寄托哀思，希望他在天堂不会孤单。当然小熊也表达了做歌手前的一些情绪，追求目标的艰难，在途中流浪，对前途迷茫的心路感受。他曾经写过非常非常消极的歌，但是没有表达，同时呢，也是寓意现代社会那些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在奔向自己梦想的路上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重重困难，彷徨伤心，但是只要坚强起来，勇敢地面对，继续追寻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能够达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火柴天堂》。

0: 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
1: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的以催人泪下的亲情歌曲为主题，通过音乐来回味那些关于亲情、爱与温暖的记忆。这里没有任何广告和互动的环节，让您完全的沉浸在这些触动人心的旋律和情感当中。那么说到亲情歌曲呢，我们自然会想到母亲，想到母亲的伟大的爱。这里呢若琳的为好朋友们准备了这一首来自阎维文的非常经典的《母亲》。

阎维文细致而深沉的演绎，将母亲对儿女的关切之心以及儿女对母亲的无限热爱表达得真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他的演唱把母亲内心对儿女们深沉无私高尚的情感表达得质朴自然，而歌声当中儿女们对母亲的深深牵挂眷恋思念之情也抒发得淋漓尽致，同时呢也道出了天下游子的心声。毛阿敏呢有一首歌呢叫做《烛光里的妈妈》，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1987年，17岁的李春丽为电影《眼镜里的海》创作插曲，以女儿写给母亲作为创作视角，包含着作词人李春丽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情实感。由于当时的影片呢拍摄并不顺利，李春丽的情绪十分焦灼，而母亲拖着病体整宿地守护着她。有一天夜里停电，她看着床边疲惫的母亲在灯光里的身影，于是呢就写下了歌词：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继续来为朋友们推荐一首比较欢快的歌吧。这首歌呢陪伴了我们很多朋友呢成长。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卓依婷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

外婆的澎湖湾呢，歌词非常的自然洒脱，富有诗意。第一段歌词呢，以生动的笔调勾勒的了海边夕阳的景致。第二段歌词呢，则通过颇具特色的镜头，薄暮当中婆孙两人的身影，海湾旁一串串欢笑，充分地表现了亲人之间的真挚情感，人与大自然的交融的情趣。那么第三段呢，则集中地抒发了对澎湖湾的颂扬、留恋和向往。

亲情是世界上最无私的感情，它悄无声息地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这些动人的歌曲让我们更加的珍惜与亲人相处的每一刻。希望今天的音乐旅程能够让您重温那些温暖与感动，也记得常回家看看，多陪陪爱您的家人，也愿亲情能够永远温暖您的生活。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

0: 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行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一粒

老道这话还真说对了，三天之内贾似道就攀上皇亲了。他是宋理宗最宠爱的贾贵妃的娘家兄弟，皇上的小舅子，先被封为吉田令，跟着就在都城里给他找豪宅。刘八太尉为了给贾贵妃打溜须，特意给皇帝这小舅子贾似道找了一个超过了皇帝本意的豪宅，特大宅。豪宅还不行，还得特大。

0: 上封给贾似道十名美女作为妻妾，一次给十个。刘八太尉觉得还不够，又偷偷的给凑了十名。什么叫黄金，怎么叫白银，那自然不在话下。这是老道说完话第四天的事儿，合着第三天搭上钩，第四天就升天了，平步青云，一步登天吗？刘八太尉还紧着问呐、看看哪还有老奴没想到的地方，您尽管吩咐啊。这刘八太尉在这宫女儿还有这宫女的亲戚身上可是没少了吃钱，但是他知道该哪儿吃该哪儿花，这会儿是花的时候。贾似道凡是想到的都说了，没想到的刘八太尉也替他想到了，不就搭点钱吗？买来了都送给贾似道，日后必有回报啊。什么叫奴仆，怎么叫器皿，各个犄角旮旯细节之处刘八太尉都给想到了。呵，贾似道这高兴啊，就想起一件事来，那个赌局那陈二郎让我来找的您，这样吧，您给他100两银子得了。得嘞，刘八太尉二话没说，这100两银子就算是贾似道还陈二郎一个人情，报信有功啊。一切安排妥当了，就得去把这衣服还给那当铺了，把这衣服要退回来，当铺可得敢要啊，好不好，活了活不了留个纪念吧。除此之外，备下一份厚礼来向贾似道贺喜呀。这一下贾似道这日子过得可就舒坦了，随心所欲了。姐姐贾贵妃没事儿跟皇帝在一起待着，皇帝公务繁忙呢，这贾贵妃就把自己的兄弟找到后宫来，咱们一块儿坐着船游湖，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有时候姐俩还下盘棋，一家人嘛。皇帝一回来一看这姐俩在那下棋，皇帝也过来帮着这贵妃。呵，这的小舅子大姐夫这亲呐，这贾似道更找不着北了。打这儿起这贾似道看谁都看了不起了，您想自己家中就有20名美女，金银花不完，整个这临安城里什么好吃的吃不着，什么上等的姑娘他见不着面，那就天天玩吧。有时候他想着花样就不知道怎么玩才能高兴，反正西湖那就跟他们自个儿家的一样，甭管哪个大宅门家的女眷或者是哪家堂子里新来的姑娘，只要贾似道知道了看上了，强拉硬拽也得拽到西湖上陪着他一块乘舟游玩。专门有一条大游船画舫，那是贾似道专用啊，皇上小舅子谁敢得罪呀？贾似道曾经的寒威这会儿早被他抛之于脑后忘了。有句古话说，说贫贱亲戚离，富贵他人和，现在贾似道当了皇亲国戚了，朝廷恩宠日隆，谁不拍他马屁，谁不给他打溜须啊。门庭若市啊，当时的著名的文人像廖迎中啊、翁英龙啊、赵芬如啊，武将什么夏桂啊、孙虎臣呢、这些人都是贾似道的座上客，贾似道也乐意招待他们，天下有头有脸的文人武将都跟我交朋友，可想而知我贾似道乃当今俊才呀。就这样他花着钱跟这些人天天在一块待着，形成了一股势力。这一天宋理宗登凤凰山游览，天黑的时候还没下来呢，往这西湖中一望啊，但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1 2 3，
2: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3: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文臣几位武将，文武不拘，今天是一醉方休，喝得更来劲儿呢。可这时候，贾似道跟宋理宗彼此游玩赏景之时，当时天下怎么样了呢？天下大乱呢。有人写诗讽刺他们，说天子偷安无远忧，纵容贵戚滋遨游，问他无塞西湖景，可是安边第一愁。那西湖美景天下无比，那谁来镇守边关呢？当时宋朝廷的北部已经全归了蒙古族所有了，这宋朝仗着蒙古的兵力已经把金人给打败了，南宋末期取代金人占据北方的实力是蒙古兵，这蒙古兵屡次南下呀。朝廷中有人给出主意，说既然蒙古兵屡次南下，咱们就跟他打吧。这一打，蒙古兵更得理了，说本来宋与蒙古是结为同盟的，你主动发兵毁坏了盟约呀，我当然要打你了。实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没少了到这边来抢来。可这么一开兵见仗，是淮河汉水一片哗然，天子也是忧心忡忡。贾似道一想，这两天姐夫也不送酒了，姐姐那儿也别扭了，肯定是被这国事给闹的，我怎么能够接着封官进爵讨姐姐姐夫的欢心呢？陛下对我得高看一眼，对，我不能光靠着亲戚，我就得立点功名取得高位呀。要想在现在这个时候立功名，除非是安边疆荡敌寇。对，就这样贾似道自己向这姐夫皇帝毛遂自荐，说自己熟得兵书，晓得战略，愿意带兵前往淮阳，在那里再招兵买马，蓄草屯粮，以破北边来犯之贼。合着这蒙古兵都快到了淮阳了，东南边境告急，贾似道请缨，宋理宗大喜，马上加封贾似道为两淮制置使，军政大权一手，你就在淮阳那儿做淮阳军节度使，好生抵御蒙古大军吧，陛下无忧啊。贾似道撇拉嘴的，就跟心里有谱似的，带着妻妾数百名去打蒙古人去了。您听听，带着那么些女眷，那是打仗去的吗？贾似道怎么想？在杭州城这玩玩，临安府就这意思也玩腻了，到前边去啊，别再寂寞难耐，妻妾多一些更好，到那儿有那些没见过的风景，倒也能换换口味，他是这么想的。三天之后来到淮阳，到这儿贾似道就马上派人去找，找谁啊？找他生母啊。当年的生母胡氏不是跟着一个石匠就在淮阳这儿嫁出去了吗？那么到底在哪儿也不知道，现在自己身为大员朝中高官，找俩人还是费劲儿吗？那就派人扫听吧，几天就找来了。贾似道的母亲一听说是儿子贾似道在找自个儿，这胡氏放声痛哭啊，告诉石匠，我亲儿子当了官了，要找我。这石匠一听到，我也去。你这石匠这不多余吗？您倒问问他这儿子是什么人头啊。胡氏坐着轿，石匠在后边跟着，来见贾似道。贾似道一听说，怎么后爹还跟来了？不见，我先见见娘吧。分手的时候不到三岁，对娘有点印象，只记得小时候一哭着喊娘的时候就招人家的白眼儿，你哪有娘啊，别喊了，你娘不在跟前。这贾似道在这一点上心灵上有一种空缺，今儿一看记忆中的母亲发起花白了，胡氏夫人奔五十了，贾似道都快三十了吗？

0: 您想想，这一见面怎么不感慨交加呀，抱头痛哭啊，命人把母亲好生照看。那首先问您，那后爹怎么办呢？嗨，给他白银300两，让他回家度日，做的小买卖也甭在那凿石头了。这石匠还挺高兴呢，他哪知道贾似道疼钱着呢，吩咐手下人把那白银给他之后跟着他到江边，趁人不备把那银子拿回来，把他扔江里就完了。好嘛，这石匠多冤呢，做着发财梦，走在长江边被人推下水，一命呜呼了。钱呢又回了贾似道腰包了，告诉他母亲就说他自己回去做买卖了，您也甭惦记着了，打今儿起您就跟我过吧，我保证要对母亲好生孝顺。胡适也就不好再过问了。咱们再说贾似道在淮阳这个地方一守就守了6年，你看这6年风平浪静，一仗没打。蒙古人怕贾似道吗？那倒不是，蒙古贵族内部出现权力分裂，内部的矛盾使得他们无暇南顾，由此淮阳6年平安，是东南无事。那贾似道露脸了，皇上还高兴呢。宋理宗心想，看来我这位内弟行啊，还真是文韬武略。你别看在京城就知道玩，那是文人无形。的确，你这自个儿这小舅子往那一站，仪表堂堂，提笔写字书法讲究，做来文章是词句精妙，提些古文名篇张嘴就来，有过目成诵之才。贾似道真这么大才学吗？反正不是一个笨人呐。他的的确确小时候有点基础，脑子很好，这皇帝要是喜欢他怎么都觉得好。现在打仗打得又这么漂亮，他一坐镇蒙古人都不敢南下了，这得重用啊，把他调回来吧。让贾似道奉旨还朝，加封他为枢密院院士，下一步就入阁拜相了。前任宰相叫丁大全，刚刚被罢免，代替他的新丞相姓吴，叫吴潜。吴潜号叫吕斋，这个人十分豪放，对自己的兄弟也特别的照顾，所以一人得到鸡犬升天。他当了相国，他的弟兄朋友们都已经在重点位置上找着官位了。贾似道一看这吴潜带着他那帮兄弟要超越我呀，我回来名义上是枢密院士，实际周围都是吴潜的人，这哪行，得把他搬躺下。怎么搬呢？回去找小孩唱民谣，要搞音乐教育工作。不是，他要造谣。怎么用民谣啊？小孩子唱那歌最能说明问题，都唱什么呀？说大蜈蚣小蜈蚣，尽是人间夜毒虫啊，银元攀附百重丛，若是飞天便食龙啊。什么意思？大小蜈蚣那都是有毒的，你大半夜里的那草丛里趴的，他要上了天，他把龙都能吃喽。这歌谣教完之后，有人往外散，小孩子们学，这也几句话合着押韵，没几天这临安城里边就唱遍了，天子就知道了。这怎么意思啊？什么叫石龙啊？把贾似道找来了，说进来，听说街坊之上小儿尽歌此谣，是有凶吉之讲吗？贾似道一听一本正经，陛下当然了，这当然有凶吉之分呐、啊。谣言都是那些小孩子们唱的，据臣下所知，这些小孩可不是平常百姓家的子弟呀、啊，乃是萤火星转世，他化在这童子的身上，所以这些童儿们都会唱这首歌了，此乃天意。陛下请想想，大蜈蚣小蜈蚣， 这无功之无与姓无之无因同啊。以臣愚见，我以为大无功小无功乃是指的无钱兄弟，说他们专权乱国，一旦成其大志，必为朝廷所害，危及陛下。陛下是飞龙在天，所以上天以石龙示警，若是飞天变石龙，食者吃也，要吃您，您还不留什么？为今之计，不若霸其相位，另择贤者居之，方为安稳呐。宋理宗胡了八都听完这一分析，觉得还真有道理。那这样，把吴前弟兄们都贬了吧，吴氏兄弟好朋友都给削去官职了，谁来作为新相国呢？就是你贾似道吧。贾似道代替吴前作为右丞相，当了官了，心满意足了吧？但是他放心不下吴氏兄弟，心想走是走了，哪天皇上一高兴把他再招回来，跟我一比我不如他怎么办？最好让吴氏兄弟死。被发配到哪儿了吧？一打听，吴氏兄弟发配到寻州了，告诉寻州的地方官逼死他。就在寻州，吴潜被迫服毒而死，把这首级送归来，贾似道这才放心。您说这吴潜多冤呢？便在此时，蒙古大军在蒙哥的带领下是兵围河州。蒙哥作为蒙古新主人，派自己的太弟忽必烈兵围鄂州襄阳，这一下人心惶惶啊。枢密院一天之内就接了三道告急文书啊，朝廷一听大吃一惊，蒙古人说来就到跟前了，马上命贾似道兼枢密使京湖宣抚大使进京汉阳。什么叫宣抚大使啊？宋朝的制度啊，执政大臣要是率师征讨，也就是说宰相出门打仗，这就得称为宣抚大使，是随侍而设官，打完这仗赢了呢，回来这官职就取消了。贾似道带兵奔汉阳，为了救解鄂州之围，但是心里边贾似道可一点底也没有，皇上的嘱托他又不敢推辞，只得拜命。这时候听说国子监里边有那太学生叫郑龙，这个人文武兼备。哎呀，贾似道一听精通文武，堪为我所用啊，赶快把他请过来，他想招贤才于门下。这叫什么？这叫先上轿先扎耳朵眼儿。平时不枉了人才，这会儿他想起人才重要来了，偏赶上这位郑龙有一股子文人的骨气，书生的正气。他一听，谁找我？贾似道，脏了我的耳朵啊！他什么人呢？我怎能与他共事？所以啊，派人送了一首诗作为答复啊，说收拾乾坤一旦单，上奸容易下奸难，劝君高着擎天手，多少旁人冷眼观呢、啊、这首诗好像是说这贾似道位高望重，需要虚己下贤，小心做事。实际呢，贾似道看着不是这么想的，他觉得其中有讽刺之意，是不是说我收拾乾坤一旦单，单不住啊，上奸容易下奸难，当了宰相想不干都不行。实际贾似道真这么想的，他恨不能光拿这工资俸禄别干这活才好呢。嘿，这郑龙是对我有点看不惯呢。反正这千人千样，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感想。把这诗看完之后，贾似道是大怒，唰唰唰把这给撕了一个粉粉碎啊，告诉手下的宾客，不也有文人吗？什么廖英忠啊，赵芬如啊，还有武将夏桂孙武臣，咱们平时都不错好哥们儿， 打仗你们都得跟着，我离了他正龙还打不赢了吗？走，精选羽林军20万，明盔亮甲，择日出朝啊，那真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飞驰一天来到汉阳，扎下了大队。这时候蒙古人攻城攻得正急呢，鄂州已经马上就要被打破了。军前急报，报给贾似道。贾似道啊，心胆俱裂呀、啊！哎呀，把文武找来怎么办呢？看那帮文人瞅这帮武将，文人武将一对眼神，咱们得打呀打！贾似道是真不想打，他不敢上前呢。有文人廖营中看出了主帅的心思了，廖营中暗地里找的贾似道。我家大帅是怕百姓受苦，何不修书讨和呀？你看拍马屁分怎么拍吗？明明是贾似道不敢打，硬得说怕百姓受战乱之苦，那就花点钱跟人谈和不就完了吗？和议您还不会吗？这南宋一朝啊，由打秦桧开始，这个政治方向以和议为主，要不怎么会有岳飞之死啊？只求江南平安，您可以故伎重演呢、啊。哎，贾似道一听，这倒是对呀、啊，少伤点百姓，体现天子好生之德呀、啊。对，派人赶快带着我的书信前去见这蒙古大军。是谁带队呀、啊？忽必烈，那就跟忽必烈谈谈吧。廖营中亲为特使来见忽必烈呀、啊，本来忽必烈是不打算撤兵的，一看可以要来很多金银财宝，二一个对自己继位有好处。怎么这会儿蒙古大军主帅蒙哥已经死了，何不见好就收，先夺继位权，拿着一笔金银休养生息，是来年再战。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贾似道贿赂忽必烈，这国与国之间的大事也能行贿，这亏他贾似道怎么想出来这好方法。只要你忽必烈不再接着打了，每年我答应给你多少多少钱，您就假装跟我和谈就完了，案底下我们赔款呢我们认了，但这事儿可不能嚷嚷，您只能跟我谈。

忽必烈本来不想和谈的，咱们上文书说了，正赶上蒙古主蒙哥病亡，这蒙古内部也在争权夺势，谁能继承大统？忽必烈不是蒙古泰帝吗？这泰帝跟太子的概念从政治上讲一样，有继位权，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这哥们弟兄多了，非得是你呀。就这么着，忽必烈爽快撤军呢，拿钱就走。这边贾似道组织了很多人给他吹捧，您比如那廖英忠吧，给他专门撰写录簿，录簿啊就是报捷的文书啊，干嘛呀？挑在那杆头，拿那竹竿撑着，送往兵部。打仗打赢了吗？这就叫录簿。可这一路上不够他嚷嚷的，又专门写了浮华编，即鄂州军功啊。那边蒙古派人来谈岁币怎么一个交接的问题，贾似道告诉千万别到临安，他怕这戏法一到杭州就漏了。宋理宗一看有贾似道在这撑着呢，我什么也不管了，封赏吧，加封贾似道为少师，把这葛岭周围的田地都又赐给贾似道了，这西湖都给他好不好啊？封贾似道的母亲为两国夫人，不知怎么封他好喽。再看那贾似道，俨然以忠心功臣自居呀，一点都不怀疑。那位说，这戏法是骗别人的，自己也被骗了吗？而贾似道觉得这就是忠心啊，你甭管我这打赢了，我还是拿钱把他给买通了，让他退了。不管怎么讲，我去前方把这问题解决了，免去了临安灭顶之灾，这不是忠心是什么呀？这副无耻的嘴脸，贾似道还引以为荣呢。有高兴的，就有送礼的。打回了杭州之后，就跟他在前线多辛苦一样，好，到家得好好放松放松。实际他一直也没紧张过。回到自己的府中，面对西湖美景，甭管是屋里屋外，他是歌舞相伴呢。屋里边跳不开，就奔西湖上跳去，有那大画舫啊，四方的贡献那更是络绎不绝了。各地门客都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都是挖空心思给送礼物。贾似道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红人物呢。贾似道的生日啊是8月初8，今年又快到了。哎呦，好些人作词送美，实在自己写不出什么好词儿的不要紧，花钱请文人连夜杜撰呢。各地往上献这祝寿词的，贾似道看的眼都快花了，多大年纪呀、啊、多大年纪也得祝寿啊。哎呦，挨个看，你想那眼睛受了吗？其中有一篇《八声甘州》堪称为绝唱，作者叫陆景思，怎么写的呀？说满清平世界庆秋城，看斗米三钱，论从来活国轮功第一，无过丰年，办得民间安保，于是笑谈间，若问平戎策，微妙难传，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园，有茶炉丹灶，更有钓鱼船，觉秋风未曾吹着，但气揽长衣北堂轩，千千岁上天将相，平地神仙。呵，把这个丧权辱国、嘴脸卑贱的贾似道愣吹成神仙了。您说这马屁拍的，你是看满天下吧，庆秋收大丰收，斗米三钱，物价还便宜，从古至今还有什么功劳？

比救国救民更大的呀。救国救民也不过就是丰收如此啊。现在民间安保，于是笑谈，吃饱饭没事，大伙在那聊着闲篇儿，那问问这仗怎么打赢的呀？简直是微妙难传，只可意会，不能明讲，明讲就露馅了，拿钱给买的。说玉帝要留公主，把西湖比作天堂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说玉皇大帝要留着你，你别走远了，所以把西湖就分给您了。这儿有西湖一曲，有园林无数，有茶炉丹灶，还有钓鱼船，你只要在这儿待着，你想干什么都行。要秋风没吹到呢，您靠着栏杆往北边看看吧，千千岁上天将相，平地神仙，您就这地上的神仙。贾似道看完更找不着北了。这就是当时那些阿谀小人对贾似道的恭维的例证。有一天，贾似道带着诸姬妾们就在西湖上游玩闲逛，其中啊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刚刚到贾似道身旁，被这西湖美景给吸引住了。人家往前走，他站在栏杆旁依栏眺望，就发现在西湖岸边呢有一个英俊少年。这英俊少年在阳光下更显得青春洋溢，阳光之气中带着一丝书卷。哎呀，你想这年纪相仿的青少年男女怎能不生爱慕啊。这男子也就在十七八岁，女孩子呢，贾似道新进买进来这小妾才刚十六。正生羡慕之时，贾似道看见了，哎，这贾似道出来绝不会带一个女子，得呼啦呼啦的。这什么动静？就一走道的一片一片的出这动静，呼啦呼啦，你想那长裙摇曳呀。可是贾似道怎么注意他了呢？贾似道想跟大伙介绍介绍这景色，你们看啊，这一片，一眼就看见滞后那位了。滞后就他站那不动干嘛呢？嘘，他那食指往唇前那么一挡，大伙不敢吭声了，谁也不敢给提醒。贾似道轻轻的又走过来了，那年轻的小妾还没注意呢，这两眼直勾勾默默含情就盯着那阳光少年。无意中他赞叹了一句，真美少年也。这是一句称赞的话，被贾似道听了个正着。贾似道一想，对呀，我老了呀，想当初年轻的时候我也一表人才，说这有什么用，你还没出生呢。恶狠狠地看了一眼那年轻的男子，他说了这么一句，啊，看来你是喜欢那个秀才呀，我可以让他来咱们府上聘你呀，只要他拿得起聘礼，我就随了你的心愿。啊，把这小妾吓一跳啊，扑通跪倒。哎，贾似道一看，你这是何意呀？好事好事，我这平章府上得有多少美人，不在乎一个半个的，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接着游玩。这帮姬妾们有的以为贾似道胸怀宽广，待着年头长点的可不这么想。您想啊，贾似道连他干爹都能杀喽，他那继父就是娶他亲妈那位，不打算跟着沾点光，都被他打晕塞江里了，他有什么心胸啊？但这不了解的还真以为贾似道不在乎呢。可不嘛，这西湖岸边平章府里得有多少美人，这帮美人自己都数不过来了，这比皇宫也不次了，那一个半个确实也不应该在乎。敢等到观光游玩已毕回府吧，
不大会儿的功夫，贾似道命人把那青春少年也找来了，对这少年人讲，我府中有一美人看上你了。少年又不敢不来，赶到这儿之后就让在那花园那长廊那坐着等着，到半夜了也没人露面。这少年纳闷儿，贾府太深了，我也不敢乱走动，这是礼貌，谁来见我呀？老半天功夫，那贾府的仆人捧着一匣子来，说这是我家老爷打算给你们的一点心意吧，将来他跟你走，这个东西就算是嫁妆。这少年想起来，今天自己也看见有一位美丽的女子，众目观望，他们俩四目相对看了半天呢。哦，贾相国还要送点礼物啊？什么礼物啊？接过匣子，他要仔细看看。这会儿正赶上月色朦胧，打开匣子，还没等看清呢，噗，先是一股血腥之气扑鼻而来。提鼻子一闻，这少年人一愣，打开盖定睛看，他看出来了，里面装着一颗人头，正是白天注视自己的那位娇娘。美人怎么装在盒子里呢？贾似道干的呀，把这美少年请到自己府中之后，他没露面，先把姬妾们聚集起来开个会。开什么会啊？他要杀一给猴看，吩咐今天白天走神那位，你过到近前来。啊，相爷，这感觉已经传递出来了。此时的贾似道这眉毛也立起来，眼珠里不带凶光。这小孩子就明白了，你想他才16，可不小孩吗？我再也不敢了，晚了，再也不敢了。我的相国的门风险些为你所败坏啊！苍狼，贾似道把宝剑就拔出来了。汝等再若如此放浪，下场与他相同。说着话，一抬宝剑照着这无辜的少女，噗，咕噜，脑袋就掉了。命人拿匣子装呢，给送去。众姬妾们浑身瑟瑟发抖，愣没一个敢哭的。你说还是不害怕？不对，紧张恐惧到了极致，连哭都没有，忘了。那种恐惧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呀。这位少年人接到了匣子，这才知道美人已故，他也是浑身颤抖。在后来的传说版本中，是那位死去的美人阴魂不散，保护着这位少年走出了贾似道的花园。这是后人的一种浪漫的思维啊，这是文人杜撰的结局。其实就以贾似道这为人，怎能放着少年人一生路啊？这对年轻人通通被他给杀害了。贾似道就是这么一个残忍的人，除了自己在西湖这儿游乐，他还派人贩盐，这可跟国家那贩盐是两个渠道，算是官方倒卖私盐，动不动几十条船来来往往啊。这么做能没人知道吗？他也不怕人知道。能没人反对吗？他也不怕人反对。能没有人讽刺吗？贾似道对这些都可以置之不理，只要心中知道是谁讽刺的就完了，寻机报复啊。当时国立大学国子监里边那些太学生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写诗讽刺啊，说昨夜江头涨碧波，满船都在相公撮。相公撮，这撮就指的盐呢、啊、满船都是什么？都是假相公要卖那盐。

虽然要做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呀。这调羹是一种典故比喻，古人用调羹来比喻宰相治理国家。这调羹在这儿是一语双关，那做饭当然离不开盐了，要从这美食上讲，这盐是调羹用的，未必调羹用许多呀。真正治理国家也这么在意吗？这就两说喽。实际这都冲贾似道来的，贾似道也找不着谁是原作，假装没听见。他打算要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将来总得打仗啊，可这人越多越好，作战能力越强越棒，道理是这么讲，怎么能增加兵员呢？有人给献计说，您得筹办军饷，利国利民呢、啊、钱打哪出呢？您比如用献田之法就可以多收很多钱呢、啊、什么叫献田之法呀、啊、现如今的大户人的田地是阡陌相连呐、啊、那小民老百姓呢，连站脚地都没有，是上无片马下无立锥之地，所以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是有田者不耕作，想耕作者无田可耕。那么现在贾似道打算以官品的大小来限制不同级别的田数，你比如说某个级别的官员应该按规定有多少多少田，那么说他超了这田就捐出来，他的民户只能在他有数的田地上去干活，剩下这田交出来干嘛呢？或者是限制卖出，或者是回买，或者是派买，或者是官买，这分好几种啊。您比如说这回买吧，所谓回买者是指其人因为超出标准了，那么不管这年头有多远，您可以往回赎着买，这钱可就拿出来了。派买呢是指另有人家有钱的，但是呢田地不够，那么这指标给你，你去买，那买主又拿一部分钱。官买者这就很简单了，官府买过来了，称为公田，雇人耕种，收的是租子，这些钱都可以充军做军饷之费啊。这一来浙江左右两地，哎呦，没有不骂这贾似道的。您想让贾似道这样一个充满私心的人来定这田地的标准，这本身就有偷手。二一个，凡是回买派卖的这些啊，都是一般的田地，真正的好田收归公有，归他贾似道了，那个田租呢自然就高，这好地肥力足的出产量高的都归贾家了，那地不怎么样的，甚至那盐碱地他都指明让人去买走，不买还不行。这里边有很多窍门啊，反正是官大压人呢、啊、你不服不行。浙江没有人不骂这贾似道丞相的，有的人是跺了脚骂，晚上回家关了灯拿那针扎小人那么咒骂。贾似道也不知道，知道也不在乎，反正好些农业户因此而破产呢、啊、这些太学生们又发表了怨言了，再写诗进行嘲讽，说胡尘暗日必鼓鸣，高卧湖山不出征，不识咽喉行事地，公田枉自害苍生啊。胡尘跟辟谷都是北方来的当时的敌人们的象征，中原哪来的辟谷之声，哪来胡尘呢？这北方的敌人，人家那战鼓轰鸣，再看这边呢高卧湖山，就在西湖岸边这儿，你也不打仗，也不懂着咽喉行事，光在这倒腾公田私田，害了多少百姓苍生啊。贾似道一看

0: 这说明我这献田法遭恨呢、啊、这还用说明吗？压根儿人们就是恨之在心，咬牙切齿啊。他先把自己这在浙江一带的良田一万余亩入关作为公田，我先捐出去了。实际这捐出跟不捐出没什么结果，因为田租都归他一个人。朝中一看，当朝一品都这样，我们也跟着捐吧。好些官员就为了奉承这位假丞相，也是闻风献产，舍不得，咬着牙也得往外捐呐。反正有提意见的，说不好的，除了杀就是贬呐，找个错就把你拿下了。必须是上下一致，众口一词好，这才能达到目的。派出了大部分的异己势力，还不算完，贾似道又大力推行叫推牌打粮之法。什么叫推牌打粮啊？假如啊一个人有若干亩田地，那得看看他这个契书啊怎么写的，那地契是从哪买卖来的，得把那个以往的这个历史查清楚了，明白了是你的。如果要是差哪个地方说不清楚，比如说以前的买卖手续差点字儿，差半张纸，这不齐全说不明白，就算你这资产是来路不明，强行没收啊，这就叫推牌。还有打量呢，打量就是丈量尺寸，比如说这地比这地契上多出一块来，这叫隐匿田数，也得没收。要少呢，少了不补，这什么制度啊？贾似道就这么办，谁不服不服来。太学生又做上诗了，三分天下二分忙，有把山河寸寸量，纵是一秋天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大好国土三分之二都给了人家了，你还量个什么劲呢？哪怕水田里的一小格差这么一点，你给人补一亩，能跟过去旧时的疆土同日而语吗？国家都将败亡，你要干什么呀？这一番讽刺，贾似道可有些动怒了。跟着他又看了一篇新词，叫《沁园春》，这火腾撞得顶梁，跟这帮秀才，我得有所动作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

0: 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得加600块，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悄悄的家用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5: 的
4: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来来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0: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9: 哇，好浪漫！
2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4: 臭美。
1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0: 好主意，
23: 好主意，好主意。
2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4: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4: 嗨，你们好。
1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孙振兴直播间来关注直播。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我是主持人郭亮。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的贾天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现在开始提问，拨打热线电话。马上来迎进吉林市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0: 请讲。
2: 我打这个事情就是咱们这个土地啊，土地这不之后不就是那什么吗？整库消亡啊，整库消亡是正事儿。我这个吧叫陈继香啊，是咱们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奶子乡六顿社员。他呢在这个他有个啥差错呢，他在93年他结婚，94年生个双胞胎儿子，生出之后吧，他丈夫一看双胞胎儿子就找不去媳妇，就吓跑了，就跟别人结婚去了，就把他扔下了。扔下这孩子呢是到了99年，这不应该上学了吗？上学了他就转到吉林市去了，这户口是集体户口。哎，就从他家，从他爹妈，他跟他爹妈一直生活在一起，完就转出去了呢。这队里头呢，就把他这个就算啥呢？整户消亡。他爹呢是在，我看看多少年之前，他爹在5-6年之前去世了，他妈先后去世，就两个人不什么都瘫痪。他就啥也不干了，就伺候爹妈，那是正常，伺候爹妈是应尽的责任，对不对？完了伺候都伺候走了，先后就都走了。走了之后他现在土地也有个承包使用书也找着了，找着呢他这个签字吧，甲方呢就写个6/2/672，好像就写这个甲方，乙方呢他爹的名，他爹叫陈凤林，他爹的名是别人给签的，因为他爹没念几天书，写的不那么柔软，他爹写那缝那插着在里头插。
0: 嗯，李先生，咱不用说这么细致，现在就想问您，您所说的这个双胞胎呀，他俩有没有分到土地呀？
2: 有，他俩是94年生的，生完了后边完了队里头，他妈妈那时候他妈在世，他妈就找民政局的说的，这双胞胎咋得分点地呀？你得让他生活呀，就这么立混给研究给分到地了。分到地现在还做个假证明，就简单说这个合同，土地这个承包合同、使用合同，就简单说这个他爹的乙方签字不是他爹签的字，我都负法律责任，因为他爹签字。
0: 这样您不用强调是不是他爹签的字儿。刚才您不是说了吗，他这个父亲不会签字或者写名字写的不是特别好，咱说了当时那个场景你也不在，你也没法说当时人家是不是委托其他人签的，这个不是我们要争执的焦点。我想问您的是，因为现在我们界定为整户消亡，得看您原始是不是一个承包户，那么这两个孩子跟他的父亲母亲是不是在一起分得的承包地，这是关键点。
2: 都在一起了，完了立混，完了也是村民徐者学
0: 在一起分的地，这四口人的地呗，对不对？
2: 哎，对对对对，
0: 四口的地一共分了多少？五口人，还有谁？
2: 五口人地，他爹妈，完了还有他本人，完了还有他俩孩子，生双胞胎嘛，俩孩子，
0: 这五个人的地是不是？
2: 哎，对对对，总共是8.33亩。哎，
0: 五个人地才分了8亩啊？
2: 8.33亩。
0: 对呀，
2: 哎，
0: 那人家分的少啊，你确定这是五个人的地，对不对？然后呢，您现在想说的是爷爷奶奶还有那个父母都去世了，对吧？
2: 父母亲没去世，就他这孩子的妈没去世，他那个孩就简单说，他这孩子属于姥爷姥娘呗，都去世。

0: 哎，这回要整出消亡，说他不在了，哎，给他就重新整个假合同，可以这么说。
1: 您现在说的是，您不用强调，就是李先生还是，我觉得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您不用去判断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咱只描述事实，您了解的事实就可以了，不去做判定，好不好？
0: 好好
1: 啊，
0: 哎，我了解了。
1: 所以说，您现在说的是，到底您所说的是这俩孩子是跟他的妈妈和姥姥姥爷一起分的地，对吗？
0: 对，
1: 你看，您一会儿又说什么改嫁了，完又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俩孩子是跟母亲以及姥姥姥爷在一个台当上，您认为的对吧？
0: 对。
1: 啊，然后呢，姥姥姥爷去世了，母亲还在吗？
0: 在。
1: 啊，母亲还在。然后村上说是整户消亡啊。
0: 对。
1: 但是您现在能确定这八亩三分三分三的地是这五口人的地吗？那咱们说了，吉林省人均三亩三分地，他们家怎么能五口人就一共分了八亩地呢？还说这八亩地只是这个姥姥姥爷的？
0: 不是，因为这里头他们选举就是给照顾这孩子点，就是简单说没向国家要求给那么多，照顾他给孩子点，哎，给点口粮的意思。
1: 这事儿您都是有证据的，对不对？那么土地确权证上怎么登记的？登记了谁的名儿？有多少地？
0: 现在确权证上吧，就是找的那个确权证，在那个档案，在那个大队档案室照来的，照来你就写着他爹他妈，完了八点三三，别人的名都没给。
1: 他爹他妈是谁？是姥姥姥爷吗？
0: 啊，对，姥姥姥爷。
1: 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啊，就您说这个问题，如果如您所说的，按照您说的，就是当年分地的时候，姥爷姥爷和他母亲还有两个孩子都分到一起去了，啊，不管你分了多少亩，那么如果是确实分到一起了，如果说现在母亲还在呢，只是姥爷姥爷去世了，那这个不属于整户消亡啊。但是如果是确实说当年分地的时候，人家姥爷姥爷是自己单独一个台账的，他们分了8.83亩是多少亩也好，如果是说他们单独一个台账，跟那个和他那个母亲，他们就是分出来的，他们单独一个台账的，那么现在就确权也是姥爷姥爷那个单独确权的，那就属于整户消亡了，所以这个你得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0: 他这个对里这么说的，对里说的，因为你99年你户口转走了，孩子上学了，就没有你，就这么就给重新人家立个合同，叫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
2: 不是，土地合同，您现在什么？
1: 您听着，李先生，
2: 这里面不是涉及到某一个人，这不涉及到五个人的问题吗？
0: 啊，对呀、啊，
2: 这不五个人的五个问题，只要那个承包户那有一个人在的，他都不算整户消亡 啊。说你这个99年谁处不处去呢？无所谓，那五个人的嘛，
0: 不是99年出去了，这不是出去之后嘛？人家
2: 99年没出去呢。
0: 我跟你说，
2: 九
0: 就是
2: 九几年不跟
0: 他
2: 们就是说他孩子出去了，
0: 领着孩子去陪读去了，上吉林市，现在他也在口前住呢。哎，
2: 就是
0: 简单说，
2: 99年这时候你户口迁走了，迁到吉林市去了，几个人迁走的？
1: 不就是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迁走的吗？
0: 啊，他三个一起迁。
1: 对呀、
0: 啊，在99年9月27号迁走的。
2: 从九年迁走，那你们他们有没有分出地呀、啊？
0: 有地呀、啊，没说没生在那长的。
1: 李先生，您不用强调生在那长在那。刚才我一直在问您，因为您刚才说了，这个证上一共就八亩三分三的地儿，这个数听着就不是五个人的地，所以我现在刚才包括咱们贾律师一直在问您，这里面的地到底有谁的地？这个事儿不难弄清楚。您反复强调说这五个人的地，但您说这地数就不对，这就不可能。
0: 你听我说，这地数照顾他儿子给一点这。这里头有陈继香的地，陈继香，
2: 你说
0: 他
2: 这
0: 五个人是
2: 这
0: 么多年在里头。哎，
2: 我说
1: 李先生，您听着
2: 啊，您听我说啊，如果是说你当年的像你说的，不是那个两个姥爷姥爷分着地了，那么那个他们三个呢，跟姥爷姥爷是在一个户口本上吗？
0: 对，在一个户口本上，
2: 在一个户口本上，说他们照顾他们三个是没给那么多，是说只给了这么点点，
0: 对，
2: 加在一起
0: 八
2: 分
0: 地给点。哎，对，给他儿子给
2: 了
0: 点。
2: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一定要分着地了
2: 啊。他们分着地，他们在一个户口本上，然后现在姥爷姥爷去世了，姥爷姥爷什么时候去世呢？
0: 因病去世。
1: 什么时候去世的？
0: 什么时候我你找一下了啊，这都有啊。21年1月28号他第一次
2: 去世的，他因为去世的，也就是说如果就是他当年在一起的啊，就是也就是说姥爷姥爷，但如果是21年去世的，那么按照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只要他们跟他在一户内分的地，哪怕

0: 就是分的一根拢了，或者只要在一起的给它分地了，那这就不属于整户消亡。但是你得去找你家的原来的祖宗户本啊，在一起的老祖宗啊，那证明是你这跟地分到一起的，哪怕分一根，那也可以。
1: 李先生，您现在要证明的不是你反复跟我们强调说，哎呀，他们仨人就是分了，然后呢，就当时少分了点，得有证据证明。我不说了吗？你人均三亩三分地儿，你好比说，你刨出这个姥姥姥爷的，然后证明上他的这个女儿和这两个外孙呢、还是外孙女儿，他们三个分到地了，像刚才贾律师提到的，哪怕这仨人一人就分一根拢，你得有台账上证明登记在册，然后我们再去认定，那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整户消亡啊。好了，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这是梅河的贾先生，久等了，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你好，贾先生。梅河的贾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联系一下啊！提示大家85815788 5799 5700空线，咱们大家咨询法律问题，有的时候时间会长一点，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我们尽可能的多接听大家电话，但是大家一定要再耐心等待一下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88000。来看看长春的王女士，你好。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啊，理解大家有的时候可能等的时间长了电话就挂了，大家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耐心等待啊。没有关注我们抖音号的，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啊。大家都知道啊，婚姻里啊，别总用隐私换安稳啊。当感情走到尽头啊，与其无休止的内耗，不如用法律保护自己。我们想很多朋友心里都会有顾虑啊，想签婚前协议怕伤感情，想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总觉得网上的模板啊不敢用，找律师啊又觉得太贵太麻烦。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要花大钱，但是错误的决定一定会让大家花大钱。无论是对方出轨、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甚至只是担心婚前财产混同，那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呢，不需要大家自己在家研究。现在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即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我们来迎进梅河的贾先生，你好，贾先生。
2: 哎，我有个事情，我想跟你说一声啊。
1: 您大点声，贾先生，声音小。
2: 哎，这么能听着不？
1: 能听到了，您讲。
2: 啊，那个吧，我水泥道今天开车给修高了，导致吧水淌不下去，苞米地被淹，完了人下压不让我不让我往下排，我怎么办？
1: 哪儿修的水泥路？
2: 就是说，那啥是咱那个乡下的这个拉地那个道。
1: 是的，是什么部门修的水泥道？
2: 水泥道，那我不知道啥部门啊，但是水泥道给修高了。啊，
1: 贾律师，
2: 修高了吧？那修水泥道啥吧，往下面排一样，这玩意修上水泥道了，水泥道不高了吗？完了，我隔一天下小管，下小管人家说不让排，就这么回事，导致我苞米地被淹。
0: 这位先生您好啊，你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你的水泥路修高了，堵住就排不出去了，首先这个责任方是在这个地方啊，咱们农村的生产的路乡这个道必须去做好排水啊，不能阻断咱们农田的自然的流向，自然的流水流向。
2: 那我们找谁呀？
0: 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们去修这个道路，是你们那个你刚才说的是在那个拉地的道，就村里边那个大地的道，那你去找村里边和那个镇里边，
2: 这村里解决不了，人家不行，四周这地水不能往咱这里排，人家不给解决啊。
0: 反正力不给解决，那你这个水一般就是自然的流向，你自然的流向原来这个是朝哪个方向排的，是从路直接排走的，还是排到哪去的？
2: 就是说吧，往他那开天辟地吧，都往他那边排，排到水线里头，这水泥道不修高了吗？人家就不让排了，在路面上走水人家让。

0: 一般情况下，雨水的原来的水的自然流水的，从就是从别人家地里走，这个如果是说按照原来这个方向排的，那么你可以要求按照原来那个地方排。如果是对方不让你排的话，他不能堵住。但是这个，但是如果是现在说你路排不了了，你要从别人家地里走，然后你不能说把他家的地淹了，你只是从他的地里经过，可以挖一个沟，或者修个排水沟，然后这种如果是说给他家造成损失，比如说他家死了多少棵苗，是占了多少，给他造成多少损失了，你可以给他补偿。但是他如果是不让你从他地里那个修排水沟，这个不行。
1: 啊，那什么玩意儿，就是水泥道修高了，我找施工方的，能不能够解决呀？要是找施工方的话，
0: 你要找到施工方，找到这个路的修的建设单位，他必须跟你解决，不解决的话，他给你承担赔偿损失啊。
1: 哦，那我找一下看看什么的，能不能行了？修完了他还能搞我什么再重复做矮吗？就是说是，
0: 不是？那你想办法给你做一个排水设施啊，
1: 啊，就始终他妈往他那一家排完了，我隔一下小管，他妈现在他还不让排，你说这排着
0: 你
1: 给我封住。
0: 你下小管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你从地林经过，那么你可以从地林经过，但是呢，你不能给地林造成损失。
1: 啊，但他们不压你，根本都是就是过堂水。
0: 所以说你现在要解决问题，如果是你是各方水，从你的你有个水管从他家里经过了，从他那经过的时候，你只要不造成他的损失，或者说他有损失你进行一个赔偿，他必须得同意。如果他是不同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找你们村里边帮你解决这个事儿，或者说镇上啊，或者说你排水的过程当中是别人排的话，你可以这个他阻止你啊，你就可以报警啊。正常的话是应该排水的，应该可以啊。如果你有管的话，
1: 那个贾律师啊，他就是让不让走啊，你说那你怎么整啊？你那六家的有一家不让走也不好使啊。
0: 看你这管能不能从六家，你说你排水的时候是不是给六家给他们造，不要把水排到他们家地里去。比如说你挖个小沟，或者是你用排水管绕过这个经过这六家了，但是你地然后把你的水排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比如排到河道啊，或排到那个自然流水的沟渠里边了，那是可以的。
1: 谢谢大家。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我们来看看农安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来，是我吗？
2: 是您了，请讲。
3: 啊，律师好，主持人好，我想咨询点事儿，我快点说，为了让你能听明白。我家是96年盖房子，有政府的批件，是房前20米。当然2000年的时候给儿子起飞两件当彩礼呢。2011年我再就是房前是20米以内盖两间厂房。2015年我就离婚了。离婚的那个离婚协议上写着那个仓房给我了，盖着4间房子，给人媳妇2间，那2间给老头的，跟老头离婚了。2016年房屋确权的时候，我也没有啥证件，就是拿户口本就确权到我的名下。现在呢，政府村政府不承认房子是我的。那个说的那个土地使用证，是老头的名，不认这个房子，法律上来讲应不应该是我的？
2: 那您所说的确权的时候，是否确到您的名下了？颁发不动产证了吗？
3: 没有不动产证，我没办呢。关键现在是政府不承认的。
2: 您所说的是在办理证件期间，您登记了您的名字，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在涉及到要办证的时候，发现土地使用证和您想办理房屋确权登记证，他们两个名不统一，所以村上没给您办，是这样吗？
3: 对呀，在法律上来讲，那我离婚了。
2: 您听我讲，回答我的问题。我刚才问您的是，您当时想要办不动产证的时候，登记的是您的名字，但后来涉及到要搬证的时候，发现土地使用证和您想办证最终落这个不动产权证，然后名字不统一，所以村上这一步没给您办，对不对？
3: 对。
2: 您想问接下来怎么办，对不对？
3: 对。
2: 好，听明白了，咱问一下贾律师。
0: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个房子就是仓房，这个你当年就是你离婚协议当中写的就是那个写的清楚，就仓房归你了，是吧？
3: 对。
0: 然后附件房子呢是两间房归儿子的，两间房归那个归老头的，
3: 是的。
0: 其实这样，其实你只要你们是合法建造的房屋，那你们这种分配呢就是合理的。你要是只要是你们是符合宅基地的使用条件的啊，你们这个协议有就是有效的。你一个土地使用证呢是老头子的名，但是不等于房子就是他的。农村就是这个，虽然是说这个房地一体，说房地一体的，但是房子归谁，宅基地使用权啊，就房子归谁了，这宅基地使用权就归谁走。比如说你院子里边现在说你又盖了重新盖了房子了，如果说能把你这个房子是那个合法建造的，就是房子归你了，那房子下面现任宅基地呢就归你了，所以这可以是可以分的。如果说你有这个。
3: 关键是这个土地使用证是老头的名啊，那时候我没离婚的。
0: 你
3: 现在二十米，外在二十米以内的。
0: 是你现在你结婚了之后，你户口不在这个村吗？
3: 也在呀。
0: 你是不是这个村的集体用成员吗？这不也是吗？对，那你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这个只要是你合法建造的房屋，在你这个是那个宅基地范围之内的。这个老的土地证它只是一个历史的登记，它不是最终确权的结果。它是这个土地使用证，它不能对抗你们这个离婚协议和后来这个你们这个对这个房子的分配。你这个因为你现在只要是说你们双方你们家里面没有任何争议，比如说你在房子你所盖的房子占用的面积，这个房下面说你占多少面积，那这个你说了房前的二十米之内的，在这个里边，在这个面积里盖的房子，然后呢也是宅基地，也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那么你们家就是老头原来也申请宅基地了，只要在这个宅基地上合法建造的房屋，那你现在就可以分开确权，比如确权到你们家几间，玩多少平方米的宅基地，但是你们这个你不能彻底说你这个地是谁的名，这个就不能确权，这是不对的，
3: 谢谢谢谢律师。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
4: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9: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1: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以求索。

0: 虚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辽宁的徐女士，你好。
18: 喂，你好，
17: 请讲。
18: 我有个这么个问题哈，我是一名外交女，家在城市。就是这边本上就有我爸我妈两个人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我就上村里啊去找，找想添加名字。他说他说更改可以，不能添加。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爸当年是承认，我爸是就是正式职工，就在农村是正式职工。后来在下岗失业之后啊，他说我爸是废农户口。下岗失业之后啊，我爸就要着地了，签约本上就有他和我爸两个人的名。后来他就说叫更改，我就没改。他说就是叫我给我爸拿下去，给我填上。你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17: 再问问蒋律师。
19: 你是外向，你那个在本村你是分到地的是吧？
18: 对。不是，都是那个上面啊，就是那个上面应该是有地的，我的户口一直没有变。
19: 不是应该有地。我问你，20土地承包的时候，你分到地了吗？
18: 那我不知道，承包合同什么都没有，手里。
19: 承包合同没有，你在娘家那个，你这个当时你说你父亲是没有地，那你跟你母亲在村里，你母亲分到地了？
18: 对。
19: 那你的户口在哪儿？你的户口是跟你父亲在，你是非农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吗？
18: 农村户口。
19: 你是农村户口，然后你现在婆家这边没分到地，是吧？
18: 对，我家在城市，是的。
19: 自己家在城里了。那你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那个要求把你的名字加上。
18: 我加上，那怎么办？就加添加名字就行了呗。
19: 对呀，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你今年多大了？
18: 我53。
19: 53呢？那你当时？

0: 是在农，如果说你那个跟你母亲当年那个在农村户口，在农村户口在农村的话，正常应该你是能当时分到土地的。
1: 嗯，是的。
0: 你当时分到分了几个人的地呀、啊？两个人的地是吧？
1: 土地就一直就是就是那土地就是凉了，一直都有我们的份儿。他们当时就是说是有我们的份儿，就是说像我爸这样，他都不给弃权。
0: 嗯，像这种情况，你不管你爸的是怎么处理，你这面是应该有你的啊，应该可以那个登记，可以
1: 啊，有我的啊，有我的律师，贾律师，
0: 嗯，
1: 他村里说的意思，真的叫我去开上村里开个证明，他没给开，他说就是给我爸那替换下来，那我怎么办？
0: 给你爸的替换下来，你这个怎么说？如果说给你们村里还有其他的有地吗？有机耕地能分有地吗？做一个土地吗？
1: 我们种这些都有，我们这家庭承包这地里面都有我们的地。
0: 嗯，那你村里面像你这种情况，因为你已经嫁到城里了，然后你这种情况是把你父亲那个拿下来，把他的名字拿下来给你添上，是把你的父把他的名拿下来给你的添上，其实从法律上来说这是没有道理，是不合法的。嗯，应该是能把你的名添上去可以的。嗯，至于你父亲加不加名是另外的事儿。嗯、
1: 我爸去世的，对，这就是地还是没写地是吗？
0: 什么？你爸怎么的？
1: 我爸去世了。
0: 你爸已经去世了？
1: 对，我爸我哥都去世了，因为我
0: 你爸你
1: 那
0: 名签上呗，把他的名拿下去呗。
1: 他的名拿下去，村里意思说给我一部地也不给我，不给，就是说我接替我爸那个地，就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现在
0: 地不就是你不能再另外给你分地了，就是你种你原来你们家那个地。
1: 啊、哦，我们家那地就是原来那些地，就是说都有我们的地。他说当时分地给我爸，都说是不对的。我说我们那时候我爸
0: 不对，就是你们家原来是二等土地。你听我说、
2: 嗯，
0: 不管是对不对，就是你家里面二等土地承包原来的，现在种多少地，把你的名添上去，这些地你们去那个家里面还有谁，你们一起这个承包经营。是你父亲、你哥哥把他们名字拿，他们人不在了，名字拿下去就可以了，
1: 是吗？
2: 什么？
0: 把他们的名拿下去。
2: 对，
0: 地还是原来那些地啊。
2: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自己再消化消化，要不然别反复在这儿纠结啊。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记好律所微信18294567。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高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881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你好，高女士。
3: 嗨，你好，律师。
2: 请讲。
3: 我家是那个土地，我分四口人地，四口人地，我妈是就97年分地呢，我妈是2000年没的，没的完了确权证上就没有我妈的名字，完了就是呢，我说的那个我户口始终在我娘家，完了我婆家给他分地了，完把我的名字添上去了，完我说这不是因为我妈的地不能写我名字，完村上说的那也没有证件的，那咋说呀？那意思说那我冒烟我的地，我说的那时候真，我说的你们可以普查的，我说的分地是我妈。活着一个屯子的人，那是跟我妈是掰的掰的都知道。我妈活着呢，再者说了，我说我老弟是05年没的，我是19年结婚。我说的那照那个结婚照都在一起照的。我老弟有地，那名都添上也，那我妈那地咋不添上去呢？
2: 再问问贾律师。
0: 你好，那女士啊，高女士啊，您是说97年分地的时候，你们家四口人地，都是这四口人都是谁？
3: 我妈、我老弟、我老妹、我爸，他们四口人地。
0: 97年分地的时候是你妈妈，还有你爸爸、你老弟和你妹妹。
3: 哎，对。
0: 那现在你妈妈去世了，你父亲在不在了？
3: 都不在了。
0: 你父亲不在了，你老弟也不在了。
3: 哎，我老弟也不在了，就剩我老妹我俩。
0: 就是你跟老妹儿，你俩，那你弟弟家，你弟弟有没有媳妇？你弟弟媳妇儿啊？
3: 弟弟媳妇儿，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分完地了，他弟弟那我们在他娘家。
0: 他弟在娘家，他人在不在？他那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呢？
3: 没有，没在这边户口。他们结婚这不是那什么？
0: 孩子呢？
3: 没起这边，
0: 弟
3: 在这边户口没起这边的。
0: 我问你，你弟弟家孩子户口在不在你们这边？
3: 不在。
0: 户口有问题，在娘家那块儿啊。
3: 哎，对，也在他娘家那边。
0: 那你妹妹呢？
3: 我
0: 妹妹，
3: 你是问是我？
0: 你的妹妹分地的，当
2: 你妹妹啊？
3: 我妹妹是一个人，
2: 嗯、
3: 我妹妹一个人，我弄成嘛呢？我妈、我爸，就我老弟，他们四口人地，始终分地是他四口人地，没有外人。

0: 你妹妹现在还是一个人？
1: 哎，对。
0: 那现在这个地呢，就是你妈的娘，这些地，这四口人地，应当确权到你妹妹名下。
1: 就是说确权到谁名下？因为他跟我妈的名，他写着我的名啊，他没写我妈的名啊。
0: 你妈妈去世了，不能写了啊。
1: 啊。
0: 去世了，那就是不能在这写，没有意义了。
2: 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绿走微信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桃南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3: 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确认这一块儿。
2: 您说。
3: 因为我户口迁到我婆家了，完了我的地是在我娘家这头。完了，现在就是我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我昨天跟我们那个村长和那个书记打电话了，说现在确认不了了，说咱们全省都确认不了了，我想问问是真的吗？
0: 你现在这个户籍，你现在的集体营救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了还是确认到婆家了？有没有确认呢？
3: 现在没确认，因为我婆家那头是不是是农场，我们那边确认不了。
0: 啊，你就是那个你现在。嗯，你原来是娘家这边有地，然后你后来嫁到农场那边去了，是吧？
3: 对。
0: 嗯，然后现在你这边就是那个说这个说确认说这个已经确完了，确不了，这个是不对的啊。你现在那个，你地不还在娘家这边的吗？
3: 我弟在娘家那头呢，因为我们农场那头不可能给我分地。
0: 对对对，你这个你现在可以，如果是说你看核心的，就看你婆家这边能不能给你确认，就是给你确认集体营救成员，给你分地。如果婆家这边是分不了地啊，这边也不是成员，那你现在是可以要求确认娘家这边集体营救成员啊。而且你弟不是也在这边？
3: 我昨天给书记和村长打电话了，他说确认不了，就咱们全省现在都确认不了。完，我就看咱那个集体组织成员法。
2: 王女士，这样就是咱们吧，很多农民吧，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大家一看到有人解读什么法规法条，就上来就说，哎，我看这个法几条几条说了，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是说这个法咱不遵守，而是您不用去单独的去拎出来，我要看了这个法了，这里头什么法条怎么怎么样的，您说这事儿不解决您现在的实际问题，您听贾律师跟您说啊。
0: 你现在你这情况呢，你向那个娘家村委会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提交书面的申请，然后那个申请之后，他这个村里面就是这个集体审核，是不是你就符合条件？你不说你确认不了，你说我符合条件，你说我说同意条件，然后往乡里面去送，对吧？
3: 啊，
0: 乡里面去送那个东西，乡里面甚至那个乡机关站这里的啊，就是人家同意了审批了就 OK 了。你村里面说你不用说你确认了不了的问题，你说我符合这个条件，你给我写上我符合这个条件啊，我不需要你确认，确认的话上边送。
3: 再一个就是你像我现在我是属于丧偶的，我如果我要想把我的户口我就想迁回我娘家那头，能不能迁
0: 户口想迁回娘家？你那个你得看你那个娘家这边现在按照现在的就是正常的操作啊，咱不是法律问题了，就是现在的常规操作流程得需要说你娘家那边有地，有地，然后还得有房。
3: 有，我地是有，那你说我能有房吗？
0: 你是有地有房，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或者有地方管的不太严的，说那个就是或者你把户口落在那你的娘家那块父母的，或者父母有房。
3: 那也行哈。
0: 对，这你得看当地这个实际操作当中的，看那个派出所那边的政策啊。
3: 但是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是咋的呢？完了我那个社主任就那村主任就告诉我，他说那啥实在不行吧，那个书记也说了不给那个确认不了，就是那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书记不也说了说确认不了，说实在不行你就是那个啥吧，打那个12345吧。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0: 你不用打12345，打什么12345啊？你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就申请到村里去申请。他是不是说是什么全省都确认不了？你说就了不了的问题，那个你村上的问题，只要你符，你说这种符不符合？符合的 OK， 你村里面你这个不是往上面去送，
2: 往
0: 乡里面送到县里面。
2: 王女士，您现在所说的当地给您的答复，他只是说现在他认为现在都已经报完了，然后现在不能报了。实际上要做的事儿，现在是应该给您报上去，但您的这个身份在网上什么时候能查询到？这个事儿的确现在我们没办法，任何部门给您这个统一的答复，因为的确是现在相当于查缺补漏环节，但这个查缺补漏，人家也得一批批次办啊。王女士，好嘞，可以跟您说到这儿啊。记好绿所微信18294567，来看看四平的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啊，就是我这是跟老太太是两个次前账，这次到2027年好像是吉林到2027年那个到期吧，我就想合户。那老太太就是生自己已经跟我们都10多年了，房子就是我们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就确诊的时候已经过户到我们的名下了。
2: 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听我说啊，好了，听明白了。跟您赡不赡养老人和确权证确没确在一起，以及老人跟不跟您在一起，房子给没给你，这都不是合户的必要因素。至于咱们在下一轮延包时能不能给您合并，得看村上统一是否跟你们重新签订承包合同。如果要是统一都重新签了，都给大家这么像您想的说，哎，我们全都这个跟父母啊还是跟子女啊，我们都合并一起，为了规避咱们这一轮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得看到时候是否统一这么操作。现在省里没有统一的文件来说明这件事儿啊。
4: 啊，那我们已经照常事实了，我们在一个桌吃饭都这些年了。
2: 跟那有啥关系呀、周女士，跟您的理解没有关系。您在一起生活，您赡养老人是您作为儿女应尽的义务，这跟您的承包合同是否签在一起没有关系。不签在一起，老人没土地，您该跟他一桌吃饭，您该赡养，您也得赡养。
4: 是，我觉得这不是那个赵
2: 三
4: 已经事实
2: 啥事实啊？您赡养老人就是事实，您赡养老人是义务，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您具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啊。至于能不能合户的事儿，咱也没跟您说死，我不说了吗？得看在延包时大家统一处理，是否针对像您提出的这种诉求，村上统一全都给大家所谓的重新签这个承包合同，然后呢，把你们认为能规避的问题全都规避掉。这个事儿现在不确定，但是到哪儿您赡养您爹妈跟他有没有土地都没关系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天军贾律师，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啊。节目还有个10分钟的时间，来看看长春的宋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5: 律师好，我是在网上吧认识了一个女的，完了我俩就聊天嘛，聊了半年多呢。完了这女的吧长得也挺好看的，说的她是那个做服装生意的。完前段时间吧，她就说跟我说资金周转不开的，管我借钱。完我当时就可能头昏了，就借她了，借她3万块钱。完她说的过一段时间完了就见面，我俩完了就还我。完了我就这不就是头脑一热借他了吗？结果等到那奔现那天，我俩见面那天，他完全的就是跟本人长得也不一样，是反正是挺吓人的，还带个孩子。完了而且呢现在也不还我钱，最主要是他长得好不好倒与我无关，就是骗我嘛。完了然后把我拉黑了，我管他要钱，他就最后就把我拉黑了。现在就是我也找不着他了，我想问问律师，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得来？
2: 贾律师。
0: 邓女士你好啊，你一说的这种情况，这个咱能不能要回钱？关键那个咱手里面有没有这个什么？有没有转账的记录啊？有没有？
5: 那有。
0: 有转账的记录，有没有这个你俩就聊天的还在不在了？聊天内容就是能说明这个钱转给他的是借给他的。是因为他做服装生意借给他的钱。如果有这个内容的话，你俩之间那个钱就是这笔钱是一个借贷关系，借贷的关系。借贷关系如果是说你现在想要的钱，他是把你拉黑了，找不着怎么办？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呢，但是咱们需要那个，对方的那个，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个证据之外，还有对方的身份的信息，就是咱们所说的身份证的正反面的复印件，或者是说公安机关出具的他这个户籍登记信息表，得有这个东西，然后还需要写个诉状才能到法院去立案。
5: 那他都把我拉黑了，我也不知道他身份证啥，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信息，也怎么办呢？
0: 不知道什么真实信息，你知道他的真实姓名？ 如果有真实姓名的话就可以啊，可以委托律师帮你去调他的那个身份材料。
5: 我感觉他告诉我都是假的，就是当时是微信我给他转的账。
0: 嗯。嗯

0: 你如果是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那这个这种情况啊，要么你就是那个，如果说他提供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这个钱不还，你除非就是到那个去报警处理，看看能不能立案，然后你报案的话，你肯定得说这个是对方那个，借了钱之后，然后提供你的信息都是假的，然后现在把你拉黑了，看是否涉嫌诈骗，
1: 那我就是先报警呗，看能不能查着，要是查着身份信息了，我再起诉，实在不行。
0: 可以啊
2: 。
1: 那好了，知道了，谢谢您。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长春的马女士，你好。
3: 啊，我想问一下吧，我们家这边的吧，深圳一开会，像大伙现在，那时候呀，1000多签十多张，完另外呢，队长给那个机动地盖大棚，他50%的股，那机动是地上火的，他50%的股，合理吗？
2: 您说这俩事儿没有关系，您现在说这个签字画押压十多张也好，这个跟您刚才说这事儿是一个事儿吗？
3: 不是。
2: 咱就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
3: 那我说签字盖押，一开会就签字盖押，以后对孩子考个公务员什么去了也没有影响啊。
2: 您签字画押干啥了？
3: 他拿那个就去报账去。
2: 他让你们都签字画押，然后他说他要去上访呗。
3: 对。
2: 那这事儿是出于您自愿的，有人胁迫你吗？
3: 不，要不是开这个会，不，那时候呀，不签字，组织成员给你踢出去。
2: 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再问问贾律师。
0: 是这样的，女士啊，你好啊，就像你说的，刚才您说这个，说你村里面那个队长说要开会，就必须让你们签字画押，如果不签字画押，就是他把你们组织经济成员踢出去。首先第一个，你们签不签字画不画押，跟经济组织成员没有关系，他自己想踢也踢不出去，这不是他自己说了算的，他没有权踢。集体经济成员的话，如果除非是说什么呢，那个按照法律规定的，只能符合条件的，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才可以的。比如说你这个把户口那个迁走的，上别的村的，成为别的村的集体经济成员了，或者说你考上公务员了，这种情况下符合法律规定的，像你说我就不开会，我不签字，他说你这个集体经济成员把你踢出去，他没有这个权利，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说，然后你说这个，所以说那个签字不签字，这个是否去签字去啊，完全自主权在你们自己啊。如果他胁迫你们签，你完全可以不签，
3: 我就想问问，要是签了的话，对孩子以后考公务员有没有影响？
0: 那你看签了干啥事儿啊？
3: 他就拿了告状去。
0: 你告状的话，你要是那个你告状的正常程序是可以的，如果你们走非法程序，你那个越级上访啊什么的，将来可能会受你们多少的话，如果是对你们来说啊，是可能会产生影响，我只能说可能会有点影响，
3: 那个大棚，基用地他盖上了，他50%的股份，那这基用地是大伙人人都有份的，他50%的股份，那合理吗？
0: 首先这是这样的，你大棚盖那个，如果这个大棚怎么用啊，得经过你们那个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你们生产队的全体的成员，大伙开会研究，2/3同意，这集中地上是盖大棚啊，还是干什么用啊？得经过你们几人同意，然后谁有多少股份的话，也得经过你们那个大伙研究啊，2/3同意，说他谁出钱出的多，占多少股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
3: 他也没通过大伙，他就自个儿数字就盖上了。
0: 那不行啊。如果自己私自盖上了，那肯定是那不行啊！所以你再去回去好好了解，是自己私自盖的，还是走了什么样的手续？
3: 上面也没有手续，没人让他盖。
0: 如果是你
2: 这个事儿，您得再去了解啊。
3: 那行，好的，谢谢。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如果您在抖音和视频号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版，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只有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才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吧？可以在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1点进行咨询。

0: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律所的地址啊，苏邦律师楼的地址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长春市的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好，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贾殿军律师的做客，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明天见。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0: 哎，我真的。哎，
11: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
1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3: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

0: 5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欢迎你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岁月无情，歌声传情。首先让我们共同在周璇的歌声里去看月圆花号。

这是一首多有年代感的歌曲啊，来自周璇唱出的《月圆花好》。上个世纪的30-40年代，表现历史题材的歌曲都是儿女情长的作品新编，比方说电影《西厢记》的插曲《月圆花好》。这首曲子在港澳台地区一直久唱不衰。提到这首歌，不能不提这首歌的词作者大才子范烟桥。他虽然并没有把多少精力投在电影上，但是他当年为国华电影公司改编的《西厢记》、秦淮世家、三笑，一部连一部的卖座，捧红了包括周璇在内的一大批明星。在这些电影

0: 情理、哀怨、柔弱、精致、迷离等等词汇都可以套用在吴文化上。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0: 此刻风继续从东方来，周璇继续为你我唱歌，四季歌。

这首《四季歌》是1937年的一部老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由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周璇原唱，也是国人最为熟悉的一个版本的《四季歌》。而电影《马路天使》当中还有一首歌，同样由田汉和贺绿汀分别担任词曲创作，周璇演唱，也是一首传唱不衰的佳作，就是这首《天涯歌女》。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这首歌来自周璇唱出的《天涯歌女》。上个世纪的30年代，周璇被誉为是歌坛的金嗓子。这首歌出自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一首插曲，曲调是采用了江南民歌的音乐素材，而周璇也凭借在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出色表演，一举奠定了他在当时上海电影界以及后来中国电影史当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周璇是我们江苏常州人，作为一代歌后，她的名字是国语流行歌曲史上的一个金字招牌。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清晰。经过麦克风她的这种传播哈，好像听来更加的委婉动人，就是不爱听国语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燕语莺声一般的歌喉留下难忘的印象。这是当年的范烟桥所创作的一首歌曲，来自周璇的演唱，唱的是南京城，中山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2: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
0: 风
2: 从东方来，
0: 从东方来，
2: 听东方的声音。
3: 此刻风从东方来，歌声里让我们继续一同来追忆似水年华，感受悠悠华夏情。接着让我们共同在李文秀和许春燕的歌声里共同回味青春多美好。

青春多美好啊，在几十年前，同样的那些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刚刚听到的这首《青春多美好》是1979年上映的一部老电影《小字辈》当中的插曲。当年的《小字辈》这部电影呢，算是一部喜剧电影，在那个年代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欢笑。这部电影在当时也算是一部非常年轻时尚的电影。影片当中有八位漂亮帅气的年轻人，喊着当时流行的为四化做贡献的口号，也有当时最有时代特征的物品，像录音机、自行车、黑白电视机。30多年之后，当年年轻的小字辈们已经人到中年，而那个时代也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当《青春多美好》的旋律再次响起，留给我们很多人的是对青春美好的回忆。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像一首歌，又像是一段优美的舞蹈。接着共同和你来分享的是来自于蔡琴所翻唱演绎的《青春舞曲》和《康定情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

0: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指导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5: 红胡子也从来都不愿意把精力过多的浪费在对已逝者的哀悼上。将小吴安葬在营地附近向阳的山坡上之后，他就立刻联合赵天龙、周黑炭两人向整个草原发出了追杀令，声言凡是将黄胡子、蒋葫芦脑袋割下来者，将收到红胡子、陆云龙和黑胡子三个人的永远感激，他们可以在10根足色金条、一挺全新的歪把子机枪和要求陆云龙替自己做一件事三者之间任选其一作为酬谢。如果对上述三个条件全都不感兴趣的话，他们也可以拿着黄胡子的脑袋亲自来跟红胡子和黑胡子讨价还价， 只要所提出的条件力所能及，红胡子、入云龙和黑胡子就绝对不会借口推辞。这样做显然又跟八路军的军纪有很多不符之处，但草原上的情况实在是特殊，红胡子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开先河的事情，所以军分区那边闻讯之后只是发了一封电报来批评了几句，就默许了红胡子继续为所欲为。然而令大伙儿失望的是，黄胡子在害死小吴之后居然像露珠一样直接就从草原上蒸发掉了，非但方圆500里之内的江湖好汉们没有再见过他，就连白鹰、宝利格这些跟黄胡子曾经有过合作关系的也打听不到此人的半点消息。我就奇了怪了，他还能飞到天上去？整个游击队中对追杀黄胡子最为上心的人非赵天龙莫属，当天没能从黄胡子手里将小吴给救下来，让他感到十分的屈辱，而凭着以往对黄胡子性格的了解，他有绝对的理由相信，只要让黄胡子得到喘息的机会，早晚有一天此人将再度潜伏到游击队的脚边，冷不防地亮出他口中的毒牙。对于黄胡子的逃命本领，张松龄痛恨之余隐隐也有几分佩服，他以前做了那么多坏事，如今爪牙都拼光了，即使不知道你在找他，也肯定啊会先找个老鼠洞藏起来的，实在不成我就从九井身上想想办法，说不定啊眼下黄胡子就躲在日本人的军营里。说干就干，再一次跟九井交易的时候，张松龄就小心翼翼地开始旁敲侧击。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连黄胡子的主子小日本居然也不清楚这条赖皮狗到底藏到了什么地方。晃着光溜溜一颗大秃脑袋，酒井高明大声回应，他肯定不在黑石寨里，肯定不在，虽然这样做不合规矩，但看在你上次卖给我的那把青铜斧子的份上，我可以为你破一次例，最近一个月王胡子绝对没在我们那里出现过，包括他杀了你们这边一个重要人物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从其他途径听说到。那你的意思，黄胡子连赏钱都没去你们那里领？没有，我拿我家族的荣誉来保证，他没有在军营里出现过。这酒井高明是想了想，继续用力摇头。虽然去年凭着好运气和过人的体力从结了冰的盐湖中逃出了升天，他的浑身上下却留下了很多冻疮疤痕，即便剃光了头发，凹凸不平的大脑袋上看上去依旧非常的怪异，就像一颗打破之后又勉强重新粘在一起的鸭蛋壳，到处都是修补的痕迹。那就奇怪了，我还以为他挨了打就会找主人摇尾乞怜呢。张松龄的眉头越皱越紧，将信将疑，他当然不敢完全相信酒井高明的话，但对方既然说的这样肯定，至少表明了一点，那就是黄胡子的藏身之地绝对不好找，至少啊游击队安插在黑石寨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不可能在城里挖出此人的行踪来。
10: 真的，你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
15: 感觉到张松龄目光中的怀疑，酒井高明非常不高兴地替自己辩解，
10: 如果你是问我大日本帝国的事情，即便拿多少好处收买我，我都不太可能告诉你，这是原则。可黄胡子算什么东西？

0: 让我替他撒谎。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那边虽然离不开他这样的人，但也绝对不会看得起他们。倒是你们这些家伙，即便作为对手，也值得我们去尊敬。张松林收起了怀疑的目光，笑着回应，哼，等到将来战场上见面的时候啊，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们的尊敬。酒井高明瞧不起的是黄胡子这种败类，但是啊，他并不为此而感到开心，毕竟黄胡子也是中国人，即便将这个败类踩进泥坑里，他也改变不了此人是中国人的这个事实。酒井高明此时立刻又装出一副哭脸，委屈的回应，
1: 哦，你这么说让我很是伤心。药材是我卖给你的，造子弹的原料也是我卖给你的，说不定那天我还要死在自己卖出的子弹之下。
0: 你想办法回国不就是了，我可以保证啊，不会到你们日本国内去杀人放火的。
1: 哪里有那么的容易，战车开起来了，我就是车轮上的一颗螺丝，还是生了锈没人管的那颗。
0: 酒井高明竖起一根小拇指，满脸无奈的大倒苦水，
1: 你以为我愿意打仗？即便征服了中国，天皇陛下能给我分一座矿山吗？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我要是自己能做得了主，
0: 你可以联络其他人呢，一道推翻天皇啊。张松林又笑着调侃了一句，终究知道酒井说的其实是事实，像此人这样的小兵根本就影响不了大局，况且在整个日本民族都发了疯的大环境下，除了也跟其他人一道发疯之外，酒井高明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轻轻地叹了口气，他继续将话题转向其他。算了，谅你也没有那胆子，咱们不扯这些了，说自己能做得到的。上回我托你问的病情，
1: 我写信跟我那个当医生的亲戚问过了，他说那是劳累过度外加长期营养不良的缘故，目前除了注意休息和多补充营养品之外，全世界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对了，你们那边是谁得了这种病？不是红胡子吧？
0: 张松林一听这话，心里当时就打了个突，表面上却强装镇定。当然不是了，你去年见过我们王队长，他身体棒着呢，是我们游击队请来的一个老郎中，年轻的时候啊，酒色过度掏空了身体，目前正在吃中药调理，只是中药见效太慢了，所以啊，我才想让你帮忙打听打听西医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酒井高明沉吟了片刻，继续摇头，
1: 养生方面我一直认为东方的办法比西方更好一些，你托我问的百年长白山老参我也替你打听过了，除了满洲国那位傀儡皇帝，没听谁说还能吃得起那东西。
0: 又是一个令人非常失望的答案，张松林听了之后未免心里头有些沮丧。红胡子在咬着牙苦撑着，这一点整个游击队里头任何长着眼睛的人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想让红胡子像一个普通老汉那样卧床休息，衣来张口饭来伸手，那却根本是没有可能的。第一，此人自己绝对躺不住；第二，游击队目前也绝对离不开他。看出张松林的情绪不太高，酒井高明唯恐啊影响到自己的生意，想了想继续承诺，
1: 要不这样吧， 下次交易的时候，我帮你弄点维他命丸，应该能起点作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有钱人都流行吃这个东西，据说可以延缓各种疾病的恶化。
0: 包治百病的东西啊，往往是什么病都治不了。张松龄从书本上看到过维生素的作用，也知道那东西曾经一度在有钱人的圈子里非常的流行，但是他现在需要的是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药品，而不是心理安慰剂。勉强的咧开嘴巴笑了笑，低声的回应，那就先谢谢你了。价钱方面呢，我会尽量让你满意。
1: 价钱方面好说，只要你能帮我再找到一些上次的那种斧头，就是半个月前你托别人卖给我的那把斧子，我已经把它转手卖出去了，销售前景非常的好。你看这次我为你带来了更多的子弹壳，就是为了酬谢你的帮忙。
0: 说着话，他将手边背包打开，露出满满一背包黄灿灿的小东西。
1: 这个都是全新的，为了收集他们我可是担了好大的风险。
0: 是吗？那我可真好好谢谢你了。张松龄的目光迅速从子弹壳上扫过，笑着表示感激。这次酒井带来的子弹壳都很新，数量也颇为庞大，一看就是刚刚从训练场上收集回来的。想到此节，他突然问道，你们最近训练量很大啊。然后他就瞪圆了眼睛，静静地看着酒井高明，静静地等着对方的答案。
1: 没有，还是照常训练的，我们那边训练一直没有落下来。
0: 酒井高明被问得一愣啊，立刻摆着手大声抗议，
1: 张军，这不符合我们规矩。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我不问你游击队内部的事情，你也不跟我探听我们那边的局势机密。
0: 啊，张松林笑了笑，不再继续刨根问底儿。能搭上酒井高明这条线，给游击队换来充足的子弹壳，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他不想逼得酒井高明主动跟自己划清界限，从而彻底失去这个对游击队而言非常重要的物资来源。酒井高明也同样珍惜这条来之不易的贸易通道，见张松龄不再继续套自己的话，也就收起了怒容，放缓了语气解释道，
1: 张局，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愿意跟你们再打下去了，可你们也不要希望我能替你们做得更多。我身边的那些弟兄都跟我一样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无论这场战争是输是赢，好处都落不到他们的身上。如果我把情报泄露给你们的话，就等于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同伴，这样的话我心里头就更加的不安宁了。
0: 我只是随口问问而已。听酒井高明说的坦诚，张松龄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安慰，你感到为难，我以后啊尽量不问便是，咱们继续做生意。说吧，这回你打算换什么？
1: 还是上次的那种斧头，或者其他古代兵器也可以，我可以给你上药，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先遣也行，只要你能把东西给我找来。
0: 那个可是不太好找，你不知道我是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淘到这样一件的。张松龄立刻皱起眉头来，装作非常为难的模样回应，事实上通过赵天龙的帮忙，他已经私下收集了好几样生了锈的古代兵器，有青铜的，有铁制的，还有了长满绿色锈迹的纯铜制品。 这都是

0: 分不清年代和具体收藏价值的便宜货。至少啊，在黑时代这一代的老百姓眼里，算不上什么贵重的物品。个别运气非常好的牧民，在放羊的时候就能捡到。通常的处理办法呢，都是找铁匠重新融化了做酒壶。本来就是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啊，这张松林不愿把自己收集的物件全都拿出来。酒井高明也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生意人，小眼睛一转，就立刻明白张松林是在待价而沽。想了想，他低声说道：“
1: 张局，你得明白，我赚了钱，不可能全都落到自己的荷包里，否则我早就被红办给举报了。这样，你回去后尽量帮我找找，下次再给你带5000粒子弹壳来。但是你尽量抓紧，咱们之间的交易不可能一直这么进行下去。”
0: 啊，你们那边又有人活得不耐烦了，怪不得近来这训练的强度这么大呀。听话听音儿啊，张松林立刻就明白小鬼子那边恐怕是要有什么行动，看着酒井高明一眼，笑着问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过吧，没车了。
4: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3: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4: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5: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6: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0: 粮食危机。
1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3: 发车。
1: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6: 不忘初心为本，
1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8: 许愿宝贝，
17: 让你不再寒冷。
1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7: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了，
3: 这就给你吃。
1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

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人品》。朋友最近跟我分享了一件趣事儿，他公司的某位部长突然被解雇了。我很不解，因为先前听他提起过这位部长是个海归，头脑灵活，人长得也帅气，工作业绩呢可谓是战功赫赫。朋友说他被解雇的原因让人大跌眼镜，偷吃回扣。本来呢，凭他的资历和地位，好好检讨一番，位置还是能保住的。可是没有想到，公司里还有不少人站出来举报他的一些丑事儿，比如压榨员工、偷税漏税，就连秘书都把他乱报销的东西拿出来当证据。他一夜之间身败名裂。朋友说，这位部长的能力绝对是业内顶尖，这次墙倒众人推，可以料想平时干了多少出格的事儿。南怀瑾曾说，人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一，德薄而位尊；二，智小而谋大；三，利小而任重。生活当中呢，总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能力强、学历高，就可以保证事业如意、顺风顺水，却不知道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没有人品作为支撑的才华，就像是无源之水，不会走得长远。即使在短期内侥幸成功了，长期相处下来也无法得到众人的心悦诚服。如果说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走得有多快，那人品则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走得远、走得顺。但凭实力不足以支撑一生的好运，好的人品才是最佳的通行证。

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俗话说，无德无行而取厚利，必有其祸，善行善德而受磨难，多有后福。讲得通俗一点，就是有德有才是精品，无德有才是毒品。金陵十二钗里能力最强，下场却最惨的，当属王熙凤。她最后病死在牢狱里，被一张破草席裹着，被扔在雪地的荒郊野外。王熙凤的判词非常的贴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为人处事太过精明，以至于只看重自己的利益，不讲原则，没有底线，看似处处占了上风，实则埋下了祸根。王熙凤用计以致尤二姐吞金自尽，下人提醒她残害无辜，小心报应。王熙凤哈哈大笑，我是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人品道德过关的人，才能驾驭得了金钱、权力、声望，才能担大任。否则，人品低劣的人位居高位，为达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往往就是不幸的开始。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曾经看过一则真实的故事，浙江有位打工仔陈某，他随手买了两注双色球，结果中了千万大奖。一夜暴富之后，他迅速买豪宅开豪车，继而嫌弃自己的妻子长得丑硬要离婚，而后抱养一个情人染上了赌博恶习，一场输掉几十万，眼都不眨一下。四年之后，陈某的财富挥霍一空，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陈某恶意透支信用卡19万后远走他乡去躲债，最后等待陈某的当然是一副冰冷的手铐。警察抓到他时身上只剩80元。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我宁愿从来没有这1000万。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其原因，所有的不劳而获背后都伴随着代价，所有的人生捷径都不会通往康庄大道。当财富来得太容易，却没有足够的德行去支撑，又不懂得节制欲望，只会迷失了心智，最后被越来越膨胀的欲望吞噬自己。人品不好，再多的钱财也会散尽，再好的起跑点也会是人生这场马拉松的输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建筑师，自己的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正如作家喜羊羊说的那样，有时候善良不马上报答你，但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有的时候善良会变化一种方式降临，让你感受到它的博大与丰盈。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成不了伟人，也没有大富大贵，但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追求好的人品，至少能让我们在漫漫的人生当中避却一些莫须有的险恶，而多一份安静与祥和，平凡却光芒万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寒里自苦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哭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面对孩子的攀比，如何引导？有位家长给柠檬留言，他说他家孩子乐乐总是喜欢与别人攀比，比如他会嫌弃爸爸开的车比别人家的小，或者是在别的小朋友面前说自己的鞋多么多么贵等等。他很苦恼，担心乐乐的攀比心这么重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发展，但是呢，自己又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引导孩子。针对这个问题啊，柠檬今天就来讲讲孩子攀比的话题。一般来说呢，孩子经常会有各种攀比的表现，往往源于这样几个原因。第一种，孩子想要引人关注，成为焦点，亦或是这是他与人接触的方式。柠檬就曾经遇见过一个8岁的小男孩，和同学之间聊近来各种比较火的 APP 啊、网红呀什么的，他们之间都是争着你一言我一语的，似乎谁知道的更多，谁会的更多，就证明了谁最厉害。果然啊，发言最多的那个小男孩最后貌似占了优势，赢得了小伙伴们仰慕的目光，成为了人群中的焦点。第二种，虚荣心强，喜欢与周围人各种攀比。这一点呢，可能与孩子成长的环境有关，比如父母溺爱，孩子想要什么父母都会满足，所以呢，看到别人有了自己没有的东西，那么孩子自然希望自己也有。第三种，孩子交往的对象之间常常各种攀比。在学校时，玩得好的孩子们通常都是以小群体的形式出现，如果在群体中别人都存在攀比的现象，某个孩子不参与，他可能就会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大家孤立排斥。所以为了与他人建立关系，在别人的影响下，自己也可能学着攀比。其实呢，攀比无处不在，就像我们成年人也会不自主地互相比较各自的工资高低、工作好差、生活成就大小等等。适当的正向攀比或者说竞争可以促进孩子成长，但过度的负面攀比就会导致孩子产生嫉妒心理，影响学习与生活。所以呢，当孩子有了过强的攀比心，父母该如何正确引导？这边柠檬给您几点建议。

针对孩子渴望得到关注的情况，家长应当深刻地意识到这是孩子自卑的一种表现。孩子感觉不到自己的优势和特别之处，用攀比来展示自己与众不同或者高人一等。其实造成这种现象更多的是因为快的生活节奏让许多家长忽视了对孩子的关爱，更多的给予的是物质。而这种错误的优越感使孩子自我意识特别强，不懂得珍惜和保护身边的人和事，从而对孩子的价值观造成了负面影响，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那么就是说，想要改善孩子的自卑，首先就要想办法让孩子发现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并且给予孩子更多的爱和肯定，丰富孩子的精神层面。至于虚荣心强的孩子，学龄期的孩子啊，其身心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对于周围的认知尚不完善，往往是学习和模仿，那么周围的各种人物都有可能成为孩子的扮演榜样角色。家长就要先从自身找原因，不要让自己成为爱慕虚荣的家长。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首先自己就要减少攀比，正确引导孩子正确的是非观，培养孩子养成好的心理和习惯，将孩子的负面虚荣心转变成上进心。针对交往对象爱攀比的情况，家长们要告诉孩子什么才是真正的富有，要提醒孩子选择朴实单纯有良好兴趣爱好积极向上的学生交往。拿捏有度，适当的攀比也能成为正能量。希望家长们都能够正确引导，陪伴关注孩子的心灵成长。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五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面对孩子的拖延，我建议父母这样做。相信很多父母在谈到孩子拖拉磨蹭的事情都很有共鸣。孩子平时在玩的时候比谁都起劲儿，可一旦到了做正事的时候，他就能迟一秒是一秒。特别是在要求学习、写作业、睡觉、吃饭这几件事，孩子的动作仿佛被调成了慢倍速，任凭父母如何监督催促，他们都快不起来。孩子为什么会这么拖拉磨蹭呢？面对孩子的拖拉磨蹭，父母又该如何做呢？今天我就来和父母谈谈这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先要了解造成孩子拖拉磨蹭的几点原因。第一，孩子害怕失败挫折。可能孩子曾经在学习上或者是生活上遇到过失败挫折，这种感受让他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下一次再做类似的事情，他就会非常的抗拒，企图用拖拉来延缓这种对失败的恐怖。特别是当预期做某件事可能会出现挫折或者失败的情况时，他就会更加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了，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拖拉磨蹭的习惯。这种情况看起来是孩子拖拉磨蹭，实际原因是孩子的抗挫折能力比较低。第二，父母的帮助和包揽。有些父母本身做事比较急躁，这类父母看到自家孩子行为拖沓，难免就会着急，特别是遇到时间紧张的时候，父母便会忍不住上手代劳，包揽本来属于孩子的事情。比如放学父母去接孩子回家，可看到孩子收拾书桌磨蹭，着急的父母就干脆帮孩子收拾好。早上起床孩子穿衣服不利索，怕孩子早餐凉了的父母着急忙慌地一把拿过孩子的衣服帮孩子穿好。父母的这些行为在当下看来都节省了时间，可实际上却剥夺了孩子动手锻炼的机会。美国心理学家丽兰指出，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管教和指导，但如果孩子无论何时何事都在管教和指导之下，是学不会自制和自我指导的。所以说，父母有些看似想要帮

0: 助孩子提升速度的行为，实际上可能阻碍了孩子学会时间管理和自我管理。第三，父母的唠叨。其实有时候孩子的拖拉磨蹭是父母催出来的。我举几个常见的生活例子，孩子还在穿衣服，父母就催着吃早餐，孩子还在写作业，又被催着赶紧背书。像是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有一些父母看来可能是希望孩子的动作快一些，可实际上孩子的行为总是在被打断，还要被父母的指令推着走。这个时候的孩子还没来得及消化指令，更别提体验时间提高效率了。另外，父母不断的干扰和打断也会使孩子的耐心越来越差，专注力越来越低。现在我们知道了孩子拖拉的原因，那么父母在面对孩子拖拉的时候该如何去应对呢？我有两点建议。第一，用温和的方式提醒孩子，让孩子轻松的快起来。简单来说，就是父母可以给孩子一点诱惑，例如孩子早晨磨磨蹭蹭的不愿起床，父母可以试试亲密唤醒，亲亲他的脸蛋，摸摸他的小手，让他慢慢的摆脱瞌睡，在放松的环境当中醒过来。或者孩子晚上写作业拖拉时，父母可以适当的给孩子一些激励，如果孩子作业写得又快又准确，父母也可以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准备一些小奖品进行奖励等等。总之呢，父母要让孩子明白，他正在做的不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而是轻松的、愉悦的、自己也能够从中获益的事情。第二，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帮助他理解时间。想让孩子真正做到高效率，关键在于让孩子了解什么是时间。父母可以用最简单、更直观的方式帮助孩子进行时间概念的学习。比如，父母可以带孩子从学校走回家里，告诉孩子所花费的具体时间是多少。还可以陪孩子看一集动画片，让孩子知道用了30分钟。或者在陪孩子吃早饭的时候记一下时间，让孩子知道需要15分钟等等。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入手，让孩子直观地了解并且感受时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父母还可以借用道具，利用计时器、闹钟、倒计时等工具，让时间更加的具体化，给孩子一个能看见、能听到的感官刺激。当孩子理解了时间，也就慢慢地学会规划时间、管理时间，如此一来就能够慢慢减少拖拉磨蹭的行为了。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做事拖拉磨蹭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拖拉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从自由走向纪律，给予孩子以充分的自由，充分发展潜力的自由。有了这种自由，他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摸清事物的规律，才能够去认识和认知。那么，是不是这种自由就是绝对的呢？是不是还应该有个约束？比如说，应该有个纪律呢？

0: 当你是自己的主人的时候，当你自动遵守某种生活准则的时候，那么你就有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了。人的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我称之为纪律。这个纪律的概念其实是很宽泛的。那么这个生活准则又是什么呢？人们应该怎样才能是自己的主人呢？听起来好像有点难以理解，那么我一个一个概念的解释。首先，人怎样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呢？我举过那个心理学上著名的例子，我觉得他应该是成为自己主人的经典事例。我们生活中有大量的情况和他相像，同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符合的。有一个小女孩，平时是由保姆带。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0: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3: 400-0052-400。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曾记当年战国时，子虚弃楚远奔驰，今朝云赵逃亡走，同为亲仇亦不辞。说唐全传第25回，就在武云赵有性命之忧之时，没想到武天锡和熊阔海赶到，打跑了上师徒，救下武云赵。众人和焦芳领着大队人马要杀回南阳，放下他们，咱

暂且不提，单表上师徒啊。此时往回拜，结果在半道上遇着一庙，这庙上写着几个字啊，汉寿亭侯庙。在这庙门外有一员将，这员将并非旁人，乃是大刀周仓显灵。此人脚穿蒲鞋，身穿青色的短衫，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眼如铜铃，一步胡须，手持青龙偃月大刀朝上师徒劈面砍来。啊，上师徒大惊啊，古人都相信迷信呢、啊，看来不应该征讨五云诏啊，快跑。一看不好，被这周仓喊了一声，周仓来也，上师徒你往哪里走，插着一下。再看迎面劈来，把上师徒偷盔砍落。啊，上师徒大惊失色呀，拨马蹄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败回南阳，去禀报天宝大将宇文成都。那位说假扮周仓这个人是谁呀、啊、真就不是周仓本人，此人姓朱，叫朱灿，主居南阳府南云庄。闹了半天呢，这朱灿的哥哥朱元曾经因为杀人越货犯了事儿了，后来五云诏把他的死罪免过，判有期徒刑10年。再到后来听说他家中有老母在堂，又给了200两银子，找了医生给朱灿的老母治病，这才保住了朱灿的性命，也保住了他哥哥的性命啊。这件事情宇文成都攻打南阳府，朱灿能不知道的？他也知道离这儿不远有一座关王庙，所以呢借此机会，为了拖延时间，让他们那些人回南阳报仇，所以这朱灿假扮周仓打跑了，惊跑了这上师徒。单说呀，朱灿再一次在这儿等候，心话如果五云诏南阳侯要是能够逃此大难，自然是好，如果逃不了大难，敌不过宇文成都，我再诈称关羽将士临樊，再一次搭救南阳侯，报答他救我全家之恩呢、啊、要不怎么说人呢得长良心，救人就得救朱灿这样的，记着人家的恩德永世不忘，到了时候必然报答。就这样他哪也没去，早就带好了水壶干粮应用之物，就藏在此庙之中。到了下文书，再一次诈称关羽搭救众人，救那五云诏脱险，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武天锡、五云诏、熊阔海、焦芳众人会在一处啊，哎呀哥哥兄弟你们可来了，焦芳你可把这机务兵给搬来了，我太高兴了。此时还得看看孩子，一看孩子平安无事，众人这才义愤填膺，怀着满腹的怒气杀回南阳，大战宇文成都。怎奈他们三个人是了不起，但
但是跟宇文成都没法比，

再一个宇文成都那领的20万雄兵已经占据南阳了，此时他们只能想方设法且战且退。韩擒虎再一次摇枪在手，大喊武云帐：“你个反贼熊阔海，你个山大王，还有那焦方，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拿命来！”摇枪在手，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跟他们大战。马屁这位宇文成都啊，杀了下来，正好就到了这汉寿亭侯关帝庙。进来一看，武云照没想到面前不是别人，正是朱灿。朱灿，你怎么在这儿？朱灿赶紧把孩子从武云照的手里抱过来，往地上一跪：“恩公，当初要不是您，我哥哥我娘全得死啊，仗着您改判无期徒刑，又把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才保了我哥哥的性命，又请名医给了200两救了我母亲的命，看好他老人家的病啊。实质上宇文成都和韩擒虎杀来，我早就听说了，故意在这儿等您。刚才我假扮周仓，结果吓跑了上师徒啊，这回我还掩护着你们赶紧逃命。”哎呀，众人一听啊，真好像漏网之鱼，离群之鸟啊，实在凄惨。人家这大队人马嘚哗哗哗哗就到了。这时候武云照、武天锡、焦方众人杀出一条血路来，此时宇文成都把宝马银河驹带中，武云照，你往哪里走？天宝大将等候你们多时了。哎呦，就这样摇枪在手。此时熊阔海把大棍一抡，武天锡把混金躺一抡，三员将士大战宇文成都。咱说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人家人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把他们包围了。时间长了，武云照也好，武天锡也罢，包括焦方在场的人是必死无疑。朱灿在那庙门偷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到了现在了，得诈称关羽。再看，把关羽那身衣服穿好了，然后掩面涂须，把这胡须啊都是提前粘好的，把一匹马马往前提，嘚儿夸夸夸夸夸，这匹马也是赤兔宝马，平时朱灿那就成其业，花了大价钱买来的，今天用这宝马往这儿一站，这一打扮，高声喊喝：“呀，待宇文成都莫要猖狂，武圣关羽汉寿亭侯在此，休伤南阳侯武云照，拿命来！”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再看一阵叫唤，晃手中青龙偃月刀，是大战宇文成都。人们都迷信呢，尤其是在古代那个年头，宇文成都真没想到这样的事儿惊动了关羽将士显灵啊！关二老爷在此啊，吓得他连打都没打，拨马便撤，撤！哗，

一摆手，这帮军兵跟着他一块儿跑，恨不得立生双翅赶紧飞出南阳城。就这样，他们和韩擒虎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败回败到京城内，面见隋炀帝杨广啊。杨广把脸一沉，宇文将军，我说韩擒虎韩大帅还有马叔谋，朕来问你们，剿灭南阳怎么样了？宇文成都就得实话实说呀。叩见陛下，韩擒虎也跪倒了，叩见陛下，马叔谋也跪倒了，如实的讲。是，就这样当着满朝文武，在八宝金殿把征剿南阳的以往经过如实的说了一遍。最后这昏君杨广一听，哼哼，韩擒虎，臣在，我且问你，为什么多次放那五云诏？莫非你私通反贼不成？臣不敢，我并没有放那五云诏，乃是马叔谋贻误战机，血口喷人，希望万岁明察。好，韩擒虎，我也不是傻子，你不要糊弄于朕。既然这样，我下一道旨意，免去你所有的官职，削你为民，从此之后大隋朝再不录用于你，赶紧打行李卷给我回家。韩擒虎心说话，哎呀，我能保住性命，真是老天爷有眼，上天助我，万岁万岁万万岁，多谢万岁。这件事情啊，这暴君杨广心里明白，又加封马叔谋，但是此时就问宇文成都，宇文爱卿，你说这五云诏已经逃走，正是实难追拿呀，万岁，我回来禀报于您，请令定夺。好，我听说他有一个岳父镇守在寿州，是寿州王李子通，万岁明察，正是如此。好好好，天宝将，你先歇息歇息，宇文爱卿，隔一段时间再发兵攻打寿州，无论如何捉拿李子通，捉拿这几个反贼。万岁您放心，来日方长，再在疆场上任何地方让我碰到五云诏、五天锡，还有交方这些人，包括熊阔海，我一定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绝不轻摇。南阳已经派人镇守，老百姓已经是过上了平安的生活。好好好，太好不过了，散朝。暴君杨广一摆手散了朝了。宇文成都长出一口气呀，马叔谋没想到此次被加封为三品将军之职，自此韩擒虎真是急流勇退，保住了性命，没有遭到暴君杨广的残害啊，长出一口气呀，心说话，日常的梦多，实则生变，我赶紧逃出长安。就这样连夜逃出长安了，韩擒虎保住了性命，自不必说。翻回头来再说这南阳侯武云诏和武天锡、熊阔海回到陀螺寨等待报仇的机会。这一天谢过朱灿，朱灿眼泪掉下来了，侯爷，

0: 您对我呀再生之恩呐、啊，我这么做也是应尽之责呀。哼哼，天下人管天下事，有很多人狼心狗肺，万没想到朱灿，你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容，果然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知道侯爷，您下一步理应干什么？有什么打算？我下一步，先把孩子交给我岳父老泰山，然后跟我岳父老泰山商议借兵报仇。我说两位哥哥，你们呢在山上等着。那位说这两位哥哥指的是谁呢？一个是朱灿，朱灿按年龄来说就比他大。此时朱灿听着南阳侯叫他哥哥，侯爷我不敢当。朱灿呐、啊，打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义兄，义兄请上，受五云诏大礼参拜。您要不同意我叫您哥哥，那我就不走。您和我哥哥熊阔海一样，都是我结拜的兄弟。就这样，这几个人插草为香，在此大寨之中跪倒在地，向天盟誓。自此朱灿和五云诏、五天锡、熊阔海结为八拜之交，终于成了八兄弟。就这一天，五云诏实在不能待了，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同奔寿州，面见自己的岳父李子通，把这事儿都说了，等待机会，无论如何要给夫人父母全家好几百口报仇雪恨。这件事咱放下暂且不表，单说呀，山东省这斑鸠镇小耙子村有一人，此人受暴君杨广大赦，在死囚牢里把他射出来。这个人就是程一郎，小名鲁名阿丑，程咬金，字之杰，未来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啊。关在死囚牢他就是不走，他靠什么营生呢？闹了半天打白狼套闷棍，而且此人非常大胆，还卖私盐。因为卖私盐，打死这个私盐抓他的这捕快姓李，叫李虎。把李虎打死之后贪了人命官司，所以被抓起来定成死罪。赶上这昏君杨广继位大赦天下，要把他赦出来。他还有一个混名叫程老虎啊，牢里这人谁也不敢欺负他，两臂一晃也有几百斤的力量啊。这程老虎今天大赦天下，凡是犯死罪的都放回家，唯有程老虎不走。本地的知府刘知府刘亮害了怕了，赶紧来到里边，程爷，程爷，你醒醒。再看程咬金鼾声如雷，此时这知府把老程给叫醒了。老程把眼皮一翻，啊，知府大人，哎呀，搅了我的好梦啊，你把我吵醒了要干什么？程爷，程爷，我给您道喜了，这皇上大赦天下，把您的死罪给免了，我特意告诉您这喜讯，让您赶紧出牢回家看望老母。
1: 哎呀，我说知府大人呐，我老程是个大老粗啊，是贪了人命了，你让我出去也

0: 行啊，但是我没有本钱做生意，我也没法孝敬我老娘，我什么也不会干，我出去了还得回来。来了，拉倒拉倒拉倒拉倒拉倒拉倒拉倒拉倒，哎呀，别打扰我睡觉啊。说着话呀，又打上呼了。哎呀，这知府大人真着急。程爷，程爷，醒醒醒醒，上知下派，这是皇上的旨意，谁也不敢违背，违背了就得杀头啊。程爷醒醒，程爷醒醒，我说你怎么那么唠叨，我都跟你说了，我就出去，我也没有本钱呢。程爷，这样吧，我孝敬您，来人拿50两给程爷，50两啊，这是钱呢，折合现在人民币也不少，能有20000元呢。再看把这20000元拿在手中，掂量掂量啊，行行行啊，知府啊，大人呐，你真会办事儿。给大人心里一呲牙，心说话呀，我恨得牙根都冒酸水，实在没办法，谁也惹不了你这滚刀肉，赶紧把你打发走就得了。程爷，这50两让您拿回去做小买卖，做个小本经营，再别进大牢了啊，千万别再进来了。再一个呢，拿着这钱让您回去孝敬您的老娘。程爷，您可以走了吧？哎呀，你说让您破费，我实在不好意思。既然这样，那我就猜黑了啊！说着话，程咬金把这银子带上，拿着这20000元，这才出了大牢了。一琢磨不行啊，我得给我娘还得买点好东西，最好把这钱存上，将来做着有用再说。想到这儿一看，醉衣醉裙，抬眼一看，前面有一家当铺，叫王家当铺啊。哎呀，程咬金眼前一亮，我不如把这醉衣醉裙当了，给我娘买点点心吃，孝敬孝敬他老人家。程老虎程咬金想到这儿，大迈步来至典当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
8: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 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28岁、
15: 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7: 血液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阳帝心当95尊，朝仪施政用奸臣，英雄四起干戈扰，游城风流不治平。 《说唐全传》第26回，书接前文，放下程咬金暂且不说，还是那句俗话，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咱们对南阳侯武云照再做一做详细的补笔。单说武云照就这样赶奔寿州，刚走出去10里地，结果后边有人喊呐：“义弟留步！”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朱灿。哥哥，你不在山上听信儿，怎么下来？你这一走，我心里空落落的。咱们一起赶奔寿州吧。好，两个人快马加鞭，带着孩子，哒，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赶奔寿州。在路上，武云照就想：我呀，这一次前去调兵报仇，带着孩子极其不方便，突然把马带住，不走了。义兄，我有话要说。哦，义弟，有什么话请讲当面。我这一路上带着孩子找我岳父借兵报仇，恐怕是不行啊。那你的意思呢？这孩子就等于是你的孩子，从此之后让他改名叫朱武登，老朱家和老武家是一家，我武云照永远忘不了你救我性命之恩。哎呀，兄弟呀，哈哈，你说这话让我感激涕零啊。你放心，从此以后我把这孩子好好的照顾就是。那太好了，谢谢义兄，咱们就此拜别。武云照说着，马上一抱拳，和朱灿洒泪而别。单说朱灿，自此之后请奶妈照顾他这儿子，就是武云照的儿子，改名为朱武登，抚养到12岁。这朱武登啊，勇力异常，后来帮助朱灿造反，朱灿名震南越，自封南越王，那也是18家反王之一。到时候再一次和武云照相见，这是后话。后来呢，这隋炀帝驾幸江都，武云照、武天锡、熊阔海一同起兵挡驾，就跟宇文成都大战，裴元庆打退成都，到了四明山，有这么一段书。这是以后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详细表。单说武云照快马加鞭，噔，夸夸夸夸，到了寿州了。寿州的军师高大才，涿州的人士，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呀，赶紧参见武云照。他就夜观天象，发现这隋朝不过10几年，这人也挺厉害，在寿州这个地方，文武诸将都称他为小诸葛呀。所以一看武云照这一来，赶紧把他迎进去。武云照往这儿一跪呀：“岳父老泰山，我对不起您呐，是这么回事，情是这么回事情。”把家里的家变、以往的经过、一门遭难都说了一遍。哎呀，孩子，起来吧，起来吧，总有一日咱们要伺机报仇。武云照至此在寿州一待，到了后文书又和熊阔海、武天锡相遇，再一次杀上四明山。这咱都说了，书不重叙，翻回头来咱们再表上师徒。上师徒受了惊了， 其他的人

封官的封官，嘉奖的嘉奖。韩青虎被撵走之后，上师徒并没有受封赏，但是上师徒这个人比较对隋炀帝看好，忠心于隋朝，回到自己的关中镇守，自不必说。咱们翻回头来单说大老程，程咬金被赦呀，这位程老虎拿着这么多钱也不嘎实用啊，心里有想法。你抬头一看呀，前面这典当行是王家典当行，我听说着王家典当行有一人，人称王老虎，姓王，叫王老财。这人呢特别的财迷，所以叫王老财。哎呀，在我未进大牢之前，未贪人命之时，我们在一起还耍过钱呢，他设过赌局，什么坏事都干。哼，王老财，这回你碰上程老虎，我你就得倒霉。我为本地百姓也出一口恶气，我当当我的罪一罪全。再看大步流星进了典当行了，哎，把你们家掌柜的叫出来，就说程爷程老虎来了，我要典当。那小二不认识的，再看那帮手小二就问，我说您是，我是帮手小二啊，你叫什么？我就叫小二。哦，你小名就叫小二。把你们家掌柜的叫出来。王老财在不在家？我们家掌柜的不在家。您是？哈哈，好说呀，程咬金人称程老虎，你听说过吗？这小二真没听说过，没见过程咬金，他是新来的，才来上班五天。我不管你谁，我们家掌柜的可交代了，无论是谁来典当行当东西，咱们要货真价实。你说什么货真价实？嘿，我程老虎今天被那皇上赦了，把我放出死囚牢，我来这儿啊正是要当点东西。哦，爷，你要当什么？让小二我也看看。小二子，你听着，你家程爷要当着罪衣罪裙啊啊，罪衣罪裙呐、啊，破不溜丢一口锅呀，破不溜丢一口锅，什么意思？就是古代的说法，就是这个衣服破破烂烂的，这东西不大，没用，不值钱。一分钱也不值。好啊，小二，小二子，你真是狗眼看人低，不知道你家程爷的厉害。啪，哎呀，给这小二子来一嘴巴，哎，打掉一颗后槽牙呀。哎，我说这位你怎么动手打人呢？我打你个狗才呀，把你们家掌柜的给我叫出来，就说程老虎来了，我要当着罪衣罪全。嗯，给我娘买点好吃的，我要孝敬我娘，快让他给我滚出来，再惹怒我，我把你王家这典当行给你砸个稀巴烂，你信是不信呐？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程咬金一个劲儿的叫唤，这小二可要了命了，一看这位不好也一呲牙不敢说话了，吓在那儿站到原地浑身发抖。正在这时，那王老财回来了。王老财一看呀，程爷，您不在大牢之中定成死罪了吗？啊，你这手下小二，这小二子实在也不长眼，看我被赦，我出来高兴，本来呀想当我这罪衣罪裙，给我娘买点点心吃，回家孝敬孝敬老娘。
没想到个不长眼的，我必然要打他。我打他，你心里乐意吗？这时候再看王老财，心里不乐意，不敢说呀。啊，程爷，打得好。这小孩啊，才来了几天，不认识程爷，瞎了眼了，赶紧滚。再看这小案子一呲牙，其实话这顿打白挨了，也不敢说话呀。此时这王老财过来了，哈哈哈哈，程爷，他不懂事儿，一个小孩蛋子，而且才来几天，您呐胸怀广阔，别跟他一样的啊！我不但给您200两，同时呢，我还请您吃顿饭，回家孝敬老娘，也给您呢做这买卖钱作为本钱。我代表这小二子，就这小二，向你道歉。他什么也不懂，是个孩子，您别跟他一样。嘿嘿，王老财啊，这些年程爷我没见你，你挺发福啊，说话也会说呀，净说我爱听的，把我说的乌丢乌丢的，我有点晕了。好好好，看在你王老财会办事儿的份上，这件事情就算了算了。程爷，你真是海量汪涵，拉倒啊，我也没念过什么书，大字不识一个，我呢也不愿意听你文绉绉的说话，你不要给我钱吗？现在先把钱拿来。哎哎哎，就这样亲自把钱交给程咬金。程咬金心说话，今儿个行啊，腰缠万贯，我发了财了。老程心说话，好，哎呀，王老财你会办事儿，咱们上哪儿吃去？哦，离这儿不远，30里地，有一座八仙楼的酒楼，竟是上等好吃的，什么天上飞的，水壳里爬的，草丛里钻的，凡是这你能点上的，哎，都有啊。他们家呀，是6星级的大酒店。您这一出来，我得给您接风洗尘，摆一大酒宴，要伺候伺候您。您跟我走吧。啊，太好了，太好了，哈哈哈！行行行行行。哎呀，你呀真会办事儿。就这样和王老财进了八仙楼这个酒楼，往这儿一坐，摆了8荤8素。烫了一壶好酒，上等的女儿红。程咬金甩开腮帮子，先吃这鸡腿，然后呢又吃这羊肉，方简餐云呐、啊，这顿吃喝饱了。再看这王老财眼睛一亮，一个劲儿的灌酒。我说程爷，都听说您是海量，快喝快喝。灌来灌去，灌了3壶酒，程咬金此时有8分醉意。我说王老财啊，这酒也不错呀，啊，这饭吃的也高兴，不过你今天怎么老灌你程爷？程爷看你说的，让您接风给您洗尘，让您高兴，喝的一定要如意吗？哎呀，王老财你真会说话，哈哈。王老财啊，这样我就拿着钱回家孝敬我母亲了。且慢，程爷，我有件事儿要跟你说。哦，有什么事儿？今天就别说了，明天再说吧。我现在没有时间，明天上午10点，我还在这八仙楼的酒楼等着你。你还要给我摆一桌，放心。程爷，你别说摆一桌摆两桌，您吃10次100次我都供得起您。您放心吧，明日10点我再请您，我做东还要大请客。好，多谢王老财，你家程爷可走了啊。再看老程把嘴一抹，拿着钱到点心铺给母亲买了上等的点心，急匆匆有点醉意回了家。
把门一推开，程咬金就喊：“娘啊！”

0: 娘啊，阿丑回来了，一郎回来了，阿丑回来了，我来看娘了。娘啊，你可把我想坏了。到屋再看，往那儿一跪，老娘把我想坏了。他的母亲是莫氏啊，莫氏夫人自打程咬金进了牢中，日夜思念自己的儿子，险些把眼睛哭瞎，靠着缝缝补补过日子。今天有点感冒，在屋里躺着，没想到程咬金竟然进来了，往这儿一跪，娘啊，你可想坏我了。孩儿，是真的吗？是阿丑吗？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是我呀，我没死啊，皇帝老儿把我射出来，我给您买点心。程咬金是大孝子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别看程咬金是个大老粗，但是孝敬老娘啊。再看程咬金往这儿一跪，拿着点心一口一口喂着娘，后来又找来郎中给他娘治病，好多了。他娘啊，经过调治能有十来天，这气色各方面全部好转呢。阿丑啊，娘啊，你可把我想坏了。阿丑，此次回来千万别再犯私言，别做犯法的事儿，让娘着急。您放心吧，我手里有本钱。不过娘啊，我不知道我干点什么。哎呀，娘啊，还会个手艺啊？那您说说，我呀会编耙子。编耙子，好。那娘，你的意思，我今夜晚间到明天上午9-10点，我能编好100个耙子。你拿这个耙子到城里去卖，10文钱一把。你卖完了之后呢，咱们不就来钱了吗？娘啊，我从来不知道您还有这手艺，那太好了，咱们有营生干了，能够生存了。是是是，阿丑啊，干点正经事儿，别再做犯法杀人的事儿了，让娘胆战心惊。是，娘你放心。就这样，老太太默视，就这一宿的功夫编了100个耙子。第二天，程咬金扛着这耙子到了斑鸠镇的镇上卖耙子。老程这卖耙子有意思，人家问价钱他不说，呼呼大睡。人家要跟他说一说，他跟人发生口角，愿买不买，跟人老吵闹。这买的人一看，这人不会做生意，而且都知道他是程老虎，谁也不敢惹。所以啊，卖了一上午，还没到这中午，也就10点的时候，一个也没卖得出去。老程突然想起来了，对了，今天我和那王老财约定在八仙楼的大酒店，他还要给我请客，还要请我大吃一顿，我看他守不守心，我去找他。就这样把这耙子扛着来到八仙楼的门口啊。老程膀大腰圆，扛着这东西像玩一样轻车熟路找到这八仙楼的酒楼。一看这王老财正乐呵呵等着呢。程爷，哈哈哈哈，程爷您来了，您来了啊，我来了。

0: 紧跟着又喝了四瓶女儿红，现在又把酒喝多了，喝酒多了就误事。王老财一琢磨，程老虎程咬金，我让你美，你是美的鼻涕泡都出来，北都找不着了，你以为你拿那醉衣醉裙咬闹我的店，咬闹我的典当行，这事儿就完了？我给你使的是稳军计，我故意让你喝多，一个劲儿的给你敬酒。现在我看你上厅了，你确实了不起，但有一人你可惹不起呀。我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王老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坏道就出来了。程爷，我实在憋不住了，我挺气愤。哦，王老财，你说说你怎么气愤？程爷，实不相瞒，你知道这八仙楼是谁开的啊？谁开的？离这儿不远，30里地，有一家鲁南庄，鲁南庄的庄主叫白面判官尤俊达，手使三股托天叉呀。这八仙楼的酒楼就是他开的，他把人家的酒楼抢过来，一分钱也没给，才开成这样。平常抢男霸女，无恶不作呀，本地的老百姓对他敢怒而不敢言呐。所以啊，我也对他忍气吞声，每一次到我的典当行，从来都不付钱，当的都是破衣烂裙呐。我说程爷，您那是仗义之人，一定得给我想办法找尤俊达出气，也为本地的老百姓除一祸害。程咬金喝得迷迷糊糊的，五迷三道，一听这话虚眉结账，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且问你，王老财，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当然是真的，在程爷的面前我不敢胡说。好，是真的我就砸。王老财心说话，程咬金你可上了我的大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才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加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消耗
6: 的
7: 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来来来，
20: 好好好，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看，杨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1: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2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7: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天降英雄驻大唐，咬金小勇逞威强，若非相遇秦叔宝，哪得雄名四海扬。说唐全传第27回，书接前文。程咬金在这八仙楼的9楼吃饭，没想到竟然让人挑唆中了王老财之计。说这八仙楼啊，是一个人开的，此人住在鲁南庄，霸占人家的9楼，而且平常抢男霸女，作恶多端，无恶不作。老程也是被惯着喝多了，所以此时醉眼朦胧，站起身形，突然发现那店小二姓张，叫张八。张八在外边打一个人，这人是个要饭的老太太，带着自己8岁的孙女在这要饭，没想到他领着人就打。老程啊，本来有些不相信，一个是喝醉了，二一个这王老财一挑唆，这火上来，对着这张八跑出去，咣就是一拳。再看张八摔倒了，这些人往上闯，跟程咬金就伸手。你别看程咬金今天喝醉了，借着醉意还真有劲儿，

20多个人是打翻在地。回来之后啊，来到酒楼里边，嘁哩咔嚓一顿砸，砸完了之后，从兜里拿出20两银子来。我说：“大娘，快带你家孩子逃命去吧！多谢壮士。”程咬金晃晃悠悠再次进了这酒店，见什么就砸，见人就打。你别看喝醉了，这些人往上闯都不是老程的对手。王老财心说话：“哼哼，程老虎，这回你可上了我的当，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我这挑拨离间之计终于成功了，这回我可看你的哈哈笑。老程啊，不管轮起什么呢，盘碗照人头上砸。”这些人就喊：“哥哥兄弟，这个醉汉太厉害了。”有人到厨房拿擀面杖，拿这锅铲，还有拿菜刀的出来了。老程一看有意思，就拿着个凳腿嚓嚓咔嚓把这帮人打得哭爹喊娘，四散奔逃。有的眼睛肿了，有的鼻子出血，有的这嘴角出血，什么样的都有。有的这脸上让老程打了2个通天炮，俩五眼青。哎呀，哥哥兄弟，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最后打的这身上都疼啊，让老程用凳腿照在脑袋上打，用这手里的碎碗照在脑袋上划。这帮人让老程打的最后起不来身了，浑身上下遍体鳞伤。这时候程咬金的醉意醒了一半，哈哈哈哈，你们的庄主是不是鲁南庄的尤俊达呀？让他来见程爷，我一定跟他理论理论呐、你们竟然欺负孤儿寡母，欺负老太太，欺负要饭的老太太和那小孩，你家程爷就看不惯呐。我说尤俊达，你来没来？你快给我滚出来，要不然你家程爷就把这地方砸个稀巴烂，其实咔嚓又一顿砸呀。这帮人一看有人给这尤俊达送信，单说有人跑进鲁南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别人起不来了，这张八还有点劲儿啊，咬着后槽牙，带着浑身的伤，所幸是皮外伤，虽然皮里肉外疼点，没有致命的。张八来到鲁南庄，往这一跪：“庄主爷，大事不好，有人砸咱的饭馆子。”“嗯，什么人？”“来呀，备马抬叉。”有人把他的坐骑，这匹坐骑叫紫溜驹，把紫溜驹给他牵过来，搬鞍任凳，飞身上马，得胜钩，鸟翅环，挂着3股托天叉，领了200家丁，赶奔八仙楼。到这儿一看，程咬金还砸的，切嚓咔嚓，切嚓咔嚓，嗯。此时尤俊达高声喊喝：“朋友住手！”程咬金一看，来一人身长9尺，面如满月，目若朗星，七匹高头大马。这家将来了不少，就进来了。程咬金一看：“哼哼哼哼，你就是尤俊达吧？白面判官，你不来我也要掀了你这酒店，我有心去坐牢，今天我坐牢之前我先收拾收拾你。且慢，这位朋友，我尤俊达是做珠宝生意的，从来也不得罪人呐，你为什么把我的酒店给砸了？咱俩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朋友，你把话说清楚一点，你别装蒜呐，你这个侄娘贼，狗娘养的，你平常抢男霸女，作恶多端，无所不为。刚才我还看你手下人的打那要饭的，连老太太和小女孩都不放过，是我程咬金亲自所见，今天我让你好看的。哈哈哈！尤俊达闻听一乐，朋友，看来是一场误会，我看你也是一位英雄好汉。这样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不能跟我去个地方？这个程咬金也不傻呀，到人家的地方，人家要收拾我怎么办？后来程咬金转念一想，这事儿是我惹的，即使他要收拾我，我也不怕。你呀，看来不知道我程咬金程老虎的厉害。我是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腿八马倒的人，从来不惧死。我能砸你的饭馆子，我就不怕你给我老程设圈套。尤俊达，你不必如此，我根本不惧，你投钱带路。就这样，有人给他也牵过一匹马，跟着他来至一个地方，但见前面峻岭高山，树木丛茂，这庄前一条大溪，溪边一带都是垂杨大柳，入了这庄门了，到了堂上，再看尤俊达此时乐了，吩咐家丁且给程咬金换衣服，沐浴更衣，要洗澡。老程心说话啊，洗澡啊，洗澡我不怕，想收拾我呀，让我洗得干干净净，洗吧。老程就这样在一个大盆里洗澡，里面还撒着不少这花，挺香啊。洗完了之后，有人服侍给老程穿好了衣服，新衣服、新袜子、新鞋、新裤子，服侍得非常好，又送一顶二三瓜头巾，广厦的道袍，老程从来没穿过这个，还挺有意思，还让我穿道袍，这什么意思？来至中堂大厅，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尤俊达满脸陪笑，我说这位兄长，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家住何处，府上还有什么人呢？今日小弟与你相遇，真是三生有幸。我刚才说了，有人称我叫程老虎，我姓程，名咬金，字之杰，是本地斑鸠镇的人士，所以呢，现在只有我母亲在堂，我父亲早早就战死了，家业也非常之穷，穷得叮当乱响，也因为我卖私盐打死这巡捕问成死罪，今得那皇上昏君恩赦于我，把我放回家，我就卖耙子为生，结果今天我遇着王老财了，是这么回事情，就把王老财挑唆他的事儿，看到张八欺压那要饭的婆子，以往经过，一怒之下喝多了，把这尤俊达的酒店给砸了，以往经过都说了一遍。最后程咬金就问，怎么说你就是尤通尤俊达，尤俊达吗？啊，不错，这位英雄，我就是尤通，字俊达，祖居就在此地，向来啊，我是卖珠宝为业，近些年来兵荒马乱，盗贼四起，因此许久不曾出门，目下意欲行动，
没想到听说您把我的酒店砸了。至于王老财说的话是胡说八道，栽赃陷害，我从来不干抢男霸女之事。至于这张八吧，我肯定要教训他。来人，把张八给我绑在前面。有人把张八五花大绑，绑到正厅，推到里边让他跪下。张八往这一跪，庄主爷，都是我的错。畜生，谁让你欺压要饭的那老婆子，欺压他的孙女，作恶多端，给我丢丑啊！来呀，重打30棍。就这样，在这儿绑着，扒开这后边的裤子，重打30棍，然后压下去养伤。一边压着往外走的时候，尤俊达说：“把他给我推回来，二次推回来。你听着，张八，再有下次，我非打死你不可。”庄主爷，我不敢欺压良善了，我记住了，以后我再不敢这么干了。这还差不多。尤俊达看看程咬金，英雄，你看我这么处理手下人，你满意吗？哈哈哈哈！尤通、尤俊达，你呀，真是一条好汉。看来我中了王老财的挑唆了。你这么做，赏罚分明，确然了不起呀！哈哈哈哈！我说壮士，程壮士，程大哥，请允许我这么叫你。我一见你是一见如故，我有一个要求，不知道您以为如何？请讲，您有什么要求说吧。我是干珠宝生意的，我正好缺少人跟我合伙帮我的忙做下手。您呢，是盖世的英雄，豁达之人，豪迈之人。我见着您，我心中就非常的高兴啊。我有个不请之请，我见着您就投缘，咱们俩不有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我们要是能够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成把兄弟，那是最好不过了。哎呀，老尤啊，你这么说我正有此意，我见你也挺仗义，赏罚分明，咱们这样吧，就拜把子吧。就这样拜了把子。此时尤俊达把心腹家将飞毛腿朱亮给找来了。朱亮啊，在这呀，以后就是你的大主人，是我结义的大哥，明白吗？就是大庄主，过来过来，参见大庄主。众人往下一跪，参见大庄主。飞毛腿朱亮也跪下了。就这样，程咬金大喜呀，哈哈哈哈哈哈，我太高兴了，我还让您高兴。哥哥，以后我就是您，您就是我，所有人敢不听话，您随便处置。放心吧，俊达，放心吧。到了第二天，尤俊达命人把程咬金的母亲莫氏给接来，把自己的母亲刘氏也请来，俩老太太真高兴啊。到这儿，莫氏一开始一愣，后来一问才知道尤俊达要跟他儿子程咬金结拜，现在这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义母。两个人再次跪倒参见莫氏和刘氏，俩老太太格外高兴啊。就这样，程咬金和尤俊达结拜，再次大排宴宴的庆贺，又吃又喝。老程啊，3日一大宴让尤俊达照顾了，5日一小宴，一住就住了能有5个多月。这一天，尤俊达把程咬金给找来，哥哥，今天呢，兄弟我跟你商量点

0: 事儿。
1: 好，你说吧，要让我干什么？我娘说了，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这事儿你别看我没念过书，大字不识一个，甚至我不怕你笑话哥哥我，我连这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这件事儿，我老娘常说，我既然吃你的、喝你的、住你的，就一定有事儿。那么老尤啊，你也别藏心眼儿，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好，再看尤俊达把手一摆，众人全退出去，就剩下个飞毛腿朱亮，这是心腹第一家将，其他的人都撵出去了。此时尤俊达非常的庄重，想了好半天，眼珠直转悠，心说话，我应该和程咬金怎么说，我应该如此这么说，那么说，这么说。对，想清楚之后，眼珠再转一转，平定了心神，这才说话。程大哥，我实话说吧，我是干珠宝的，这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是山东绿林道的总瓢把子，分赃厅都有啊。我们是杀的是那些贪官污吏，解救的是孝子贤孙，这列父皆夫啊。所以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才是我真正的老本行。我说程大哥，你现在要后悔，你可以离开我的鲁南庄。程咬金一琢磨，闹了半天你是打家劫舍的，那你就是降马了。哈哈哈哈，程大哥，实不相瞒，您说对了，我确实是降马，我也是山东这个地界的坐地分赃的头一位总瓢把子。绿林道想必你也知道一个人，此人就是八里二仙庄山西潞州的单雄信，江湖人称赤发灵官，他乃是大隋九省第一个扛把子，那是绿林头一条好汉，我呢是他的下属之一。哦，闹了半天你就是贼，是降马头。我们虽然是降马，我们劫的都是贪官污吏，为救老百姓，我们每一份钱都用在老百姓穷苦大众的身上。哦，怪不得呢，老尤啊，哈哈，你跟我耍了心眼了。那你说说，想让大哥我给你干什么呢？哼哼哼哼，我打听好了，6月23，靠山王杨林率领着他的大太保、二太保，让他大太保、二太保先行一步，押着28万两，经过长叶林、小孤山。这28万两不给别人，给的是昏君杨广啊。平常老杨林刮的民脂民膏就是这些东西，我早派飞毛腿朱亮已经查清问明了，我结交哥哥为的就是今天要把这28万两黄杠给截下来，解救山东一省乃至我斑鸠镇的穷苦百姓，但不知哥哥觉得能不能跟我干上这一票，你先三思而行。哈哈哈，老尤啊，我说你对我这么好，闹了半天是这件事儿，要是别的事儿我真不干。要说起杨林来，兄弟你还不知道啊，老贼杨林跟我爹有世仇啊， 他就是杀害我爹的凶手。冲这一点，我也叫把黄杠给劫来。再一个，我听说杨广是六短之君，兄弟，你找对人了，我大老成愿意跟你干上这一票。尤俊达一听，眼睛一亮，计上心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 就等于掌握了救命。

0: 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说唐全传第28回，书接前文。这时候尤俊达呀，表明了心迹，交程咬金就是为了能够为山东一省乃至斑鸠镇的穷苦老百姓出头，要劫28万两的黄杠，把自己的老底儿，是绿林的总瓢把子之一，把这事儿全说了。程咬金一拍大腿呀，哈哈哈哈，老尤啊，尤通、尤俊达呀，你真是透灵神儿、机灵鬼呀，我服了。不过你找我是找对人了，哥哥，此话怎讲？要是别人，我真就不趟这浑水，我真就怕给我母亲惹祸。说起老贼杨林来，跟我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哦，哥哥，难道说你和杨林还有这段隐情？对呀，想当初，老尤啊，你不知道，我爹乃是冀州府马明官的副总兵啊，叫程有德，使大斧子天罡斧108招，有万夫不挡之勇，结果俘保了北齐之主。万没想到老杨林跟他伸手，我这也是听我娘说的，老杨林不是我爹的对手，使出撒手扔棒的绝招， 把我爹给打死了，不但如此，还害了我那蒙伯呀。结果呢，我呢就和我干娘一家都失散了，此仇不报我枉为人。至于暴君杨广，是六短之君，七娘八嫂奸妹屠兄杀父篡位，人人得而诛之。要是解老杨林给这昏君的黄杠，那我心中是格外高兴。就算你不说，提起他来，我必报此仇。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能报父母之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那就是不孝者，人人得而诛之，人人唾骂。虽然我大老成是个大老粗、大字不识，但这件事情我还是心知肚明啊。哈哈哈哈，哥哥，你呀真是仗义豪情，我教哥哥我就太高兴不过了。既然这样，咱们继续喝酒吃饭，又摆上上等酒席。到了第二天，尤俊达带了20多个家丁，然后带着心腹家将飞毛腿朱亮，带着老程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在深山老林之中，一看前面写着3个字绿柳庄。到了绿柳庄了，这时候程咬金不识字，兄弟，前边这3个字念什么？哈哈，哥哥，这叫绿柳庄，也是我的一个所在。但是我这地方呢不干别的，专门啊藏着兵器，所有的兵器啊都在这儿。哥哥，今天我来这儿，带着您来是为了让您挑选兵器。哎呀，我说兄弟，哥哥我不喜欢兵器，说实在的我也不会用兵器。那么哥哥平常用什么呢？我就用斧子，小斧子砍柴，喜欢这斧头。哈哈哈哈，里边请。尤俊达引着程咬金进了绿柳庄。到了绿柳庄里头一看呢，这是兵器库啊，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石墩石锁18般兵刃是样样俱全。哎呦，程咬金说，怪不得呢，老尤啊，这个我明白，你要私造兵器这也是犯法呀。哼哼，哥哥，实不相瞒，隋炀帝无道，天下慌乱，盗贼四起，凡是有家的而且富裕的人家必备着兵器以防盗贼，所有的这些都是我防于不测的。原来如此啊，我想问问你，那个隋炀帝你也痛恨他，那是自然，七娘奸妹杀兄屠嫂，弑父篡位，杀害忠良，听信奸佞，荒淫乱政，自此群雄并起，各怀一心，将来我敢断定必有大乱。你说的对呀，兄弟，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他都占全了，他算他妈什么娘的皇帝？我骂他8辈祖宗，就他这样的有资格做皇帝吗？老百姓必然受苦啊，我看着我心中都掉眼泪。哥哥，你说这话语重心长，正合我意。既然这样，18般兵刃都在眼前， 兵器架

上都摆着，您呢挑一样吧。程咬金选来选去，选去选来，眼睛一亮，一看面前有一柄八卦宣花斧，重有64斤，一两贯一斤呢。这程咬金也有劲儿啊，在掌中一提，兄弟，别的我都没看中，平常我就使唤这斧子砍柴，我就喜欢这个兵刃。这兵刃叫什么？哈哈哈，哥哥，这叫八卦宣花斧，重64斤呢。妙啊妙啊，18般兵刃，哥哥你也是因缘凑巧选了这好斧子。去年冬天有个老人家卖斧子，别人不认识，我认识。突然我还想起一件事儿，他还卖给我一匹宝马良驹，叫铁脚早流驹，别名叫大肚子蝈蝈红，也在我这儿。但是这匹马十分勇猛，我庄上的人包括我本人根本都降服不住啊。如果您有斧子，那是宝斧，再得这匹宝马，我相信这件事情就事半功倍。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我说你能不能领着我去看看这匹宝马铁流驹？太好了，铁脚早流驹又叫铁流驹，我带您去。就这样，这尤俊达引路，又领着程咬金到了养马这地方，到了马槽，全是好马呀。此时这匹马好像就认主人一样，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血淋淋淋淋。这马呀，咆哮了半天。尤俊达吩咐家丁从后槽备了这鞍颤交环，将他牵将出来。这匹马还叫唤，血淋淋淋淋淋淋。程咬金抬眼一看，果然尤俊达说的不错呀，这是一匹宝马良驹，从头至尾有1丈长，背高8尺，四足如墨，满身的毛片剑花。这匹马呀真好看呐。程咬金见了非常喜欢，这匹马好像见着主人了，摇头摆尾，咻咻咻咻咻咻咻，这回也不蹬蹄子了，这回也不动它了，叫唤这么几声，这马往这儿一趴，老老实实的。老程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我说贤弟，这匹马看来跟我有缘，我上去乘坐乘坐，骑骑它，你认为如何？我说大哥，你要多加谨慎呐、这匹马非常暴躁，恐怕非常人能驯服它，这是一匹烈马呀，我都驯服不了。哼哼哼，你驯服不了，跟你无缘。我想这匹马跟我有缘，也不是我吹牛。我说俊达呀，我上去试试。哥哥多加谨慎，这是一匹烈马呀，您要好好谨慎行事，不可大意。放心放心放心，哈哈哈哈。程咬金上了这匹马，学着着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再看老程上马之后带住缰绳，用这脸贴贴这马的身上，躺了躺，然后摸了摸。我说大老红啊，咱俩就是朋友，你听明白吗？从此之后我程咬金就是你的主人。这匹马好像听明白老程说什么，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一声嘶吼，四足蹬开。老程一看，正好我骑骑这匹马，啪，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打了这一鞭，这匹马往前跑，离开。

0: 死状下了山了。到前面跑出30里，程咬金把马带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前面正好有座石碑，上面写着3个大字，叫老人山。程咬金根本不识字儿，但是单单认识一个人字，心说话，这个人字是怎么回事？这哪儿啊？是什么地方？老程想到这里，把马带住。这匹马也不走了。程咬金就想，乱草之中我怎么听着有声响啊？一看里边蹦出一只兔子来，向马前一扑，回身便走。程咬金大怒，拍马赶来，想追这兔子。再看这兔子，左转右转，转过几个山弯，向一个石壁内钻了进去。程咬金把马带住，从马跳下来，再看上前一看，原来石壁上有一个大洞，伸手向洞中这么一摸，好像有东西摸进去了。嗯，一件东西，真就把它扯出来。扯出来一看，却是一个黄包袱。你说怎么那么巧呢？打开一看，是一顶灰铁盔，一副铁叶黄花甲。心中奇怪，这地方怎么能有这东西？再看，把这铁盔程咬金往头上一戴，正好不大不小呀。嗯，把这身甲又披在身上，披好之后也正合适，不瘦不肥。程咬金大喜呀，万没想到得了宝甲呀，也得了宝盔。再看挺高兴，再次上马，一溜烟儿，得夸夸夸夸夸夸，回到庄上，进了鲁南庄，心中大喜呀，乐着就进来了。尤俊达一看他这打扮，嗯，真行啊，哥哥，你从哪儿得的一身盔甲呀？这身盔甲真配你，哈哈，兄弟啊，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万没想到我出去溜达一圈，在一个什么山，我就认识个人字，结果发现这东西，我在洞中一掏，哎呀，在老人山的后边有个洞，有小兔子，我一追，万没想到得了福了，洞中一掏，就掏出这顶冰铁盔，一副铁叶黄花甲呀，看来我是有福之人呐，哈哈哈哈哈哈！哥哥，恭喜恭喜，有盔有甲，宝盔宝甲，又有宝斧宝马，真是可喜可贺。当然了，我也高兴了。到了第二天，众人准备好了。程咬金虽然得了这么些好东西，但是老程有一个毛病啊，并没有会武功，他轮着大斧在院中瞎轮。这一天尤俊达来见他，哥哥，我也没看着你会什么功夫，没人教你斧法吧？哎呀，兄弟，真没人教我，我就会砍柴瞎轮。刚才你也看着，我闲着没事儿在这屋里瞎轮呢。嗯，咱们出来好不好？哥哥，我教给你108招天罡斧法，从现在你跟我学。哎呀，我说兄弟，你看我没练过武，实际我很聪明，一学就会举一反三，是吗？哥哥，既然这样，我把天罡斧的斧法108招都传给你。你别说，这尤俊达还真会，叭叭叭一叫老程，老程他这一叫，他心中高兴啊，想方设法一叫他，我就得一学。这一教，这程咬金尤俊达是用了

0: 的急了，来见程咬金。大哥，你不说你一学就会吗？哎，也怪大哥笨，喜欢吹牛。你别跟我一样，大哥，你怎么不早说呢？耽误这么些时日，实在不应该。兄弟，你说的对，眼看这黄冈就好到了长夜林小孤山了，一点不错呀。哎呀，一点不错。哥哥，那你说怎么办？兄弟，怎么样了？今夜晚间呢，你听我的，反正是大夏天也睡不着觉，你给我搬把椅子，让我在这儿一坐，我坐上一夜，恐怕我就想起来了。我要想起来，梦着高人教我伏法，弄不好我就会。我一见着你，我就挺紧张，一紧张啊，哥哥我不会学，所以呢我也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哈哈哈，哥哥，行行行，今夜晚间谁都不打扰你，这个院儿就归你了，长条凳子在那儿，你拿着这大斧子好好想想，最好好好想想我教你的斧法，好好练练。放心吧，你再给我一晚上的时间，我好好琢磨琢磨。好好好，哥哥，今夜晚间我不打扰你了，千万啊记着，今儿晚上谁也别进这院，门要紧闭，听我的好信儿。哎，好嘞，哥哥，咱们一言为定。尤俊达嘴上说心里没底，回到自己那屋也没睡着，往那儿一坐，喝点闷酒，摆了两道菜，让飞毛腿朱亮陪着他喝点吃点。今天这两道菜，西红柿炒鸡蛋，来了个清蒸牛肉，两个人稍稍喝几盅，没喝醉，因为担心程咬金，一边唠嗑单说这个院子里就剩下大老程了。程咬金呢，心说话，我吹了牛了，现在可怎么办？哎呀，我可没办法，突然觉着脑袋发沉。这些日子以来，程咬金也是大便干燥，也上火，也着急，后来昏昏欲睡，时间不大，鼾声如雷。突然睡着之后，程咬金在梦中发现一个出家的老道，头梳日月双杂髻，前发别眉，后发别梗，散发披肩，身穿大红的道袍，圆领大袖，往脸上看，两道八字立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损头端正，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锐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三绺虚髯飘洒前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哎呀，一张笑脸，非常笑容可掬，非常的亲切，非常的慈祥。程咬金一看这老道挺好啊，县长，你是谁呀？哈哈哈，贫道乃是云雾山逍遥洞，江湖人称紫阳真人。哦，您是紫阳县长？正是正是。程咬金，你乃是一员福将，将来必有大用啊，故而贫道今天晚上传授你天罡斧108招，将来你福保明主，以立军功，一定能立一功勋，推倒暴君，另立明主。因为你是一员福将，故此本真人要传授你伏法绝招，你要好好跟我学习，切莫忘记。放心吧，真人，我一定好好跟你学习，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

0: 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说唐全传》第29回，书接前文。程咬金半夜梦见紫阳真人，说他是福星，将来推倒抱随，另立明主，传授他108招天罡府的符法。老程大半夜这做梦之中学符法，惊动了尤俊达。尤俊达和飞毛腿朱亮两个人也没闲着，就这样也到了这院，发现程咬金呼呼带响，舞动着大斧子，骑着甲马，挺有意思，练得真不错呀，嘿嘿。尤俊达心说话，我这哥哥行啊，闹了半天跟我装像啊，练得真好啊，伏斧挂风真有两下子。看到好处，尤俊达高声喊好。这一个好，再看老程扑通栽倒，鼾声如雷。此时尤俊达过来，程大哥，程大哥，行，你挺能装相。老尤啊，是你呀、啊、哎呀，程大哥，你说你不会，刚才练的不错吗？你想想是怎么回事啊。啊，老尤啊，我想想啊，对，我刚才做梦了，梦见一个出家的老道，他说他叫紫阳真人，说我是福星，将来一定能推倒抱随，再立明主，重整乾坤，就交给我练斧子。哎呀，我呜呜呜的这么一练，没想到我听人有人喊我，我就醒来了。是你喊我不？正是，哥哥。行，你真会装相，既然这样，你练练。来，飞毛腿朱亮在，快，把我程大哥的大斧子给端来，有人就给扛来端来。程咬金摇斧在手，哥哥，你好好想想。我想想啊，第一招劈脑袋，好，第二招掏耳朵，第三招烧带脚，第四招杠斧子。劈脑袋，掏耳朵，烧带脚，杠斧子。哎呦，打来打去就这3招半。尤俊达一乐，程大哥，你就学会这3招半了。嘿，要怨老尤就怨你，我说不让你们打扰我，你们偏打扰我，结果怎么样呢？我就

会这三招半了，其他都还给那个紫阳真人了。行行行，程大哥，这三招半也够用了。第二天，两个人在绿柳庄的庄外，尤俊达飞身上马，手使三股托天叉，老程把大斧子宣花斧一抡，两个人一交手，没有两个回合，尤俊达就败在程咬金之手，让程咬金这大斧子啪把他的三股托天叉就崩飞了。哈哈哈哈，尤俊达一乐，行了，程大哥，这就够用，够用。好了好了，这回我也学能耐了，咱们应该接着黄冈了。嗯，我一打听好了，长叶林小孤山6月23一定能来，咱们在这儿就赶紧埋伏。老姚，放心放心，咱们应该好好结他一笔。对了，先观风，查一查，做好准备，然后咱们开始结这28万两黄冈。放心吧，那怎么走呢？明日咱们就走。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启了程了。程咬金提斧上马，尤俊达在后边藏着，先没露面。老程往这东路口就来了，在东路口单说程咬金，一等等了半夜，不要说有人，连一个人影也没看到，十分的焦急呀。单说到了这个日子，日头也亮的时候，什么日子呢？也就是第二天，第二天的日子到了，那么这天光也亮了。此时打远处好像是旗帆招展，皓带飘扬，剑戟的光明，旗上大书靠山王响银这几个字儿。一支人马浩浩荡荡而来，原来呀，书中代言这镇守登州靖海大元帅靠山王，那杨林相当厉害呀，字虎臣，咱们说过是大隋朝第八条好汉，非常有能耐。那位说怎么才到，闹了半天，老杨林在登州府收得一人，此人是登州府的总兵，江湖人称双枪大将丁彦平，今年70多岁，白面阴虚，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十分了得。但是此人不服杨林，跟杨林就伸了手了。两个人这一交手，这丁彦平使的是双枪，双枪的招数十分厉害，跟老杨林这秋龙棒就交在一处啊。单说丁彦平这杆枪十分了得呀，左往肋下扎，右枪扎右肋下，不离心窝，左插花右插花，双龙落海，丹凤朝阳，花云盖顶，老树攀根，跟老杨林决斗。两个人伸了手了，老杨林心说话，这双枪大将丁彦平果然了得，我得多加谨慎呐。两个人打得到80个回合，双枪大将丁彦平最终败在老杨林秋龙棒下。后来老杨林心说话，正是用人之际，跟丁彦平就商议，这样吧，咱们一见如故，虽然你听说过我，我也听说过你，咱们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吧。丁彦平一听高兴了，好吧，王爷，
恕我多多得罪，我早听说您一对秋龙棒几乎打遍天下，没有对手。今日比试，我丁彦平是非常的高兴和敬佩，咱们就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从此之后，我愿保大隋。好，虽然你是总兵，你心里并不服我，这一仗不打不相识，那咱们就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丁彦平打这日起跟杨林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还真就服了老杨林。就这样，老杨林呢，此次派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押着28万两饷银，龙衣数百件进长安进贡。他们正好路经于长叶林，程咬金心话等了老长时间了，可算来了啊、哦！他们到了就好。单说老程姚大斧在手，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压崩半个不字儿，管砍不管埋呀、啊！相马，你是干什么的？你实在猖獗，你知道吗？我们是靠山王杨林帐下的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你竟敢劫饷银，劫的就是你！卢芳一听，举手中枪往上招架，老程也不说话啊，啪就是一下劈脑袋啊！卢芳一看不好，刚一撤枪拽，老程这一斧子把他头盔削落啊！薛亮一看不好，摇手中双斧来战程咬金，让程咬金来了个草肉拉皮儿，连着这头皮削掉一块，我的妈呀！我说响马，你敢报名吗？哈哈哈哈！大丈夫走得正，行得宽，正大光明。我叫程咬金，我还有个同伙叫尤俊达，今日全且记下你们两个狗头，来日就把你们宰了，告诉杨林恼一恼我老程，杀奔登州，连他一块儿宰。因为啊，今天呢风也大，这俩人也害怕，结果慌忙之际听错了。薛亮问卢芳：“大哥、二弟，你听着呢，响马叫什么名？”“啊，我只记得好像他说叫陈达尤金，还是程达尤金？”“对对对，程达尤金。”结果程咬金尤俊达记了个程达尤金。这两个人连夜回奔登州府前去送信。且说程咬金呐、啊，这回劫了黄杠28万两，那可真高兴啊！此时尤俊达也赶上来了，得，快快快快，大哥，大哥，恭喜恭喜！哈哈，老尤啊，你看我厉害不？大哥，你可报通明星了，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我说我叫程咬金，我还有个同伙叫尤俊达，能不报名吗？大哥，你是初干买卖，咱们是响马，响马怎么能报名呢？老尤怨我，我要也不懂这事儿，既然已经报名了，你说怎么办？到了现在，只能赶紧想方设法把这些东西藏着了。就这样，在密林之中暂且把这28万两黄杠藏起来，自此之后回了庄上，两个人就再也不出头。那么躲藏起来自不必说，翻回头来单说杨林。这一天胜仗，大太保、二太保在辕门候令，杨林一看大吃了一惊，吩咐让他们两个人进来。
这俩人跪下了，父王啊，父王，儿臣等该死，这皇爷。

0: 人已经被那响马劫走。老杨林勃然大怒啊，须眉结扎，俩眼都吐出来。好畜生，让你们两个人把这黄杠保护好，万没想到竟然丢失。来呀，军法处置，把他俩给我推出去斩。父王，父王，留情留命啊，响马确实厉害无比呀、啊、还通报了明姓。哦，叫什么名字？父王，那个响马说了，一个叫程达，一个叫尤金，他们俩是同伙呀、啊、能耐太大了。你们两个饭桶，我来问问你们，失去黄杠的地方在哪儿？父王，我们都打听好了，是山东历城县，地名叫长叶林。好好好，先把你们两个人松绑，死罪饶了，活罪难免，拉下去重打40棍，一面发下令旗令箭，差官奔山东，限山东一省所有官员在100天之内抓住响马，寻回黄杠。这令一出啊，吓得济南大小文武官员心裂胆寒呐、啊！济南知府盛天期这行文就下到历城县。咱说这历城县的县令姓徐，叫徐有德呀。没想到6月23长叶林黄杠被劫，现在杨林的行文下来，他吓得魂不附体呀。如果出了事儿，所有的人都得人头不保，这可怎么办呢？徐有德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把樊虎联名叫到近前。樊虎说，大人，你不必着急，要抓这两个响马，必然请一人即可。哦，你说是谁？正是秦琼，秦叔宝。咱们一块儿去请吧。就这样，徐有德带着樊虎联名真就来请秦琼。这秦琼啊，自打七节闹花灯之后，在家里就托病不出，一直也没出来。徐有德亲自带着礼物，带着樊虎联名来见老夫人。宁氏老夫人一看县太爷都来了，赶紧迎接，让老秦安献茶。时间不大，秦琼也出来了。秦琼心说话，这件事情自打当年就听说过，因为当年我回来的时候这就转了年了，闹花灯过后我就听说山东一省也有响马，在绿林大帐上，单雄信给我烧绿林帐表明的时候就知道有尤俊达这个人。看来此次这县太爷徐有德来找我，必然是要破此案呐、啊。既然这样，秦叔宝也不敢推辞，叔说简短。单说第二天就来到了鲁南庄。这件事情早就让尤俊达知道了，尤俊达一商量，让程咬金的母亲假作病故，称自己的母亲病故了，所以就暗带秦琼。秦琼啊也听说了，亲自也就来了。到了这儿之后，秦叔宝心说话，尤俊达的母亲早不死晚不死，在这个节骨眼上死了，莫非是真知道我要来吗？哎呀，真要知道我要来，看来嘿嘿，那我也得演出戏。所以秦叔宝进来一看，真就设了灵堂了。 尤俊达不哭得装哭，哎呀，二哥，您来了，实在是不幸啊，我母亲昨天晚上得了心疼病就死了，今天我设灵堂，没想到二哥您就来了，二哥呀，里边请上座。兄弟，咱们早就认识，二哥，我能不认识您吗？再说了，单二哥也来了封信，说您特够交，可叹我母亲得了心疼病，这一死，有劳二哥了。哦，闹了半天，老伯母已经不在世了，是啊，我的娘啊！秦叔宝一琢磨，人家真设灵堂，莫非人家母亲是真死？哎呀，我也没带着纸马香客和烧纸，干脆我呀还是去买吧。就这样，秦琼站定身形，我说，尤俊达先帝，二哥，你看我来的时候比较匆忙，也没买什么纸马香客和烧纸，这样我去买一些，买一些，那多谢二哥，多谢二哥。就这样，秦琼又去买纸马香客，买烧纸，然后二次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刚进来，突然再看这个时候的尤俊达急匆匆往外接，突然发现怎么这衣服里，怎么这裤子是大红色的，外边呢用麻布麻衣挡着，这回这一接就露出来了。其中必然有诈，故此秦琼装着往这儿一跪，烧了点纸，然后拜祭老人。突然秦叔宝站起来了，尤通尤俊达，二哥，不对吧，老伯母已经亡故，你怎么穿的是大红的中衣，红色的裤子？这回我可看着了，闹了半天你穿着孝衣在外面披着，这是怎么回事？莫非你这灵堂是假的？秦琼，你什么意思？哼哼哼，尤俊达，我早听单兄弟熊信说过，你也是山东一省的扛把子，绿林道的响马头，我要没说错的话，长叶林小孤山的黄杠是不是你接的？能不能实话跟二哥我说说，是不是你干？尤俊达，你要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你就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可别怪我不客气了。秦叔宝，哼哼，明人不做暗事，长叶林小孤山那黄杠确然就是我接的啊。啊，你是不是还有一个朋友叫程达，你报名叫尤金？不是，你也别问了，拿命来。说着话摇手中大宝剑直奔秦琼。秦琼心说，话尤俊达呀，这回让我探出来了，那就别怪我秦某无礼。正在此时啊，棺材后边来一人，这人高声喊喝，丫呆老尤，你闪退一旁，让我跟他比划比划。再看后边闪这人，正是程咬金。程咬金尤俊达要大战秦叔宝，秦琼二探此庄，才要捉拿二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管理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季节，货车、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拖拉机上路行驶情况增多，道路通行压力、交通安全隐患、交通事故风险增加。为保障大家出行安全，预防交通事故发生，长春交警在此向广大农民朋友们发出倡议：一、严禁使用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车辆违法载人，乘车出行时应选择具有正规营运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不要贪图便宜或方便乘坐违规运营的黑车，坚决做到不乘坐超员面包车、农用车、拖拉机、三轮车和货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不允许乘坐摩托车、电动车。二、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严禁疲劳驾驶，驾驶机动车时做到不超员、不超宽、不超载、不超速，夜间行车一定要驾驶有灯光的车辆，并按规定使用灯光，车厢尾部要粘贴反光标识。三、不要疲劳驾驶，秋收时节，活计多，任务重，免不了身体疲劳，但是不能为了赶工时抢时间就贪大黑起大早，没等休息好就疲劳驾驶农用车辆抢秋收。人在疲劳状态下，身体反应能力大大降低，很容易发生意外事故。四、驾车出行时要保持安全车速，特别是行经急弯陡坡时要严格控制车速，切忌猛打方向、急踩刹车、借对向车道超车等，以免车辆发生侧翻。当驶进转弯、坡道等不安全路段时，应当减速慢行，鸣笛示意，下坡时不要空挡滑行，上坡时注意控制车速，严禁急踩油门、高速冲坡。五、要注意防范因雨雾天能见度下降影响驾驶员视线，引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雨雾天气行车应及时打开雾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近光灯，不要使用远光灯，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超车。六、要注意在车辆发生故障时及时将车辆移至路边，距离路边不能超过30公分，同时要在尾部100米处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七、农村道路的隔离设施和人行道较少，驾车出行时请保持注意力集中，减速慢行，注意观察路口情况，随时准备制动，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横过道路出行时要注意做好左右瞭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切勿与车辆抢行，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不要在公路上逗留玩耍。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法是事故之源，交通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秋收再忙，勿忘安全，希望大家在增强交通安全意识的同时，养成文明参与交通的良好习惯，远离交通事故的伤害，这是我们共同的社会责任，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创安全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

0: 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当地时间10月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待相关必要程序完成后将公布最终调查结果。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5: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当时我已经倒在地上，身受重伤。我已经当了17年飞行员，在过去11年里我一直担任机长，即使闭着眼睛我也知道飞行中发生了什么。当我落地时，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

0: 就在那里，打开它。我当时仍在遭受攻击，但我打开了门。所有其他人冲了进来，每个人在这次救援中都功不可没。
1: 同样是在二号，事发航班上的一名乘客丹尼尔表示，
2: 我首先听到的是飞行员和袭击者之间的搏斗声，我听得很清楚，因为我就坐在第二排，我立刻意识到那种声音像是恐怖袭击。同时由于飞机急速下降，我们所有人都被往后推，就像重力把我们往后拽一样。几秒钟后，我看到了乘客亚尼夫，他是第一个靠近驾驶舱区域的人，他把袭击者从驾驶舱区域推了出来。飞机往下急坠的过程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从飞行数据来看大概只有不到30秒，客机就可能坠毁了。
1: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声明，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
3: 随着时间的推移，迪拜航空航班上所发生事件的全貌正变得越来越清晰，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如果是独狼式的恐怖袭击，就是因为他个人的宗教极端思想或者说别的极端的想法导致了这个后果，这样的话他的政治影响就会小很多。但是呢，如果他是背后有组织的，甚至背后是有主权国家参与的，那么这个形式就严峻了。如果是涉及到哪个组织，那么这个组织是在哪个国家的，这就会涉及到当地的国家。更严重的就是说，如果背后有主权国家参与了，这会让中东的局势进一步紧张的。
1: 外界注意到，该事件发生的时间尤为特殊。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同时，以色列即将于10月底举行议会选举。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牛新春表示，
4: 上一次的内塔尼亚胡在空军基地，他刚说了说大选之前会有外部的敌人袭击以色列，当时立刻就受到反对党领导人的谴责，说他这是制造紧张气氛。但是说完没两天就出现了这次的未遂坠机事件，所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你看我早就说了，说那个以色列现在有危险，你们不信。所以他一定是会利用这件事情的。当然了，反对党也利用这件事情，反对党说这跟那个2023年10月7号的恐怖袭击一样，说那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尽到责任。内塔尼亚胡当然也要利用这件事情，所以每到选举之前，所有事情都会被执政党和反对党利用。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联合国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关应对准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寻找破局路径。
7: 那么就当前局势判断，国际社会该如何管控危机，化解风险？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8: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5，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从区域来看，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不可否认，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金一南分析，
9: 从2024年到2026年这两年之间，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那么今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 如果是火山的话，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联合国它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就是警告世界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
8: 报告披露，有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7年内出现。而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金一南认为，
9: 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呢，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那么现在也2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及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如果说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扩大。我们现在就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和冲突的扩大。
8: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中国方案坚守文明底线，践行和合大道，能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对此，金一南分析，
9: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美好的目标，是大家都向往的美好目标，但达成这个目标呢，一定要有实力保证，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力量，你才能使你的愿景有达成的可能。在当今这样一个面对国际生活的武力化，谁的拳头大谁嘴巴大，这种条约也好，规则也好，弃之一边的这种帝国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制止这些做法，我们就无法有效捍卫世界和平。这是对我们所有国家一种非常强烈的教育和非常强烈的警告。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7: 明天国庆假期将进入第4天，旅游出行需求持续旺盛，机票价格或将达到节中低谷。10月5号起，返程需求将有所抬升，价格也将逐步走高，7号将达到假期最高峰。
6: 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
7: 国庆假期的夜空有哪些精彩看点呢？明天土星冲日将率先登场，这是10月天象剧场的重头戏。10月4号的土星是一年中最亮、最大、最好看的时候。
6: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4号举行。截至目前，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已创下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7: 国际方面，今年巴西大选选民将投票选出总统、各州州长、联邦和州议员。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选举的第一轮投票将于当地时间4号举行。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假日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呢，南方仍然是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像云南的东部、贵州南部、湖南中部、江西的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的北部和沿海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八级左右的雷暴大风。那等到五号之后啊，南方的降雨就会趋于结束了。那在北方呢，明后两天受到冷窝东移的影响，降水的区域会扩展到东北，辽宁的中西部、吉林的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那综合来看呢，等到国庆假期的最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利于咱们的假期返程了。那气温方面呢，今天新一轮的冷空气已经是给西北地区到内蒙古不少地方带来了剧烈的降温，随后呢还会继续的南下，影响到我国中东部其他地方，华北、黄淮、江汉等地会先后刮起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会有7到9级，气温呢会下降4到6度，局地的降温幅度会有8到10度。那明后两天我国中东部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陆续创出今年立秋后的新低了，到了六号前后呢，南方的天空放晴，那晴空辐射还会导致最低气温也会大面积的创出新低，秋凉的感觉会再加重。城市当中，上海、杭州、南昌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呢都会降到只有20度出头的水平，随后几天呢这几个城市的最低气温又会降到只有15度了，那这都会是当地立秋后的新低。那对于地处华南的像南宁来说啊，后天的时候呢，这里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最低气温呢会逐渐下滑到不足20度的样子，天气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凉爽舒服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广西桂林灌阳县新墟祖籍站史诗陈列馆里，珍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旧棉被，被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但保存得非常完整。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遭遇了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将士以巨大的牺牲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4道封锁线。在战火纷飞、生死攸关的时刻，红军队伍即便身处绝境，依然纪律严明，并尽力帮助百姓解决困难。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的孩子突发高烧，一名年轻红军战士发现后，主动请军医为孩子诊治，并赠送药品。翟顺修心怀感激，送来钱物感谢，可红军医生说什么都不肯收。当翟顺修了解到红军要架桥过江时，他立刻跑回家中，把家里的桌子、门板全都搬出来支援红军架桥。
4: 那时已经是初冬，天气非常的寒冷，江水又深又急，江心的浮桥呢怎么都固定不稳。为了帮红军把桥搭牢，翟顺修脱掉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江水中，帮着红军一起打桩架桥。就这样在冰冷的江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冻得浑身发抖，翟顺修也没有退下来。
3: 红军战士担心翟顺修冻坏身体，赶紧将一床棉被送给他。战火纷飞的岁月，棉被是好几个红军战士过冬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战士宁愿自己受冻，也不愿让老百姓受苦。此后40多年，翟顺修一直珍藏着这一床棉被，不舍得使用。1977年，翟顺修将这床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一床棉被包裹着人民群众与人民军队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深情，穿越风雨，至今依然温暖人心。

0: 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雨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0: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3: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

0: 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2: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1: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4: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7: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8: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9: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

0: 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6: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8: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7: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9: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7: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0: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7: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2: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1: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

0: 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楠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2: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3: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了66号，志愿者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3: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4: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13: 船灯越来越亮， 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4: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3: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5: 喂，
14: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3: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六个还是八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4: 剁刀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13: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鱼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鱼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4: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3: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4: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3: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6: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12: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4: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 与伊朗的

0: 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0: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5: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4: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6: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0: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2: 明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2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 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9: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0: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0: 是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7: 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假日文化和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引发外媒关注。缅甸国际电视台网站报道称，中国国庆7天黄金周假期掀起旅游、文化活动和国内消费热潮。北京八达岭长城、四川九寨沟等主要景区每日预约量迅速达到峰值。报道关注到，为拉动消费，各地政府和商圈将节庆活动与消费激励、数字购物促销相结合。在此前中秋假期，智能可穿戴设备销量增长2倍， AI 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的基础上，商家正迎来科技融合装备和智能生活消费品的高需求。阿塞拜疆新闻网关注到，中国铁路客运量创历史新高。报道分析称， 客流大幅增长，与中国为期一周的国庆假期直接相关。这是每年最繁忙的出行高峰之一，不少中国民众利用这一假期探亲，前往主要城市以及热门景点旅游。有关部门预计，假期期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约2.84亿人次。报道认为，这一记录凸显了中国铁路系统的庞大规模。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中国铁路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交通系统之一，在短短几天内承载数千万人次的出行，在连接全国主要城市和地区方面发挥着至关的重要的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三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二号对加沙城西部发动的一次空袭，目的是试图打死阿里阿穆迪。阿里阿穆迪被视为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继任者，但以军目前无法确认这次空袭是否达到目的。据日本方面10月2日消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一号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郑钦文的对手卡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连续三年晋级中网32强。接下来他将静候布兹科娃和比勒尔之间的胜者。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明天即将落下帷幕。在亚运会会旗即将移交下届东道主卡塔尔多哈之际，多哈亚运会组委会首席执行官阿勒布埃纳因表示，下届亚运会的具体举办时间目前尚未最终敲定，仍存在变数。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提示，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至6号，最低气温将会降至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返程高峰，提醒大家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
19: 更健康的中国漆。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 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

0: 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1: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三月、六月、七月到九月，这一共是进行了四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0: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2: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0: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1: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现行的裁判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他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

0: 从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歼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1: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当中，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会不会根据这份协议和沙特并肩作战？
2: 这三个国家并肩作战，对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他们想尽可能的避免说和沙特并肩作战，因为根据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沙特的袭击就等同于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袭击，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应该根据协议的这个规定参加到沙特的战争中来。但是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又不愿意，因为在也门地面上是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如果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加入到沙特的这个作战过程中，那么相当于就是间接的和伊朗来对抗，这个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愿意的，因为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跟伊朗关系都不错，他如果是做出政治上的决定，他是有这个基础的。现在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30,000人的军队，那么也有导弹防御系统在沙特。但是呢，这两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说他愿意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调停，他不是说他要参加作战。现在有消息报道说，未来一阵子可能沙特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的打击，在也门地面上动员也门的政府军出动10万人来在地面上进攻，沙特空中掩护。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的话，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处境就更被动了。所以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现在急于说他希望来调停这一场冲突。
1: 来关注美军六代机的最新消息。据报道，美国海军近日已选择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此前呢，波音公司已于2025年获得美国空军下一代战斗机 F-47 项目。王老师，美国六代机项目为什么都选择了波音公司呢？
0: 美国五代机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的竞争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五代机 F-22 和 F-35 的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六代机项目的主承包商都是波音公司。在 F-22 和 F-35 项目的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呢，技术性能可能是主要的决策因素，但是到了六代机主承包商竞争的时候，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反映出来紧盯技术性能它的弊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主要的决策因素实际上就是从技术性能转变为交付的时间、产能、工业技术的完备以及成本管控。因此美国空军的六代机 F-47 和美国海军的舰载六代机这个大单就花落波音公司。其实决定性的因素是技术性能之外的一些战略考量，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避免洛希德马丁公司在战术飞机领域一家独大。此前呢，四代机和五代机并存的时候呢，美国形成的是洛希德马丁公司维持 F-22 和 F-35 的生产线，波音公司去维持 F-15EX 和 FA-18EF 的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但是到了五代机和六代机并存的时候，就要形成洛马公司维持五代机生产线，波音公司维持六代机生产线，这样一个格局，维持两大传统国防承包商的相对平衡。洛斯洛夫格鲁曼呢，则负责生产轰炸机 B-21，这样能够保持战略性军工基础的完备性。第二个呢，是加快研发的速度，降低项目风险。波音在 F-47 项目上的关键技术和工程经验都可以用在六代舰载机上，这样呢，它就可以把研发的速度可以更快一点。
1: 嗯。最后来聚焦一场撤军行动。当地时间9月30号，最后一批美军从伊拉克的剩余基地撤离，标志着这场持续了23年的军事占领正式画上句号。牛老师，美军撤出后，伊拉克能否真正的实现安全自主？
2: 伊拉克能不能实现安全自主，它取决于三个条件。一个呢，主要是在伊拉克国内。伊拉克国内呢，现在伊拉克有人民动员力量，它是一支民兵。伊拉克政府呢，给他军费，也给他配备武器，但是呢，他不听伊拉克政府的这个指令，所以能不能把伊拉克民兵解除了武装是一个问题。本来伊拉克政府承诺说，9月30号美军撤军的同时要解除民兵的武装，但是事实上没有解除了，解除武装现在推迟了，未来能不能解除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是。人民动员力量里边主要是什叶派民兵，什叶派民兵背后是伊朗支持的，那么伊朗以后会不会继续支持或者加大支持的力度，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美军虽然撤走了，但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影响它没有撤走。那么美国现在一年还给伊拉克13亿美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以利用这个援助来干预伊拉克的内政。本来这一届总理选的时候，本来是马利基要当总理，后来美国说你要让马利基当总理，援助就不给你了，最后马利基就没有当上。更重要的就是伊拉克现在卖石油的钱不是直接到了伊拉克，是先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再由美国拨给伊拉克。那么卖石油的钱占伊拉克财政开支的90%，也就是说伊拉克的财政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所以他要摆脱美国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热点军情的分析解读。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相关新闻背景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一份7天方案，核心内容是：如果美国满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等条件，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纽约举行间接对话。当天下午，特朗普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美伊冲突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将有分晓。当天，特朗普发文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势，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 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

0: 构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2: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桶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桶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桶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还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3: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些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结果，中期选举之后，不管

0: 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方面，他的顾虑都会减少。如果说共和党胜选，那么表明在目前僵持的这个局面就不会影响到选民的选择，那么恢复打击呢，可能还会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共和党去败选，那么美国反而有可能去绕开国会的授权，用强硬的军事行动去转移国内的矛盾，争取对美国比较有利的结果，为两年之后的大选去捞取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资本，争夺一些选票。第二呢，就是美国也要需要时间来去调整它的部署，囤积一些关键弹药。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调往中东地区是要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马金岛号的两栖戒备群是要替换全师号的两栖戒备群，这种轮换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可以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他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在中东地区放弃原来已经被伊朗查明的大型的固定基地，转为在一些偏远的地点呢，开设一批临时性的前沿加油与装弹点和一些这个远征前进基地，构建起一个新的陆基和海基结合的一些打击体系。同时呢，美国也要为了保护他的盟伴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会向中东地区呢征调一些防空反导力量，这个也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第三呢，对伊朗的经济绞杀，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产生效果的。经济绞杀对伊朗的影响，它不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这个影响的效果是它的变化曲线是一个阶梯式的下降，呈现一个比较平缓的下降，然后陡然下降，然后再平缓的下降，再陡然下降的这样一种变化态势。军事打击通常会选择在这个陡降的阶段来实施，形成军事打击和经济绞杀这样一种双重挤压的效应。10月1号呢，美国又宣布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目标直指伊朗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及主要的铁路这个制造业和金属企业。铁路和汽车行业代表了伊朗除石油以外最大的一些收入来源，以及除海运以外的最大的物流能力。那么制裁伊朗的石油、海运、铁路和汽车行业，直接打击了伊朗维持经济和规避制裁所依赖的一些关键性的命脉。但是这个制裁措施显效，它是需要时间的。第四呢，这个美国也深知伊朗它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退缩的空间很小，那么一旦促谈的这个可能性是在上升的。而且一旦再次恢复军事打击，所以美国就不大可能会去沿用2月到4月被证明失效的第一阶段的行动战略，所以打击的规模和范围可能在恢复之后就会明显的扩大。
1: 一方面呢是优先考虑做这个轮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的混合战争还在持续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伊朗的态度。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说，伊朗方面已经收到了美方就伊方七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包括我们也看到，今天其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他只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啊。事实他说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也表示说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那么我们想请教的牛老师的是，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哈，美国似乎是已经拒绝了伊朗的方案，但是伊朗这一次的反应给人感觉很低调，或者说是耐人寻味的，您对此怎么看呢？
2: 伊朗这次反应低调的原因还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权的问题上现在攻守易位了。就在过去7个月的时间里边，伊朗因为封锁了海峡，把国际油价抬高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在7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美国追着伊朗，美国要跟伊朗谈判，然后伊朗一般都不怎么爱搭理。每次我们看到特朗普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了，已经把谈判方案给了伊朗了，谈判谈得很好，可能很快就要谈成了，最后结果都没有谈成。那么6月18号那个谈成了，最后结果双方也都没有遵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在谈判的问题上完全是颠倒过来了。这一次在纽约的谈判是首先由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想谈判，伊朗主动提交了一个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美国看了之后不满意，然后伊朗就赶快又提交了一个说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然后在等待美国的回应。实际上美国的态度对伊朗是一种羞辱性的一种处理的方式。那么本来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纽约去参加会，参加会会议结束之后，他没有等到美方的回应，他说他在纽约再待2天，在等待美国的回应。结果后来呢，有消息 说美国释放出消息来说美国对谈判结果不满意，美国限期这个阿拉格奇离境，当然这个后来被伊朗否认了，但是总之到现在为止就是伊朗多次提出来要谈，多次提交谈判的方案，伊朗说美国已经有回应了，但是伊朗也没有公布美国的回应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特朗普一直在说他很快就要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了，实际上是以军事相威胁，但是伊朗最近一阵子好像没有再次对美国实施军事威胁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伊朗的总统阿拉格奇，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始终是愿意跟美国谈判的，伊朗现在还正在权衡美国的回应，伊朗并没有说他要扩大战争，他要升级战争。
1: 所以这个其实也表达了伊朗现在的一种处境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最近也有一些发声，比如说他的发言人穆赫比在9月29号就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王老师，伊朗宣称的新式武器可能是什么呢？
0: 伊朗考虑到美国一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显然主要的还是依托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和这个建设的巡航导弹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很有可能会对伊朗的纵深的目标一些关键性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因此呢，伊朗要在反击或者说遏制美国这种打击，很有可能还是想对美国在北阿拉伯海区域活动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它的属舰构成相应的威胁。因此伊朗所说的新式的武器主要的还是反舰的弹道导弹和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反舰的弹道导弹呢，伊朗称它进行过一些这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进行过端对端的这样的这个试验，但至少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它的射程在1200千米，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我们知道反舰的弹道导弹要想打到海上的这个活动目标，那么一个比较小的这种这个军舰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1200千米的距离上，要让这样一个导弹去命中一个军舰，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因此呢，伊朗并不是想走整体的用一枚导弹去直接命中这个军舰的这个甲板，他采用的办法是把这个战斗部集中在一个这个把多个战斗部集中在整体的战斗部中间，然后打到这个军舰的上方，在一定的区域里面把战斗部释放出来，然后用多个战斗部再覆盖到下面的这个军舰，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提高它的命中概率。那么这个散布的这个区域假设是一个圆，那么在这个圆中间是均匀分布的时候，它的面积和这个航空母舰和驱逐舰这个甲板的面积之比分值，当然是航母或者说驱逐舰的甲板的面积，分母就是这个反舰弹道导弹的战斗部散布的这个面积，这两个一比就是它的命中概率。当然即使这样来看的话，命中的概率也是比较低的，但至少这样放下去很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至少有一颗或者两颗战斗部能够命中到这个军舰上，他就是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威慑迫使美国的这个驱逐舰远离这样的这个北阿拉伯海靠近伊朗这个区域，把美国的这个军舰尽可能的向远处赶，迫使它的舰载机出动的时候降低这个强度。但是要想形成这样的一种精确打击能力，必须要有天基信息系统来进行支撑，但是目前来讲的话，伊朗这方面可能比较缺乏，所以这种反舰弹道导弹这个新的武器可能还是一种威慑性的，真正它的实战能力怎么样还没有经过端对端的检验。
1: 也就是说可能会采取一种分导式弹头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打击效率哈。我们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的另外一方，也就是以色列方面的消息。那么据多家媒体报道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他在今年3月份呢已经去过阿联酋了。那牛老师，内塔尼亚胡此次访问阿联酋有何意图？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2: 他现在访问阿联酋肯定是为以色列的大选服务的，因为以色列在10月27号就要大选了，现在只剩下几周时间了，现在政治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大选。他去阿联酋一个是跟他的丑闻有关系，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的媒体老报道说，在2023年10月8号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阿联酋总统曾经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 告诉他说哈马斯要袭击以色列了，但是他没有当回事。这个传闻呢，阿联酋这方面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回应，所以内塔尼亚胡就特别希望现在阿联酋能出来给他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那么也有消息报道说，确实他这次是去了劝说阿联酋的总统了，所以这是一个意图。那么另外一个意图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任期之内，2020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是以色列外交上的一个很重大的外交成就。那么在选举之前，内塔尼亚胡去阿联酋访问，也是为了向选民展示和凸显他过去这些年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就。
1: 嗯，还是为他的选举来做一个准备哈。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其实这几天啊，也门局势是愈演愈烈了。那么到从这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是发动了超过1250次空袭和导弹的袭击。再次请教牛老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分析过，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美伊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那么据您判断，目前也门局势是否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2: 未来一段时期，也门局势、也门的战争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很高，因为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两天之内就占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到目前为止，也门胡塞武装是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沙特这一方面虽然希望跟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因为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2014年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曾经打过7年的战争，最后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这一次沙特也知道，即便是再一次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打击，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解决。但是目前在也门胡塞武装占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回到谈判桌上来，沙特认为对他是很不利的。所以今天有消息说，沙特准备未来一段时期支持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地面上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沙特给予空中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一段时期冲突就会大大的升级。也门局势的升级倒不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相反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冲突会影响到也门的局势。未来一段时期，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了，那么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加大袭击沙特的力度，袭击沙特力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 嗯，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一条消息说，这个有伊朗方面有说可能会希望通过这个麦加协议的三方来调解未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所以关于未来也门局势的发展以及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将持续为您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美日的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挑战？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屏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3: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3: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山海，
1: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王明志老师和牛新春老师。接下来呢，进入第二个话题。近日日本军事动作连续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地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会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哪些风险？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日方约45000人参加，其中美国军方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将按计划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这也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据悉，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9月24号，历时半个多月的日美澳三国东方之盾26联合军演落下帷幕。在此次军演中，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该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以临时部署名义进驻日本陆屋空军基地。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称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另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9月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的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的拥核企图。
4: 在即将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当中，日美有两个首次部署值得警惕。一个是美国军方计划首次将新型岸舰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另一个呢，就是日本计划将25式地对舰导弹这类带有明显的攻击属性的这种长射程导弹纳入到联合演习当中。王老师，美国的新型岸舰导弹系统可能是什么样的系统？美日此举有何图谋？
6: 在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间，美国计划部署的这一型新型的岸舰导弹是海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组织系统。这种这个岸舰导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小型化的，采用联合轻型战术车辆的底盘，它体积比较小，结构呢也比较紧凑，便于利用一些复杂的地形进行伪装，在前沿配置的时候呢也有比较好的隐蔽性。第二是射程比较远，精度比较高。它发射的这个岸舰导弹是海军打击导弹，射程大约在185千米左右，构型是隐身的这个构型，制导方式呢中制导的时候是 GPS 加惯性，然后末制导的时候是用红外成像，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有比较好的这个命中精度。第三个，它机动性是比较强的，它可以通过战术运输机、直升机或者说是小型的登陆艇来进行输送，适合于部署在比较偏远的一些岛屿，而且可以在岛屿之间进行快速的转移。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无人操控。这种导弹是配置在无人车上，它可以近默潜伏、远程来控制激活，适合于执

0: 行一些高风险的前沿作战任务，部署在这个前沿。美日在联合军演中呢，将这个先进的攻击型的岸警导弹，它部署到与那国岛，就是在按这种实案预演，在未来干预台海冲突的时候，利用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来部署远程的反舰导弹，封锁宫古水道，并且将八重山列岛呢打造成干预台海的军事冲突、进行台海军事对抗的一个前沿的支点。第一个呢，就是他要去构建一个用火力控制台岛东部海域，建立一个打破海上封锁的一种关键的海上通道。与那国岛是在日本的最西端，距离中国台湾呢只有110千米左右，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地点。美日在这个地方部署反舰导弹系统，意在构成一个多层次高机动的一个反舰火力网，控制台岛东部的一些关键海域，建立台岛东部与外部联系的一种海上通道。他想试图在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形成一个对关键通道的封锁能力，压缩呢中国海军的活动空间。第二个是构建一路自海的前沿火力支点，去封锁关键的海上通道。他利用冲绳和八重山列岛的关键点位，用岸舰火力去封锁宫古水道。那么在战时，再跟菲律宾的吕宋和巴士部署的岸舰导弹相结合，形成封锁三八海峡，阻止大型水面舰只从宫古和从三八海峡穿越第一岛链，从而形成在台岛的南北来封锁关键的水道，阻止中国海军潜出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形成台岛东部的这样的一种由这个美日来控制东部海域的这种开放式的空间，为外部势力援台，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和其他的物资，建立一种输送的通道。第三个就是检验美军的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它的落实落地的情况。那么它可能在这个八重山列岛、在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演练一些前沿加油与装弹点、感知远征前进基地、海上分布式作战概念这样一些新的作战概念。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日本在西岛链紧邻台岛的关键点位部署这样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是在向台独分子发出错误的信号，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打着防御之名行进攻之实，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地去危险冒进、挑衅、试探。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动荡之源，必将遭到强力的反制。
1: 是的，最近呢，我们不仅看到这个美日方面啊，在利用联合演习啊，继续去进行这种军事扩张行动，而且呢，日本还不断的去强化进攻性武器的这种部署。九月份呢，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来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26的联合军演，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也受到外界的关注。日本官方明确表示说，计划于10月中旬前撤走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并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牛老师，日方并没有明确低风导弹系统撤走的具体的时间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即便撤走了在鹿儿岛的这种部署，他同时还是要把部署的地点放到加守纳基地，也就是说进行这种异地转存的方式。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盘算？
2: 他的主要盘算还是他要突破日本宪法的规定，那么来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日本向俄罗斯承诺说这一次部署低风是这个只是为演习的，那么十月份就很快要撤走，然后俄罗斯呢很不满意，俄罗斯那个认为他这种承诺并不一定可信，那么俄罗斯说俄罗斯有可能反制日本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这么硬气，日本为什么要对俄罗斯去承诺呢？它的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在1947年日本宪法的第9条里边明确规定，日本要永久性的放弃发动战争，那么日本以后的那个军事实力只用于专守防卫，就是只用于防守的，不能采取主动发动战争，也不能以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所以在和平宪法第9条的规定之下，日本的军事装备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一条规定就是日本不能装备 远程的战略性的武器。那么这一次低风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了。为什么俄罗斯生气呢？就低风导弹防御系统，它可以发射美国的战斧导弹，然后战斧导弹它这个距离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俄罗斯说你如果达到1800公里，第一是远远超过了你本土防御的需求，第二呢是可以搭到俄罗斯的很多城市，所以俄罗斯说你要部署的话，俄罗斯也会先行部署那个打击日本的导弹。所以日本这样做还是要突破之前和平宪法第九条对它的限制。
1: 嗯，那我确实如您所说，我们也看到俄方说他要考虑在这个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来增配武器作为反制手段。王老师觉得这种反制部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2025年9月的时候，美日就利用这个坚毅之龙联合演习，美国首次在日本的山口的岩国基地部署了低风。那么演习之后，当年11月撤走了。2026年6月的时候呢，那美日用英勇盾牌2026联合演习，在鹿儿岛的鹿屋基地再次部署了低风。那么美日深知这个低风这个系统的这个敏感性，那么以参加这个东方演之盾2026演习之名，他认为这个为借口，演习之后他并没有撤离，把他的这个东西继续部署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呢，他可以看到是构成了比较严重的威胁的。因为低风系统它搭载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之后呢，俄罗斯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太平洋舰队的基地都在它的火力范围里面，比方说战略核潜艇的这个活动的鄂霍次克海的这个堡垒海域，俄罗斯的远东的能源和交通运输的这个区域，都在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对于俄罗斯来讲，它意味着远东的战略纵深被大大的压缩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这个远东方向加大了海上的这种军事演习，加大了战略性空中力量的威慑性的这个演习，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战略导弹的提升战备等级，进行一些发射准备的这个演习。那么显然这些这个演习都是向日本，包括向美国在日本部署的这样的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慑信号，对于这个日本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冒险进行了强有力的威慑。那么日本实际上在这个在它这个北部针对的俄罗斯的这些这个部署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加强。那么在最近呢，又要建大概130个左右的这种弹药库，中间着重既针对了西南方向，也有一部分是针对的这个北部方向。所以从中间可以看到，日本加强的这种军事部署，既有针对俄罗斯，也针对的这个中国。那么美国在这个一岛链构建威慑体系的过程中间，强调的这个原则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日本将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说日本正在进一步的再军事化，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从专守防卫向的先发制人这个进行这个转变，那么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动荡因素。
1: 嗯，但是我们也要说的是，日本既然先迈出了这一步，所以可能最终日本也要自食其果。值得注意的是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又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应该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进行讨论啊。那牛老师，小泉进次郎的此番谈话释放出怎样危险的信号？
2: 他这个是很危险的。首先，他是严重的和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不相符。那么，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在1967年提出来的。那么，三原则是：第一呢，日本不拥有核武器；第二呢，日本不制造核武器；第三呢，是日本不引进核武器。那么，这一次小泉进次郎谈话，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日本国内现在讨论日本有可能要引进核武器或者核潜艇，这很显然是跟无核和三原则相悖的。另外一个，他也是严重的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因为日本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那么根据条约的规定，签约国是有权利发展民用核能，但是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所以日本现在公开的讨论来发展核武器，是明显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另外，当然他也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1947年日本的和平宪法。一旦日本真的发展核武器， 会对整个亚洲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有能力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很多，一旦一个国家先迈出这一步，很可能就会引起连锁的反应。
1: 对于日本的步步试探，我们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除了强化部署攻击型武器呢，试探和政策红线之外，日本还同步加快了对外情报体系的建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多次讨论啊。

0: 么最近我们也看到日本政府召开旨在提升情报能力的首次专家会议，日方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不断突破战后安保体制的约束。这一动向呢，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焦虑。王老师，这套新的情报架构与以往的日本情报体系相比还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内容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呢？
1: 日本原有的这个战后情报体系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组织形态上的呈现是碎片化，二是运行机制呢是分权制衡。在组织形态上呢，日本的这个战后的情报只能是拆分到多个部门，形成一种小散专的特点。那么在运行机制上，它不设情报中枢，分属在各个不同的这个部门。那么这两个特点呢，当时是反映出和平宪法刻意的去分散日本的情报资源，以致日本再军事化的这个制度设计。但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变化，新构建的日本这个情报体系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形成了一套由国家情报会议加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种集中式的情报架构。国家情报会议由政府的首相直接控制，在情报决策中间负责制定一些方针、定重点、定机制。原来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呢，升格为了国家情报局，是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汇总、分析和协调情报支援。那么这样一个新的这个情报体系就打破了原来和平宪法刻意设计的这种分权制衡机制，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具体表现。那么情报的权力高度集中于日本的首相，存在着权力滥用的这样一种制度风险。这也标志着日本的情报资源更加积极的主动于服务先发制人的这个防卫战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话题的深入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亲爱的小朋友们、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今晚一开始呢，春天姐姐先给小朋友们播放一首歌，清华附小的孙月晨同学演唱的《向国旗敬个礼》。这首歌是李幼荣老师作词，蓬莱老师作曲，一首特别好听又特别有意义的歌曲。每次升国旗的时候，国歌响起，我们都会站得直直的，把手举过头顶，认真地向国旗敬礼。这首歌曲就是从这样一个温暖的画面开始。

五星红旗，一个标准的对礼，一份真诚的热爱，让我们在歌声里爱祖国、守公德、做有礼貌、守规矩、心中有大爱的时代好少年吧。

0: 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循着声音共读经典，重温课本中的长征记忆。今晚春天姐姐来讲述丰碑。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苦地前进，严寒把群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军长早就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更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3天2头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100多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军长思索着。队伍忽然放慢了行军的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军长边走边喊：
1: 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
0: 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军长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风雪太大了，他步履有些踉跄，眼睛有点迷离。一位冻僵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

云密布，嘴角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忽然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叫军需处长来！”一阵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军长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军长两腮的肌肉抖动着，不知是由于冷还是由于愤怒。终于有人小声告诉军长，他就是军需处长。军长正要发火的手势突然停住了，他怔怔地矗立了足有一分钟，雪花无声地落在他的眼睑上，融化成了闪烁的泪珠。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巍巍群山化为一体的牺牲者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下面我们来听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的同学们演唱的歌曲《中华少年》。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正经姐姐。小朋友，你想不想尝试制作一个成长记录册呢？每当你学会了一样新本领，比如自己会扣扣子了，又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尝试做了一种新的食物，那我们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呀。看着自己的进步，你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了不起哦。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好，下面呢，春天姐姐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小小护旗手。感谢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5年级的时候，我来到了大庄村上学。为了迎接在这里的第一次升旗，老师教我们如何踏正步，如何护旗和升旗。我很幸运地被选拔为升旗手，内心非常自豪。清晨的阳光铺满了校园，50-60个学生肃穆而整齐地站在校园里，场面很壮观。升旗仪式开始了，我手握红旗，将旗杆扛在肩上，仿佛自己是一名小战士，内心光荣而骄傲。正步走，我和护旗手抬头挺胸，意气风发地迈着正步走向旗杆。旗杆是铁制的，笔直的铁管，我和护旗手麻利地拴好旗绳，等升旗。音乐响起，我的手紧紧地握住红旗，用力向天空一甩，红旗脱手而出，迎着风飘扬起来。同学们唱起了嘹亮的国歌。从此，升旗降旗成了我的重要职责。每次收旗的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红旗叠好。日复一日，转眼已是深秋。山村的深秋寒风凛冽，由于学校条件简陋，教室里需要烧煤炉取暖。每天早上给煤炉生火也成为了班干部的日常工作。生火的时候，煤炉里的柴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教室里到处弥漫着烟雾，熏得人睁不开眼。此时同学们就会坐在墙根下晨读。一天早上狂风大作，朗读声中我听到一个同学读着，爬到了桅杆的顶端。我抬头望了一眼旗杆，旗杆上的红旗像穿破苍穹的火焰，澎湃翻滚，系着红旗的绳像拉满的弓，另一根旗绳用力地鞭打着旗杆，发出啪啪的响声。只听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
8: 不好，红旗被风吹跑了，快追！
1: 红旗在天上飞，我们在地上追，狂风卷着红旗朝着水库大坝的方向飘去。河床上的石头棱角变得像刀刃一样锋利， 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把鞋底刺穿。冲过河道，我们登上大坝的台阶，大家累得气喘吁吁。好不容易趁大风歇了个脚，红旗飘低了一些，我大声喊：“
8: 杜强，快抓住他！”
1: 跑在最前面的杜强赶紧跳起来去抓，可狂风好像在戏弄我们，红旗又猛地向上一跃，杜强扑了个空，红旗没抓住，自己却失去重心，狠狠地摔了个屁股墩儿。大家继续追呀追，眼看着红旗就要飘到坝顶，我想，
8: 再抓不到红旗，红旗越过大坝就会掉进后山水库了。
1: 就在这时，红旗的一脚被一大簇荆棘挂住了，狂风使劲地撕扯着红旗。我大喊：“
8: 一定要抓住他！”
1: 我和二蛋奋勇地扑了上去。我刚抱住红旗，
8: 哎呦！
1: 二蛋慢了一拍，正好压在我的身上。我感觉鼻子一热，一股热流往下淌，我用手一抹，
8: 流血了。
1: 再一看，我和二蛋的手也被划破了，流了血，有血渗在了红旗上。同学们跑过来，正要扶我起身，我感觉膝盖一阵刺痛，低头一看，一块尖石头正好扎在了我的膝盖上。在宽阔的河道上，同学们搀扶着我和二蛋，一瘸一拐地走向学校。迎着朝阳，我们高声歌唱。同学们抱着红旗跑到河边，把红旗上的血迹洗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陆续回到学校，老师也赶了过来。太阳升高了，风也柔和了许多，老师带领大家小心翼翼地又把红旗升了起来。我带着追回红旗的喜悦归来，看着红旗在蓝天白云下轻轻地飘扬，多么美丽的红旗呀！我要坚定地守护着你，我爱你，五星红旗，我爱你，我的祖国。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阳，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城门立雪。早在1000多年前的北宋，有一对儿很有学问的理学家兄弟，哥哥叫程颢，弟弟叫程颐，兄弟俩学问很大，名气也很大，所以四面八方很多人赶来拜他们为师。在他们教孩子们的过程当中啊，有两个学生特别有名，一个叫杨时，一个叫游作。杨时从小呢就爱读书，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在那时候考中进士可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杨时一门心思只想做学问，他先拜程颢为师，学得很用功，可惜后来程颢去世了，他又跟游作结伴，从南方大老远地赶到了洛阳，去拜程颢的弟弟程颐为师。其实那时候杨时已经40多岁了，学问也懂得了很多，但他始终像年轻时候一样虚心地向老师请教。有一天，杨时和游作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两人商量了半天也没弄懂，就决定要一起去请教程颐老师。那天天气很冷啊，北风呼呼地刮着，两人裹紧了衣服，顶着风匆匆赶路。走到半路上，天上飘起了雪花，先是零零星星的小雪粒，后来越下越大，变成了鹅毛大雪。等他们赶到了程颐家门口的时候，地上已经积满了厚厚的一层雪。两人轻轻地推开了院门，走了进去。院子里安安静静的，他们来到了程颐的书房门前，一看，只见老先生正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儿，又像是在想事情，一动也不动。杨时轻轻地拉住了游作，小声说：“老师在休息，咱们别惊动他，等一等吧。”游作点了点头，于是两个人就站在了门口，安安静静地等待着老师。屋外的雪越下越大，风卷着雪花往门里直灌，落在他们的肩头和帽子上，可是谁也没有跺脚取暖，谁也没有出声催促，就那样恭恭敬敬地一直站着。等了好一会儿，程颐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只见门外站着两个满身是雪的人，他大吃一惊，连忙说：“你们怎么站在这儿呀？快进来，别冻着了。”杨时和游作这才抖了抖身上的雪，走进了屋内。程颐往外一看，这时的地上雪已经积了1尺多深了，白茫茫一片，连院子里的树枝都被压弯了腰。程颐望着这场大雪，又看着眼前这两个满脸通红却还是毕恭毕敬的学生，心里满是感动。后来杨时果然学有所成，成为了一代有名的学者。杨时和游作在雪中静静等候老师的故事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后人用城门立雪的成语形容那些尊敬老师、诚心求学的人。
1: 好啦，今晚的小喇叭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儿了，春天姐姐祝你天天快乐，欢迎小朋友明晚8点钟继续收听小喇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3: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人云，喝水不忘打井人，又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现在我们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幸福的生活，无论如何不能忘记革命功勋和革命先烈。没有他们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给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哪能有今天。所以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书接着上文，贺龙率领着红军打进冉家祠堂，对老冉家来说是飞来横祸，意想不到。冉家父子听见外面一阵大乱，是枪声四起，爷儿俩全傻了眼了。等提着枪到院里一看，整个乱成一锅粥了。他手下的人呢，死的死，伤的伤，愚者投降的投降，剩下的是四散奔逃。冉太横就喊：“镇定，镇定，给我顶住！”两枪打死两个逃兵，但是打死十个也无济于事啊，谁还听他的，都乱成套了。就在这时候，被胁迫来的老百姓也得着信儿了，红军来了，红军来救咱们来了，咱也得帮帮忙啊。数百名男女的百姓冲出后院，一看柴火垛，就把柴火垛给点着了，把厨房也给点着了，燃起大火。手中没有兵器，什么菜刀、擀面杖、漏勺，这都是兵器，实在不行这捡两块石头也算兵器，协助红军跟冉家父子决斗。这冉家父子一见大势已去，逃命要紧呢，身边就有几个死党，带着死党往外就冲，什么金银财宝、翡翠钻石，到了现在狗屁都没用了，命是最主要的，那能冲得出去吗？刚走到大门口，就被乱兵一顿乱刀砍死，这两个人得到了应该得的下场啊。这就叫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是一切全报。红军没用一小时就占领了冉家祠堂，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俘虏了好几百人，得的物资无数啊，军民欢呼高兴的不得了。贺龙就占领了南妖界。再说南妖界的老百姓高兴的都掉了眼泪了，说这个恶魔冉家父子终于被红军给消灭了，他那尸体在哪呢？咱们得出出气。他们请求红军要来尸体和脑袋，就在广场上用汽油把尸体给焚烧了，一边烧着百姓一边跳脚的叫好，烧完了还不解气，人们扑上去用脚踩，我叫你横，我叫你坏，我叫你横，屁屁噗，这真叫挫骨扬灰啊，人心大快。红军顺利的占领了南妖界，打这之后又发展了许多武装力量，地盘也逐渐的扩大，但是随之而来的困难也来了。胜利归胜利，困难归困难。什么困难？本地青黄不接，粮食缺少。那么粮食缺少呢，还可以解决，通过各种关系从外边打粮。最主

的一样缺少食盐。你看，都说水是生命之源，这盐呢，人也离不开，人要不吃盐也活不成，也可以说是生命之源的一部分。再有一件事儿，缺医少药，伤员日渐增多，没有药品怎么行啊？特别是在军中流行一种腹泻病，因为大部分红军来自山南海北，不服水土，吃了这里东西他腹泻，就因为这个战斗力大减。作为领导人的贺龙、关向英、夏曦等人也发愁啊，尤其这夏曦比别人重点都厉害，天天跟厕所打交道，刚提升裤子又来了，刚提升裤子又来了。有那么句俗话叫好汉架不住三泡稀，连着三泡连腰都直不起来了。这夏曦啊就跟贺龙说，胡子救救我吧，我不行了，实在顶，哎呀又来了。有人架着他又往茅房跑，贺龙一看情况相当严重，必须得解决，他马上把敌工部的一个负责人叫傅怀忠把他找来了。这个老傅啊经验丰富，他也是湘西人，小个不高，善走山路，人们管他叫飞毛腿，办事相当干练呐、身子骨也结实，贺龙对他非常器重，因此跟敌人打交道，往来敌占区和解放区如履平地一般，所以贺龙把他找来当面向他交代，老傅啊坐坐坐坐，军长找我有事儿吧？有，咱俩好好谈谈。等两个人坐下之后，贺龙就说，老傅啊，现在军中遇上许多的困难，一是缺盐，二是少药，这件事情你无论如何得给办到，首先要解决食盐的问题，你到敌占区去一趟，能否多多的搞点食盐，多多的搞点药，像什么消炎药、消肿药、止疼药，各种药吧，我们奇缺的东西我不交代你心里也有数。傅怀忠站起来了，啪一个立正，军长你放心吧，就是再难我也要完成任务。好同志，好同志，你带点大洋多带着，马上就去办。哎，等等，我向你介绍一个人，你到了敌占区有一个老同志姓龚，叫龚清卫，是我的好朋友，我给你写封信你拿着，遇上难题你就找他，他是咱们自己的人。回军长的话，这龚清卫龚大爷不仅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我没跟您报告啊，以往我办事情净找他接头，是吗？那就更好了。哎，还是你带着封信吧，你去找他。行了。那位说上哪儿去？上一个地方叫拱滩镇，就在乌江的对岸，乌江的这边是红军地区，乌江的那面就是敌占区。单说傅怀忠带了1000块钱的大洋，化妆改扮之后到了江边，通过关系坐着筏子过了乌江，就到了拱滩镇。这个大镇子水旱码头，十分繁华，居住的人口也多，是四川、湖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带，国民党在这儿有一个团驻守，把守的非常严格。尽管如此，那空子有的是啊。傅怀平进了镇子之后，拐弯抹角找的一个杂货摊儿，抬头一看，有一位60多岁的老者正在那打点顾客。这杂货摊是谁开的？就是龚大爷龚清卫。

公廷尉以这个为掩护，成了小生意人。这老头身子骨也相当结实，说话洪亮。别看六十多岁了，上山如履平地，手脚麻利。傅怀忠就等着他把顾客打点走了之后，来到近前。大爷，这草鞋多钱一双啊？哎，不贵不贵，挑好了价钱好讲。哎喂，老头一抬头一看，傅怀忠认识。哎呦，是你？是我。行行行，您买草鞋准备买多少双？哎呀，我想多买点，价钱便宜点。好好，价钱屋里议，屋里议。说着把这小摊交给一个小伙计，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内间儿。内间儿谈话方便了，公卿卫公大爷就问我说，伙计，你怎么来了？肯定有事儿吧？当然有事儿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您先看看这封信。说着从怀里把贺龙写的这封信交给公大爷。公大爷展开一看，是贺龙给他写的信，非常高兴。哎呀，我说怀忠啊，还用得着军长写信吗？我们俩熟悉得很呐。十几年前他赶着马帮曾经来我这儿，那时候我们就交上生死的朋友了。现在他成了红军堂堂的军长，带兵的高级将领了，我真想他呀。就不用写条子，你来了什么事儿我是照样也做。想解决啥问题？大爷，两件事。一件事你先给解决盐的事儿，现在军中食盐缺得很呐，士兵不吃盐他没有劲儿啊，能不能多多给搞点盐？没问题，这事儿包在我的身上，我想办法疏通关系送到红军的红区，你放心吧。哎，还有药的事儿，现在战士们从上至下都腹泻呀，病的都起不来了，你说起不来了怎么打仗？哎，我明白我明白，两件事情有先有后，咱们先搞定食盐，而后我就着手给办药的事儿，好吗？你把这事就交给我，一百个放心。这怀忠啊就住到他家了。这老头四外奔走，他人缘也好，手脚也麻利，认识的人也多，没几天的功夫就搞到了4000斤食盐，4000斤盐呐，那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又通过关系帮着怀忠把这盐运到苏区，这个任务漂亮的完成。这食盐这一到，贺龙乐坏了，赶紧分派下去，士兵们有盐吃了，解决了大问题，一个个是喜上眉梢。接下来搞药，这夏西呀、坚持不了了，就催问贺龙：“哎呀，胡子，这么多天了，这药怎么还没来？再不来，我的小命保不住了。”书记，你别着急，最近几天这药就能搞到手，你放心吧，现在人加紧办理。那位说，这个药怎么那么难？哎呦，难透了。现在国民党下了一道禁令，凡是拱滩镇8大药铺小药铺16家全都接到通知了，所有的药品全都列为禁品，严禁流入苏区啊，就是红军那儿。如果谁要私运药品，立地处决，谁不害怕呀？所以搞药是比较困难的。那么老工头呢，接下来就搞药，没说吗？他认识的人多，关系户也多，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纰漏。这老头每天不闲着，一点点的积攒，一点点的聚拢，终于搞了20弹药，20弹呢。

0: 就是那条子，那两边是箩筐，这一条那药可不在少数，这么大的数量几天就完成了。跟傅怀忠一说，傅怀忠大喜，一老人家谢谢您，谢谢您，这可帮着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怎么你们我们的，咱是一家人。对对对，我说错了，不过这么多的药太显眼了，怎么能用过乌江啊？老工头就说，这个你放心，包到我身上，我疏通好关系，弄他个合法证件，那就不怕了。大爷你辛苦了。哎，别说这个，一家人谈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老头又通过关系把大印用上了，这东西属于合法物了，但是上的开的可不是药品，开的是土特产。因为数量特别大呀，这天早晨龚大爷亲自押运，叫傅怀忠住的铺子里的听信儿。哎，人们呢飘着这些药品在头前走，老头呢虽然说身子骨不错，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押运这么些东西能不行吗？特为雇了个滑杆，老头往滑杆上一坐，有人抬着，加快速度离开拱滩镇，直奔江边的码头。弟兄们快点快点，其实咱说书快呀、啊，一句话到了拱滩了。拱滩离着江边的码头啊80多里地，那可不是近道，这一路走不要紧，还累的这些人是四鬓汗流，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过了几道卡子都平安无事，眼看就到了江边了。哎呀，老头长出了一口气呀、啊，是算完成任务了。大伙实在走不动了，大爷能坐下喘喘气儿抽袋烟不？你看我们累成的这样了。其实老头也累，龚大爷一看已经过了封锁线了，这属于平安无事的地方，让弟兄们喘口气儿抽袋烟也是合情合理的。行，那大伙儿就休息几分钟，就地休息。哎哎哎呀，累死了，哎呀，我腰这个疼，哎我这脚这个疼啊。这龚大爷把烟也点着了，坐着吧嗒吧嗒吸烟，心里就想，我呀也过江看看胡子去，这胡子是真有两下子，多年不见想死了。我有一肚子话想向他说呀，他为什么不过江把拱滩镇拿下来呢？拿下来之后老百姓得多高兴啊，那就解决了大问题了。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出岔的，沿着江啊来了一支马队，能有10来个人，为首的一匹大白马，马上坐的这个小子歪戴帽子横瞪眼儿，身带着武装带，穿着大马靴，手里拎着马鞭，腰里插着枪支。谁呀？正是敌占区的巡江队的小队长，此人姓王，叫王老八。这王老八是个土匪出身，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呀、啊。没想到他溜达到江边了，骑着马也快，哗哗哗哗哗哗哗。这王老八抬头一看，有一伙好几十人，左一堆右一堆的，哎，还带着那么多货，这干嘛的？他催着马就过来了，到了近前，把马带住了。把胸脯一拔，哎，你们哪来的？干什么的？啊！大伙一看，都瞅老工头，老工头心里一翻个，坏了，这不是著了名的坏蛋王老八吗？怎么倒霉在这遇上他了？老工头毕竟年纪大了，有经验，心里发慌，表面很镇定。老头把烟袋磕了磕，站起来鞠了个躬，啊，长官，这东西是我的。什么东西啊？土 无特产，哎，这年月兵荒马乱的，想运到一个地方啊，变现整俩钱花，贴补生活。无特产有证明吗？有有有，请长官过目。说着话，把那皮件往上一递，王老八接过来瞅了瞅，啊啊啊，山货，对对对，一色都是山货。那我得看看啊。说着从马上跳下来，他背着个手溜达到这些筐的前边，打开了仔细观看。嗯，不对呀，这不都是药吗？啊，止血药、止疼药，还有纱布。喂，我说你姓什么？老头，年贵，我姓龚。我说老工头，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呀？你知道不知道上面有明文的规定，这都属于禁品呢？啊，什么他妈的山货？你瞪眼穷白话。我明白了，你是赤党分子吧？你想把这东西运到赤区去，对不对？哎呀，这怎么搞的？怎么搞错了？不是那么回事，请长官原谅。原谅什么呢？把他给我逮起来，这些东西全部没收，把所有的人全给我带着，回咱们团防局咋啦吧。就这样，龚大爷被捕了。书说简短，这一天晚上是飞行拷问，那些人都是脚夫，出苦力的，不了解内情，自然说不出什么来，所以那些人蹲些日子就被放了。但是龚大爷可不行了，他们拿他当骨干分子，施用了各种酷刑。龚大爷牙关紧咬，就是不说实话，一直问到天亮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这个王老八赶紧报告了他们团长，团长姓赵，更不是东西，是个土匪出身。听完了之后把脑袋一拨了，哪有那么些时间跟他扯淡呢？既然你认为他是赤匪，就干掉就算了。第二天就拉到公滩镇，当着老百姓就地处斩。可惜龚大爷命丧公滩，死了。这个消息就传到傅怀忠耳朵里了。傅怀忠一听，急出一身冷汗来。哎呀，不仅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搭上了一个人呢。他赶紧把这个情报送回乌江对岸，见着贺龙一五一十全说了。贺龙一听是血贯同仁，顿时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好，一定要给龚大爷报仇雪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牺牲啊。上文书咱说了，龚大爷为了给红军搞药，壮烈牺牲。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心疼啊，真好像万把钢刀扎心一样。他立即下达了命令，把指挥部从南腰界就拉到了齐滩。这齐滩是个不大的小村，紧靠着乌江边，隔着江的对岸就国民党占领区，叫沿河城，就是滩头的管辖地。为什么挪到这儿呢？因为离着近，便于指挥。困难是红军想要进沿河城，得必须过乌江，这有水呀，江面又宽。首要的问题解决船和运人的问题。这贺龙第二道命令下达，凡是会编诸筏的人全都出动， 是连夜编竹筏子好渡江。村里的老百姓差不离都会这门手艺，因此主动登门请战，贺龙非常高兴，让他们帮着忙连夜赶工，就编出了20只竹筏，每只竹筏能运20个人，10只竹筏能运200人。因为那些船只啊都被国民党弄到江对岸去了，没有正式的船只，一旦到达对岸，那船就归红军管了。这竹筏下水之后，贺龙又一声令下，选了200名先锋队先登上竹筏渡江。您说怎么那么巧，老天帮忙，这一天也是大雾的天，江面之上浓雾笼罩，隔着不远就看不清了，便于红军行动啊。由卢东升率领200名敢死队是先奔对岸靠拢，一帆顺风，真就顺利的到达了对岸。对岸的江边全都是船呢，他们从竹筏跳到船上，一声呐喊就到了岸上。前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红军突然而至，这下可乱了营了，哎，这怎么回事，啪啪啪就放开枪了。那兵什么用，红军个顶个的跟小老虎一样，卢东升指挥一部分士兵往前进攻，另一部分士兵赶紧把船送到对岸运送红军。这红军呢，一个个跟小老虎一样，上了船之后如虎添翼，平安顺利的到达了对岸，是一鼓作气攻下了沿河城。那位说沿河城不是由国民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一个团在这驻守嘛。是啊，这国民党的队伍表面上挺强大，实质上不堪一击，前文书咱说了，而且这个国民党的团是杂不凑，大部分都是土匪流氓出身，哪里经过这样的战斗，红军这一进攻他们就麻了爪了，是四散奔逃啊，除了死伤的余者各自逃生，所以没费什么劲儿把沿河城占领，接下来把公滩镇也给占领了。什么那姓赵的团长、姓王的那些坏蛋早就跑没影了，贺龙不仅把药材夺到手了，给龚大爷报了仇，还在公滩镇寻找到龚大爷的尸体，举行了小型的追悼会啊，安慰了家属，这些事情一一全搞定了，有了药材，哎呀，解决大问题了。这夏曦服完药之后也逐渐的身体康复，这些问题是逐一解决。尤其把这沿河城拿下来之后，红军的物资也得到了补充，现在要说是兵强马壮那还差点，起码来说眼前的难关又渡过去了。贺龙把本地的游击队集中起来，先成立独立团，而后逐渐扩大，有很多穷苦人纷纷加入红军的队伍，贺龙又把他们整编成东都第3师，由贺炳炎任师长。红三军占领沿河的第4天，有几名侦察员急急忙忙的来见贺龙，向贺龙报告说，在这江南80里远的甘溪一带，有大批红军正同前军、桂军、湘军激战。贺龙和关向应、卢东升等人就是一愣，又有红军，这是哪路的红军呢？啊，离这80里的甘溪呀，展开地图一看不太远，就问侦察员，你们知道不知道这红军是从哪方向来的，番号是什么？侦察员晃了晃脑袋，这不清楚啊，这样吧，你们继续给我侦查， 一定要。

了解详细的情况。然后贺龙、关向应、卢东升找夏曦来商量。夏曦啊正看报纸呢，这报纸是国民党出的报纸，那从上面来讲也能找着消息。夏曦一看是贺龙，赶紧把报纸递过去。胡子，你看看这条消息。贺龙拿过来仔细一看，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拿笔上的勾着呢，非常显眼。贺龙把大腿一拍，搞定了，看来侦查员探到的消息是真的，是正确的。闹了半天是萧克领的第六军要跟咱们会合，正找咱的队伍呢，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呐！贺龙又说，那么外地的红军到了贵州了，人地两生啊，急于要见到咱们，咱们必须得主动出面去迎接他们。于是贺龙就分兵两路去迎接六军团。说到这儿，咱得详细介绍介绍这红六军团是怎么回事呢。说起红六军团来，咱们就得说说红六军团的军团长，叫萧科。这萧科可是红军领导人中为数不多能活到过了百岁的老将军之一呀。萧科将军在55年授衔的时候被授为上将，要说和萧克同一级别的人不是元帅就是大将，这可能有些不公道，但萧克将军胸怀宽广，一点也不争啊。直到2008年10月24日逝世，享年102岁。萧克原名叫萧克忠，字武义，1907年出生于湖南的嘉禾，在1926年去投考黄埔军校，可惜黄埔军校已经停止招生了，他就到政治讲习所学习班学习了4个月，然后随着叶挺独立团北伐。在北伐当中，萧克因为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屡立功勋，被提拔为连长。后来他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可惜广东潮汕一仗，萧克被敌军抓了俘虏了。他趁着压他的敌人熟睡的时候，用醉酒瓶子隔开了绑绳，后来辗转回乡，参加了家乡的秘密党组织。此后朱德、陈毅等人的南昌起义部队智取宜章，萧克就奉秘密党组织的命令去请求工作，朱德就任命他为新组建的独立营副营长。后来几经转战，萧克也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上，萧克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仅用了4年的时间，就是到了1932年，萧科从一个小小的独立营副营长升为红九军军长。当时啊，中央也看到了萧科的军事才能，就调他去湘赣省委去整编红八军。萧科奉命前往，带着红八军拖的敌人是疲于奔命，打的敌人是魂飞魄散。可就在红八军前景一片大好的时候，王明等极左分子把持的党中央又重组湘赣省委进行肃反。这下和萧科合作的很好的省委人员可倒了霉了，一个个都被打成反革命 AB 团改组派，打击政工人员还不说，还对军事指挥员们下了毒手，不少中低级指挥员也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遭受关押和杀害。萧克呢，由于在全军是最高的指挥

女婿的飞毛腿团，这些事情咱一笔带过，不必详细说了。苦战甘溪，另辟梵净山，虽然减员比较多，但是总算摆脱了敌人重重的包围和封锁。那么除了萧克之外，红六军团还有几位了不起的战将，他们是谁呀？王震、任弼时、李达、甘四奇、谭家树等。这王震我不说你也知道，名震四海呀、啊，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后来成为共和国的上将。王震原名叫王于开，湖南浏阳人，小时候给人拉过黄包车，当过铁道工人，当过道岔。在大革命时期，王震参加了工人纠察队。马日事变发生之后，敌人也将这支工人纠察队进行了包围，工人们自然不肯自己交枪，就奋起抵抗，结果子弹打光，大部分人牺牲。而王震呢，在子弹打光之后，找到了一些国民党军官穿的衣服，把自己纠察队的蓝衣服换下来，大摇大摆的在敌人的眼前离开，敌人居然没有发现。逃出敌人的包围圈之后，王震又参加了游击队，配合过黄公略的红三军打到浏阳县城，协助过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过长沙，帮助过朱毛大战文家市。此后湘东特委又命令成立湘东独立师，王震任第三团的政委。随着湘东独立师在湖南的东南部转战，后来湘东独立师改番号为湘赣独立第一师，和湘赣独立第三师一起合编为红八军。王震又兼任政委，带领着红八军配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作战，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萧克来了之后，他就随着萧克转战。咱再说这任弼时，这任弼时更了不起啊，他的原名叫任培国，1904年出生，湖南湘阴人，知识分子出身，有学问，和后来的大将萧劲光是同学，到俄国留过学，早年见过毛泽东，1922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搞地下工作，也是几经艰险，后来又被调到中央苏区工作。由于王明把持的政权大搞肃反活动，任弼时在刚一开始没有什么实际的斗争经验，所以对王明的肃反是支持的，王明对他也非常信任，就把他和其余的两个人，也就是坚定支持王明的，调到了湘赣省委主持肃反工作。结果在实际工作中，任弼时就发现了，大搞肃反不但不会加强红军的实力，而且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革命干部，大大的削弱了红军的组织系统和作战实力。任弼时醒悟到这一点之后，就转向了萧克这一边，坚定地支持萧克他们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抵制中央的错误。所以说他也是红六军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其余的李达、甘四奇、谭家树等人也都是红六军团的骨干成员，后来也都成为共和国的将军。咱可要说明一下，这个李达不是共产党建立时候那个李达，这个李达出身于湖南的贫农家庭，现在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咱再说红三军这边，贺龙听说红六军团要来，赶紧撒开人马四下寻找，自己也率领黔东独立师去了贵州境内的石梁。这天贺龙听说
穆皇帝去来了不少红。

0: 刚刚准备派侦查员去侦查，门前就一阵的喧闹。贺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刚要出去去看看，只见卫兵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一进屋见着贺龙之后，啪，先行着军礼，而后跟贺龙是热烈握手。贺军长，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红六军团的红五师团的团长，我叫郭鹏，总算见到您了，真不容易啊。贺龙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啊。郭团长，你们的军团都来了吗？报告军长，我们团在甘溪一仗就跟主力失散了，不过我估计他们也应该离我们不远了。贺龙听完了高兴的点点头，立刻派勤务兵带着郭团长下去休息，同时派出两名得力的侦查员去木黄一带侦查，一定把红军找着。派去的这两个侦查员，一个姓赵，叫赵平，一个叫赵征。两个人接受任务之后就来到了石梁村头。赵征呢，看看左右没人，对一个正做活的40多岁的男子就说，张大哥，我们要去木黄，烦你给带带路可以吗？这个做活的男子姓张，叫张朝泰，是石梁苏维埃的干部，同赵征很熟，一看是他们两个，赶紧把手中的活放下来，就问现在就走吗？现在就走。张朝泰二话没说，把手里的活放下，跟家里人打了个招呼，我有急事啊，我去半天就回来，领着两个人就上了路。这功夫太阳啊已经往西边转了，石梁距离这木黄有30多里。张朝泰选了一条近路，这个近路全都是翻山，结果这三位都是翻山的好手，如履平地呀。天快擦黑的时候，三个人就来到木黄镇。等进镇子一看，果然有不少的红军在此驻扎。因为这个情况没有摸清，三个人没敢多问，便径直来到镇内。等进了镇子之后，张朝泰找了个亲戚打听情况，一打听才知道，这些红军大部分都是江西口音，但具体是什么部队就不清楚了。恰巧有个小战士正往墙上贴布告，赵征赵平跑过去一看，那布告的落款写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二人一看没错了，一下子就抓住贴布告这个小战士的手，小同志，我们是贺龙部队的侦察员，可找着你们了。这个战士听完了之后，上下打量了多时，似信非信的就问，你们也是红军啊？一点不错，你们真是贺龙的人，那还错得了吗？这小战士听完之后，把降的桶放下，激动的抓住赵征赵平的手，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同志啊，可找着你们了，找你们真不容易啊，太苦了。说着这小战士这眼泪刷刷刷就滚落下来。赵平就说，小同志，你们的首长在哪儿？领我们去见见吧。哎，好好，你看我把这事儿忘了，跟着我走。这个小战士把他们带到一座庙前，在这儿的警备人员一看有陌生人，赶紧把枪一举，站住，干什么的？小战士过来就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红三军呐，这是红三军咱们自己的同志，要见咱的首长，这是贺龙贺将军派来和咱们接头的人。是吗？其中有一个警备员撒脚入非，往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就听院里的笑声朗朗，那警卫员在头前走，后边跟着一个人，就见此人身材高大，二目如电， 身上穿着灰布军衣，戴着八角的军帽，扎着皮带，蹬着草鞋，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啊。那个小战士赶紧过去，夸行了军礼，报告军团长，这两位是红三军的同志，要求见您。赵征、赵平一听军团长，就知道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萧克将军，赶紧过去行礼，而后说明了来意。萧克伸出两只大手，把两个人的手抓住，满面是笑，同志，谢谢你们，谢谢红三军的同志，谢谢贺龙军长，我们终于找着你们了。接着萧克又将他们三个人介绍给任弼时和王震。任王二人听说贺龙就在不远的地方等他们，自然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看来要见贺龙是就在眼前呢、啊。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话说1934年10月20日一大早，红六军团的将士便起身向石梁出发。指战员们听说要到石梁与红三军会合，一个个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往日的疲劳是一扫而光，大家行走在山路上真是快步如飞，虽然如此还嫌腿慢，恨不能累生双翅一下飞到红三军近前。所以一边走啊，一边问这张朝泰还有多远啊，什么时候能见着。张朝泰一笑，已到神仙地，何须问神仙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大伙一听都乐了，张朝泰这么一说，大伙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张神仙。张朝泰乐了，我算个啥子神仙呢，红军才是神仙，贺龙才是神仙嘛。说话的功夫，这队伍就到了石梁村的边上了。这时候只见河堤两边站满了欢迎的队伍，军号队在前，把铜号吹得咕咕震天响，有一杆大旗，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黔东独立师，插在河堤上，大旗是迎风招展啊。田地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指战员，在堤旁的祠堂墙壁上写着庆祝26军团会师的标语。当红六军团指战员走得近前的时候，红三军指战员们都热烈地高呼口号，热烈欢迎红六军团的同志们，红六军团同志们，你们辛苦了。红六军团的指挥员们也喊起了口号， 一时间欢呼声、口号声、笑声是此起彼伏，双方都挥手致意啊。就在这个时候，贺龙和前通独立时的负责人等见到了萧克、任弼时、王震等人，双方见面是热烈握手，好半天谁也说不出话来，那种激动劲儿真是难以形容啊。贺龙把大家请到一个大广场上，时值十月，刚打完谷子的蒋家大田已经放干了水，变成了理想的大广场。广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干部和战士，一面面军旗在秋风中飘动，平坝四周摆满了机枪和迫击炮，主席台是用八仙桌的并排摆起的，萧克、任弼时、王震、贺龙等两军的领导人都站在台上。贺龙高兴的脸蛋的肉都发颤了，贺龙一手叉腰，一只手挥舞着，高声喊道：红六军团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大概有很多人还不认识我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贺龙，国民党反动派骂我是祸龙。对呀，我们红军就是要祸害他们，你们经过长途苦战来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你们多想休息休息啊，我们也想休息休息喘口气儿，可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根据地在脚板上啊，现在还没坐稳当，大家说是不是？众人响起热烈的掌声。贺龙讲完之后，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也分别讲了话。会场之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红军万岁，红色政权万岁，这口号是此起彼伏啊，不断在石梁的上空回荡。欢迎的人群呢，就唱起临时编的词儿：十月里来枫叶红，萧克石梁会贺龙，双龙从此腾空起，万千红军成英雄。您还真别说，歌词儿简短有力，切中要害，唱起来是朗朗上口啊。红三军和红六军团会师的第二天，也就是1934年10月25号，任弼时、萧克、王震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汇报了会师的情况，然后部队转移到了南腰界。在这里，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算是彻底会师了。当天在南腰界召开了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大会，红三军的干部战士们看见红六军团的指战员，哎呀真棒，哎，穿的都是学生装、列宁装，每人都背个包袱，背把雨伞，穿胶鞋，这腰上还别着个饭袋，就和他们开玩笑了。嘿嘿，我说同志们，你们红六军是富农队伍啊。红六军团的指战员见红三军的干部和战士服装是各式各样，帽子大小不一，人人捆着个红袋子，背个斗笠，穿着草鞋，身上也背着一双草鞋，笑着说他们是神兵，简直说什么的都有。会上，夏曦、贺龙、关向英、任弼时、萧克、王震都讲了话，热烈祝贺着会师的好日子。大会结束之后，双方战士还表演了节目，有拼刺刀的，有耍马刀的，有摔跤的，有举盾的，扔石锁的，气氛是十分热烈。这个时候，两个军团的同志甭提多么亲密了。当时红六军团的马匹也都丢光了，红三军便给红六军团营以上的干部配备了马。红三军的许多连队虽然自己吃不上猪肉， 却买了许多腊肉慰劳红六军团的指战员，组织人上山去。

去割细草，给红六军团的人做铺草，又拿出自己编草鞋的金子帮他们打草鞋，还把四川产的井盐送给他们。这些井盐呢，玲珑剔透，跟水晶石一样。红六军团的老表们过去从来都没见过这种盐，大家回想起在湘赣苏区没有盐吃的苦啊，像这些盐就像宝贝一样小心地收起来，实在用的时候就用舌头舔一下，然后就揣起来。任弼时在两军会师之后，便对红三军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他听到了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以来是大搞肃反，杀了大批的同志，丢失了苏区，解散了党团组织，取消了政治工作，使红军由数万人锐减到3000多人。还了解到夏曦工作作风是独断专行，家长作风甚为严重，不由得是皱起了双眉啊。这天晚上他找到了贺龙，两个人一边喝着苦茶是促膝谈心，双方的领导人得交交心呢，交交底，把对方的情况得说明白一下。贺龙就说，哎呀，我们红三军在洪湖撤出的时候把电台丢失了，便同中央失去了联系啊。贺龙想起了红三军步步失败，许多战友在肃反中被杀掉，心情骤然变得非常沉重。他长出了一口气，打了几个哀声，紧跟着取出烟袋，一袋一袋的接着抽，边抽边对任弼时说，弼时同志，我不明白夏曦这个人到了洪湖后的言行明明是错的，怎么中央如此支持他？湘鄂西根据地的肃反中杀了那么多的同志，许多人我都非常了解，像王炳南、段德昌、柳之群、宋盘明等等，他们为了革命是出生入死，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还有解散党团组织，我从内心是不同意的，如今在红三军中提起党团来，很多人还心有余悸啊。这次党团登记，有些人说什么也不入党了，你说问题严重不严重啊？任弼时啊，静静听着贺龙说的话，一边听着一边思索，见贺龙停顿了一下，他就说，云清啊，肃反扩大化在中央苏区、湘赣苏区还有其他苏区内都发生了，很多好同志因而被错杀，湘鄂西分局的肃反扩大化看来问题是更为严重啊。目前在红三军中许多错误的方针政策必须迅速纠正，不然红军就不能得到迅速的发展。任弼时同贺龙交换过意见之后，他又找到了关向英，又找了夏曦，分别与这两个人进行了交谈。10月26日，任弼时亲自起草了一道电文，以他和萧科、王震的名义发往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电文里彻底分析了肃反的严重后果和湘鄂西苏区丢失的原因，并向中央提出要撤销夏曦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的职务。电报发走了，可是等啊等啊，很长时间中央也没有回电，那么靠不了中央就靠自己吧。于是任弼时就召集了会议，研究了两军下一步的行动。有人提出继续在黔东地区发展，有人提出其他的意见，贺龙是一律都不赞成。贺龙发言说，
黔东苏区虽然敌人的兵力薄弱，但地瘠民穷，且南北长近百里，东西长近六七十里，不适合大兵团作战。我军当向永顺、宝靖、龙山、桑植一带进发，那些地方群众的基础好，且敌军统治薄弱，各派政治势力复杂，建立新的苏区容易。贺龙接着又说，打好会师这一仗很重要，是否能迅速建立新苏区的关键。如今湖南的河间已被我中央红军吸在了湖南，现在湖北的军阀也多散于鄂西南，洞庭湖滨、湘西之陈渠珍数量虽多于我军，装备也比我们强，但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官无拘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们应当向永保、龙桑一带进军。贺龙发言之后，参加会议的人是一致通过，认为贺龙分析的非常有道理。那么两军团合并之后，对于两个军团建制必须重新组织，经中央代表任弼时和两军团领导决定，整顿了组织。红三军不叫红三军了，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英，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毅。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是卢东升，政治委员叫方礼明，参谋长韩科西。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政治委员袁任远，副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民。红六军团的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谭家旭，政治部主任甘四奇。战时编成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和五十三团三个团。由于任弼时啊是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是原南昌暴动的代总指挥，红二军的军团长关向英是中央委员，因此他们在党内军内威信极高。所以这时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在实际上这两个军团都是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等人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个集体已经就形成了。为了迅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贺龙、任弼时等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着休整和准备，任弼时对黔东根据地的工作做了安排，把原黔东独立师撤销，兵员分别补充到红二军团的四六两师，另以地方武装和两个军团留下的伤病员组建成黔东独立师。黔东独立师的任务是在黔东坚持游击战争，策应主力向湘西发展。下面红二六军团的目标就是进军湘西，这次可谓是声势浩大呀。经过重新整编之后，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战士，一个个是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到了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浩浩荡荡向湘西开进。刚一启程，这中央军委就来了指示了，要求红二军团返回黔东特区，红六军团向湘西的凤凰、黔城发展。贺龙接过电报了，就是一怔，双眉紧锁，这怎么行？我们两支队伍合在一起也不过就是几千人，如今中央军委要我们
刘谦。

0: 东又要六军团向前程凤凰方向发展，两下这一分开，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再说凤凰前程那里我很熟悉，我还是老意见，凤凰前程是陈渠珍的老窝，反动同志根深蒂固，而凤凰又全是全苗区。什么叫全苗区？就是苗人占领的地区，每个寨子里都有官田，养有兵俑，民间所藏的枪支不下十万支。六军团要进到那里很难立足，我们两个军团还是一起行动，往永顺桑植一带发展，那里的群众基础好，地理位置好，进可以进常德，退可以到四川贵州，且那一带富庶，能够养兵骑马。大家听完了都同意贺龙的意见。夏曦虽然反对，但他此时已经被中央撤了职，已经没有原来的地位了，也只好哑口无言，听之任之。那位问了，中央怎么那么晚发回那么一份离谱的电报呢？原来这个时候左倾领导人还在中央握有实权，而且当时他们正在通过国民党的第一道封锁线，部队把全部的家底都搬上了，行动迟缓，对自己下一步都没有打算，你说他怎么指挥别人呢？而且还有一点，这左倾领导人从来都是从地图上指挥，完全都不考虑实际情况，往地图上画一条线你就得去，多少山峰，多少河流，多少敌人，他是全不管，完全脱离了现实啊。所以贺龙对中央的来电是不屑一顾，他跟任弼时商量好了，有句老话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他们不了解我们这的实际情况，干脆我们不予执行。由任弼时起草说明了现状，又向中央打了报告，说我们两军不能分开，而后两军合在一起是继续前进。红二六军团这一行动，军阀呀当时就慌了神了，赶紧布置军队堵防，可是他们呢干咋呼没有行动，谁都惧怕红军的威力，尤其知道红军现在两个军会师会在一起了，力量更壮大了，哪个敢主动出击呀？因此龟缩在防地里头不敢用兵，所以红军如入无人之境啊。过酉阳县城的时候，红军的一支小部队对酉阳县进行了佯攻，大部队撤走，这就把敌人吓得胆战心惊，干脆连城门都不敢出。过了酉阳县境，红军继续向湖南的龙山前进，这个举动可把湘西王陈渠珍吓得不浅呐。陈渠珍一听，什么奔我这老窝来了，这还了得呀？为什么他叫湘西王啊？咱前文都说过，他在此经营了数十年，这是他的根据地，他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你只要不侵犯我的根据地就行。现在红军破例向他的根据地进攻来了，他也有不害怕的道理。他急忙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调集了三个旅10000多人前去阻挡，没成想红军虚晃一枪掉头东进，甩开了敌人，在11月7日攻下了永顺县城进行休整。在休整期间，任弼时从红六军团中调了大批干部去红二军团任职，增加了党的力量。就在11月13日，朱德突然电告红二六军团，说中央红军的西路军已经到了湖南的南部， 不少敌人都已经去抗击中央红军了。红二六军团各首长看完之后，决定立刻行动，打好这一仗，以便立足于湘西，还可以支援中央红军。当下两军团领导人进一步分析了敌己情况，认为何健的人马正被中央红军吸引在湖南，湖北军阀也大部分分散在鄂西和洞庭湖滨一带，而当面之敌只有陈渠珍，那么没有什么客气可言，只有对陈渠珍下家伙。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600多，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移动电厂
8: 尽管
9: 减少
8: 烧的
9: 家用电费消耗
8: 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6: 的
5: 家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

0: 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不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红二六两军两个兵团合在一起，实力很大呀。就说实力大，也不超过10000人，而且武器装备也不是那么精良的。最重要的是缺少重武器，更谈不上有飞机。面对陈渠珍，这陈渠珍呢是个狡猾的老手啊，盘踞在湘西几十年，苦心经营，他那点家底很厚实，而且人马比红军要多得多，装备也十分的精良，他就防范着这一手呢。要想对待陈渠珍，从战略上要藐视他，从战术上要重视他，怎么个打法，怎么下家伙，这要认真对待。而且呢，这是两军会合之后头一个硬仗，这仗是只许胜不许败，打胜了能鼓舞红军的士气，鼓舞百姓的斗志，打败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红二六两军军事指挥员连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怎么个打法。大家分析的第一样，这陈渠珍的兵马虽然多，武器装备虽然好，但是他手下的人个个都不服气儿，派系林立，指挥不统一，官无约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同时对红军会师战斗力的提高估计的不足。红二六两军虽然人数不如他多，但是指挥统一，指挥员的觉悟高，且对这一带地形熟悉，并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如此一分析，红二六两个军团的领导人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把它消灭。这就是骄纵敌人呢，在运动中利用有利的地形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方针，打好两个军团会师以后的第一仗。这座永顺城的城西啊，有条大河叫猛洞河，河水呢是从险峻的绝壁上流下来的。河中啊有座木桥叫木花桥，为往来之要道。贺龙萧克率领红军占领了永顺城之后，遂就安排了一条歼敌之计。当晚贺龙叫来了后勤部的部长叫张道林，命令他说，你呀，带上500块大洋，找到永顺的商会，把猛洞河上的木花桥给买下来，然后用火把桥给烧掉。这张道林一听啊，就是一愣啊，心说好端端的桥花钱买来还把它烧了，这是为啥呀？可是又一想，军团长必有高招啊，我操那心干嘛呀，当即就答应，是，我马上去办。张道林离开了军团部，立即找到了永顺的商会，花500块钱买下了木花桥，然后用火把它给烧掉了。当天夜里，贺龙派人烧。

了桥之后，就指挥着红军悄悄地离开了永顺城，到了60里地以外的吊井墟开始驻扎。这时红军的老对手周矮子奉命一路追赶红军，追到了永顺。哎，一开始不敢进城，派探子一打听，永顺城是座空城，红军昨天就撤走了，还烧了桥。哎，这周矮子有点纳闷儿，他问左右：“各位，你们看这是啥意思？”有人就说：“长官呐，还用问吗？那一定是他们胆小怕事了，畏惧我军的实力，所以连夜逃走，还把桥给烧掉断后，这不清清楚楚的吗？”嗯，分析的有道理。既然如此，传我命令，全旅人马火速追赶，不得迟疑，违令者斩。周矮子的话音刚落，就听旁边有个参谋说话了：“且慢。”随着进了一人，周矮子一瞅，来人正是湘西王陈渠珍手下的一个旅长，叫龚仁杰。这次围剿红军的总指挥呀，这龚仁杰是个大块头，但是长得细不楞登长，灰滔滔的一张脸，一看就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呀。他进屋就说：“周旅长啊，萧克、贺龙这些匪徒一枪不放就离开了永顺，其中肯定有诈呀。如果我们追赶要中了计，就不好对上面交代了，您说呢？”周矮子的一个参谋也随声附和：“是啊，贺龙烧了花木桥，我看并非是怕我们才这么做的。”这周矮子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他们一分析啊，也犯了嘀咕了，当下又传下命令，全旅人马暂且按兵不动，等调查清楚了再行动也不迟。可是他又一想，这不动也不行啊，上峰有命令，命令他们率兵追赶红军，要在这按兵不动也得军法从事啊。你说眼瞅着红军跑了不追，这玩意儿也没法交代呀。这时候陈渠珍手下第三旅的旅长杨其昌也赶到了，了解了情况之后，杨其昌就出了个主意，说：“咱这么办，咱也不能死守着不动，哎，咱追一程停一程，追追停停，咱来他个步步为营。你们觉得这主意怎么样？”“哎哎哎，不错不错，就这么办。”三个旅长一拍即合，所以是追追停停，咱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二六军团这边，红二六军团离开了永顺城以后，即走进山间的小路。永顺一带出茶叶，这个山上到处都是茶树，一条小道从茶林中是钻来钻去，渐渐的就钻进了大森林。队伍又走了一程，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沟沟岩。这里啊，四下都是树杈茅草。贺龙和萧克就命令部队在小路两厢设下了埋伏，想打周矮子追兵一个伏击。可是等了一天，不见周部的踪影，派侦察员一探听才知道，周矮子没有跟上来，还在永顺城里休息。萧克、贺龙分析了一下敌情，断定周部没有出城，啥原因呢？是胆怯怕红军，于是命令人马继续前进。又行了小半日，到了一个叫龙家寨的地方。好吧，抬头一看，这一带山就更大了，而且那地形恰似一个口袋，满山

的都是又矮又密的茶树，这条口袋足有两里多宽，十里多长，沟内全是水田，现在稻子已经割完了，水晾了底了。萧克看了之后点了点头，这真是个大伏击的好地方。随问贺龙，这条沟叫啥名？贺龙想了想说，大概叫十万平吧。萧克说，好，好个十万平，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消灭他十万敌军。当下贺龙传令，红六军团的人马在谷地的东侧埋伏，红二军团的人马在谷地的北端一带山林里的埋伏。命令一下，两军团的将士是立即行动，红旗卷起来，马的铃铛都卸掉了，埋伏的两厢严密的封锁消息，就等着敌人到来打他个措手不及呀。三回头再说周矮子、巩仁杰、杨其昌带领人马尾追红军，由永顺呢追到沟沟岩，又追到龙家寨，沿途之上他往地上一看呢，见红军丢弃的物件可不少啊，什么锅碗瓢盆、行囊褥套、军用物资拉了得到处都是啊。周矮子翻了这小母狗眼观察了多时，冷笑了两声，嘿嘿嘿，二位兄台看见没看见，这红军跑的是狼狈不堪呐，为了行进速度增快，把累赘全都甩下不要了啊，这是诚心往外惧怕我军的实力呀。那两个旅长也点了点头，分析的不错，要看这个样子机不可失啊，咱有这么多的人马怕他何来呀，干脆就追吧。对，追追。三个人是一拍即合，当即巩仁杰下了命令，由他的参谋长李粗腿带着一个团担当前不正印先行官，走到最前边，接着是杨其昌旅、巩仁杰旅，这巩仁杰是坐镇中军，周矮子呢率本部断后。这个时候日头已经偏西了，巩仁杰催动马步三军加紧速度进军，而且一边走还一边鼓励弟兄们辛苦点啊，加把劲儿，立功者重赏，凡是杀一个土匪的就赏二两大烟头，怎么样，够意思不？当兵的听完了都骂，心说话，我们这命也太不值钱了，哎，我们要把命搭上呢，就为了二两大烟土啊，你说话说的真轻巧，但心里不满意，不敢不执行啊，还真得加紧速度。另外这些国民党军队觉得挺骄傲，我们净打败仗了，这回可扬眉吐气了，把这红军追得揉揉直跑，也觉得很骄傲啊。他们在后头追暂且不提，单说二六两军的士兵按计划埋伏好了，二军团的人也就是贺龙的原班人马，这些人都想着心事，其实我们跟六军团呢头一次合作作战呢，我们的战斗力能不能赶上六军团呢？赶不上人家，我们丢人现眼，给我们军长贺龙丢人呢，因此这一仗必须得打好，得卖卖力气。六军团的人也在想心事，心说我们第一次跟二军团贺龙的人马合兵一处作战，这二军团究竟有多大的实力不得而知，但是在贺龙的领导下肯定作战十分勇敢了不起，我们也得卖卖力气，
不能给六军团丢人现眼。哎，大家都憋着这一股劲儿呢，谁也不说话，瞪着眼睛往山坡下的看着。咱们话说，担当前辈的国民党军官李粗腿带着先头团就进了十万坪，又向东北面山头搜索。这山头上埋伏的是红六军团的第49团，军团的政委王震正好在这个团。看看湘军离近了，王震便举起枪来开始射击，刹那间枪声一响就是信号，在山头之上是枪炮齐鸣啊。李粗嘴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我这有多少红军，红军都在这儿呢，给我冲，给我冲。第三个给我冲还没等说出口来，一颗子弹飞来正揍他脑壳上的，这一下把脑袋揍开了花，这小子扛一声就死在山坡上了。那些走在前边的湘军顿时是血肉横飞呀，四散奔逃，是哭爹喊娘，没死的连滚再爬的滚下了山，有的摔进了山涧，摔成了肉泥。紧接着两边的山上也都打响了，在茶林树丛之中红旗纷纷立起，湘军是蒙头转向，被压在山谷之中，有的往东跑，有的往西跑，有的往北撤，有的往南逃，真是兔子拉车，乱了套了。再说他们的旅长龚仁杰吓得脸顿时就黄了，伏在马上对身边的人说，咱们上了当了，中了埋伏了，快跑吧，我们中了贺龙和萧克的奸计了。他身边的人也吓坏了，一个个说快撤，都撒丫子跑开了，连龚仁杰也不管了。这时候十万坪内枪炮声喊杀声就搅成了一锅粥了。就这一仗打了要么一个时辰两个小时左右，天呢就黑起来，天巧又是个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红军战士便漫山遍野地抓起了俘虏，到处都有人喊，抓活的，交枪不杀，快出来，我们看见你了，不出来就开枪了，谁包围起来口令，哎呀乱套。因为黑了，敌我双方都分不清谁是谁了，但是也有绝招，因为他那个服装戴的帽子不一样，国民党的军人戴的都是硬盖的帽子，硬遮，而我们红军戴的帽子都是软摊的，用布做的。这一仗打的这个漂亮，打的敌人是落花流水啊！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敌人的龚仁杰、杨其昌、周矮子带着残兵败将急急的返回了永顺城，可贺龙早就防着在这一手呢，心说永顺城你还回得去吗？早就派了钟炳然带着一个师的兵力朝后路先行一步占领了永顺。等这仨小子领着残兵败将刚到永顺城的城边，就听见头顶上响起了爆裂的枪声，他们抬头一看，但见红旗漫卷，全是红军。三个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连个家都没了，快跑吧，掉头往西北角逃窜。红军不但收服了永顺城，相反的一鼓作气又拿下了桑植县，就是贺龙的老家呀。接着主力部队从永顺桑植出发，分兵两路往大庸进攻，驻守大庸的不是别人，就是上次在红花岭让卢东升给揍的屁滚尿流的猪八子。这回猪八子又挨了贺龙一记重拳，他刚组建的一个营是全部干掉，还好周矮子腿挺快，他跑了，这样红二六军团
便占领着永顺、桑植、大运三座县城。

0: 这时候中央军委来了电报了，原来他们的西方军快到洪湖的泉州了，他们要求红二六军团在巩固现有根据地的情况下，要打击湖南的军阀策应中央红军的西方军。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接到电报以后，当即决定由任弼时、王震、张子义等人带领红二六军团一部分和随军进行的地方工作干部留在新区以内，恢复和建设根据地，由贺龙、萧克、关向英率红二六军团主力继续痛击陈渠珍，要缓解中央红军的压力。常言说得好，打蛇要打七寸，这回红二六军团的主力就在贺龙、萧克、关向英的指挥下，瞄准了陈渠珍的七寸圆岭打了过去。这圆岭啊，可是个大地方，为湘西之门户啊，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如红军取得圆岭，进可直下湘中，退可固守湘西。这下可把陈渠珍吓着了，本来驻守圆岭的只有一个旅，陈渠珍赶紧给周矮子补充了兵力，命令他前去救援，并且命令圆岭当地的官员要不择手段征调民夫，构筑工事，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红二六军团进入圆岭，一定得给我守住，一定要死守，守不住我砍你们的头，我枪毙你们。12月17日，贺龙、萧克、关向英带着部队先击溃了敌人住在城外的两个团，然后红军是架起云梯三路攻城，当时是炮火连天，弹飞如雨啊，真的城内那房子的瓦都碎了。不过咱可说清楚了，这圆岭啊是个大地方，这城墙啊都是用砖石砌成的，不仅高大而且非常坚固。红军缺乏的就是重武器，所以强攻没能得逞。不过这可把那个驻守圆岭的旅长吓了个半死不活，他一面命令士兵死守，一面命令把城中的老百姓全赶上了城，帮着敌军守城，一面向陈渠珍、何健两个人告急。陈渠珍、何健接到了告急电文，也急了，圆岭啊要是被红军占领，湘西可就完了。这回陈渠珍是真急眼了，把大烟枪摔成了三节，是披挂上阵，带领他的亲兵卫队两个旅赶奔圆岭进行支援。何健也急了，但是干抖了手没咒念，为啥？到处是红军，到处都在战斗，他手下的人马都空了，没有兵可调咋办呢？情急之下，他派出了10架飞机在空中支援。敌人的飞机这一起飞，助长了陈渠珍和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心说这回我们空中地下两路夹击，肯定叫贺龙全部被消灭。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电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电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文，贺龙和萧克率领大军是攻打元陵。这元陵是个重要地方，这要丢失了，湖南省震动了。国民党的陈渠珍、何健可急了眼了，立刻是调兵遣将前往前方支援，后来还派出十架飞机前来助战。萧克和贺龙呢，围攻元陵的大部队强攻了三天三夜，也没打进去，反而伤兵损将。就因为元陵是个大地方，城墙又高又厚，非常坚固，敌人大兵云集，不是好的骨头啊。最后贺龙一声令下，撤，红二六军马上就撤下来了。往哪儿撤呀？顺沅江东下，乘虚向桃园、常德进军，能攻则攻，能退则退呀。同时啊，他们撤还有个原因，早在12月14日，中央发来电报说，中央红军的西方军已经进入贵州境内，准备北上，而湘军主力仍然是紧追不舍，所以中央要求红二六军团继续在湘西发动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故而红二六军团顺沅江这么一下，可把何健给吓坏了。作为湖南省的主席，他知道红军要占了常德，就威胁长沙了，那是省会啊。如果把长沙再给拿下来，整个湖南省就算完了。可是何健干着急，没有办法，手下无兵可调啊，咋办呢？把他急的是团团转，只好硬着头皮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接着电以后，急给湖北的军阀徐源泉发了紧急电文，叫他马上出兵，星夜赶往常德、桃园一带堵截红军。徐源泉一看到总司令发来的电报，哪敢怠慢呢，就赶紧派了一个旅，这个旅的旅长姓罗，叫罗启江。他呀先于贺龙、萧克到达了桃园，部署了兵力，让手底下第701团守桃园北面的乌溪河，派702团守在桃园、常德之间作为左右策应，派700团驻守桃园以居中应策，旅部直属部队与保安团担任桃园与常德两城的城防。罗部的701团刚刚赶到乌溪河，兵力尚未完全展开，贺龙、萧克的大军就赶到了。这乌溪河位于桃园以北，乃是一个农村小镇，三面环山，一面依水。12月15日，红12团的侦察小分队赶到乌溪河进行侦察，摸清了罗军的火力部署。16日晨，乌溪河一带正赶上浓雾笼罩，苍茫一片，罗部人马还在睡美梦的时候，没有想到红12团随即展开了兵力，控制了有利的地形，形成了对乌溪河的包围态势。罗启江发现红军占据了制高点，即利用红军主力部队还未到达的机会，向红12团发起猛烈的进攻。这下乌溪河一带高地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战斗是空前激烈。红12团的战士拼死反击，等待主力部队到达。好不容易盼到上午8点左右，贺龙、萧克率主力红军赶到了， 马上投入战斗，顿时罗布人马就乱了阵脚了，是纷纷后撤，争相夺路而逃，纷纷爬上乌溪河上的浮桥向南逃命。您想想，小小的浮桥如何能容得下这么多人马呀？一时间落水者自相践踏者无数。罗启江听说第701团与红军接了火，又派了第700团两个营赶来增援。这两个营啊，还没接近桥头呢，就发现溃兵像潮水般的退下来了。哇，快跑啊，快跑啊！这两个营还没等投入战斗，也被吓傻了，一枪没放是掉头就跑。贺龙、萧克随指挥部队加紧追击，一举歼灭了桃园常德之间的702团。这时罗启江啊，正率着旅部由常德赶来督战，见败军像潮水般的涌来，把他也吓坏了。哎呦，这怎么回事？一了解情况，才知道贺龙、萧克指挥正规的红军从正面杀来，而且离着他不远，把他吓得这脸当时就变了。这位将军呢，也顾不得身份了，赶忙从汽车上出来，把中将的服装脱了，换上士兵的服装，是掉头就跑啊，狼狈逃回了常德。等到12月17日，红军进占桃园，围困了常德，这下敌人可彻底的急眼了。从追剿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进了3个师，气势汹汹地扑向红二六军团。红二六军团见常德没法攻下，再加上中央红军已经继续前进，就赶在敌人到来前把部队撤回了大庸永顺地区休整，停止了攻势。这一番较量，红军是连连大获全胜，得了许多的军用物资。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一是祝贺二六军团胜利会师，二是庆祝连续打胜仗，三是为了鼓舞士气，贺龙传令今年的春节改善生活，让兄弟们好好高兴高兴。贺龙派人下去找了很多很多的大瓦盆，10个人围一圈，这圈里是一盆炖猪肉，一盆炖牛肉，一盆烩豆腐，每人一大碗米酒，呵，大家吃的是非常高兴啊。除夕之夜，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坐到木屋中，围着炭火是谈古论今，说天说地，特别谈到918事变后日本侵华，全国抗战的高潮即将到来，定能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英雄们觉得周身热血沸腾，革命的决心是越加坚决。这时候副官带进一个女人来报告，大伙吓了一跳，把酒碗放到桌上，一看这女人呢是男装打扮，把帽子一摘，长发披散开来。大伙一瞅，这个女人也就是30来岁，外边天那么冷，但是这个女人满脸是汗迹，一看那样就是从长途赶来的。旁人没认出来，贺龙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秀姑吗？秀姑过来见过贺龙，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就跟贺龙说，军团长，这封信是张启龙写来的，要我当面交给任政委。贺龙指着任弼时说，这就是任政委。秀姑笑笑，任政委，我认识您，大概您不认识我，我是桑植县县委工作的。贺龙把秀姑的身份做了介绍，任弼时笑了笑，哎呀，这也不奇怪呀、啊、 我刚到本地，有许多同志见了面挺熟，可一下子叫不上名字来。你快坐坐坐，来吃点。说着把凳子拉过来了，让秀姑坐下休息。任弼时把信打开，逐字观看，不看则已，看罢不由得怒目圆睁，拍案大喝：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贺龙等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任弼时是大发雷霆，脸色突变，知道不是一封好信呢。贺龙接过来看了看，然后每个人大家都传阅了一遍，总之谁看完之后都是咬牙切齿。哎，那这封信写的是啥呀？闹了半天，红军里边有个负责人叫刘世杰叛变了。那么这个刘世杰是个什么人呢？原来呀，刘世杰在湘赣边苏区工作，还是省委的委员呢。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叫陈红石，这两个人可是肃反的杀人魔王啊，王明的铁杆粉丝。咱们前文书说过，但是由于任弼时来了以后明白了肃反的危害，所以及时的加以制止，这俩人呢也就住下手了，因此没有杀太多的人，所以湘赣边的肃反相对要好一点。但虽说好一点吧，但抓的人还是不少，其中当时的临时省委书记王守道和苏埃政府副主席张启龙就挨了刘世杰他们的整。后来呢，红六军西征，陈红石就留在了原地，刘世杰随军西征。刘世杰这个人权力欲是非常之大呀，可是红六军团里边德高望重的人那么多，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他头上。二六军团这一会师，刘世杰根本连个屁都算不上了。可这刘世杰呀，还想升官，还想往高了拔，无论如何也拔不到，因此他这个心里啊就不满意。一开始他打算溜须这夏曦，后来发现夏曦啊停职反省了，现在等待处分呢，因此他的想法又落空了。后来刘世杰便以省委委员的名义到桑植县巡视工作。刘世杰到了桑植之后，师峰张启龙也在，张启龙就是被他整过的人。虽然刘世杰当年整过张启龙，可张启龙并没有计较这些，对刘世杰还特别的热情。刘世杰呢却不大愿意搭理张启龙，一天到晚阴沉着脸，像是谁欠了他钱似的。这一天，这个刘世杰闲着没事儿，翻看国民党出版的报纸，突然他的眼光落在一条消息上。什么消息？说陈红石当了国民党江西省的招募专员，发表了弃暗投明的文章。哟，刘世杰可就注上意了，他仔细的观看了，心说陈红石怎么跑过去的呢？他投靠了国民党了，这个消息是真的是假的呢？他小眼珠转了半天，暗想没错，消息准是真的，因为他太了解陈红石了，陈红石就是那么一个卖己求荣的小人。刘世杰看完这条消息之后啊，动了心了，当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心想你说干共产党这套啥时候才能得到荣华富贵呀？没头啊。再说了，我在共产党里也不吃香啊，我整天跟着他们受罪呀，受的哪天是一战呢？哎呀，这我要到了国民党那儿，就凭着我的身份怎么的也弄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做做，

真要做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吃香的喝辣的，有钞票有女人，那比现在那强得多得多呀。干脆我就学学陈红石，我去找他去，让他给我介绍介绍，他不是招募委员吗？我亲自见他，我挂上一号，就这么办。这下定决心了，但是想走谈何容易，这是红军的根据地呀、啊，层层设卡呀、啊，他想出去也没有理由啊。这几天呢，他就动开脑筋了，哎呀，我怎么出去呢？想来想去，他有主意了，他就找到本地的负责人张启龙，他跟张启龙说：“启龙啊，这两天从李州过来不少的老百姓，都说敌军派来了兵马，要围剿咱们红军。我呢，心里不托底，我打算带着一个连呢去侦查一番，搞来确切情报，免得到时候我们措手不及。”张启龙一听，点了点头。哎呀，不过派侦察连去就得了，你又何必亲自上阵？刘世杰坚持一定要去，还编造个理由，派别人去吧，我有点放心不下。我想把敌人围剿的企图搞清楚，我一定要去，你看好吗？张启龙就信以为真了，没有过多的阻拦。刘世杰就带着侦察连到了李州附近，这个侦察连的连长还是刘世杰提拔起来的。原先呢，他立了功，刘世杰还给他带过红花。刘世杰一琢磨，别光我一个人走啊，我把这连长也得拉过去，枪也得带过去，这个事儿得跟连长通通气儿。这个连长姓赵，叫赵磊，外号叫赵铁塔，就因为身材高大，非常有力量，非常威猛。当天的晚上，他打定主意把赵磊给找来了。赵磊哟，来坐下歇息歇息，弟兄们怎么样？都挺好的，现在都原地休息，等待您的命令。不着急不着急，都到了李州了，来抽支烟。首长，你还有烟卷？我咋能没有呢？当官的嘛，就要特殊一点。来来，抽一支提提神。赵磊、赵铁塔就把烟点着了，正在那抽着，刘世杰凑在近前，压低了声音：“哎，小赵啊，当兵苦不苦？”哎，赵磊就一愣，没头没脑的，这句话是啥意思？他看了看这刘世杰，不知道怎么回答。我问你，你没听清吗？我问你苦不苦？就拿你这个连长来说，首长，苦那是肯定的，不过苦是为了革命，是为了穷苦百姓，苦点也没啥呀。要怕苦就不参加红军。说得好，说得好。不过小赵啊，这个人生啊，就是那么回事儿。荣华富贵也是一辈子，受苦受累也是一辈子，但是事在人为呀。你想叫他幸福荣华，就能幸福荣华；你想倒霉，那就得倒霉。你说是不是？小赵啊，咱俩不错，多年的交情了，我把实底交给你，我打算投靠我民党。哎呦，赵磊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吓得一哆嗦，烟卷掉在地上了，噌的就站起来。你说什么啊？我说带着你一块投奔国民党。小赵啊，就凭你到了国民党，光少说也得当个副团长啊。你在这待着不委屈你的材料了吗？

0: 你说你受这苦我心疼啊，咱俩到那边还有个照应，我当了大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你可以提拔，你真是前途无，说前途无量，这量字还没等说出来呢，这赵磊伸起大巴掌，咵，结结实实的就给刘世杰来个嘴巴，这下打的可不轻，把刘世杰打的就地转了3圈，顺着嘴角淌下血来了。你打，他刚要伸手掏枪，赵磊飞起了一脚，正好踢在小肚子上，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赵磊喊了一声：“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你想，这一连的人都听赵磊的，连长发话，弟兄们能不听吗？过来，3下5除2，把这刘世杰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把他送回桑植县。见着张启龙，把这事儿讲述了一遍。张启龙一听，嘴张老大，啊，有这等事儿？哎呀呀呀呀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哎呀，刘世杰可是我们这的重要干部，他真要投靠了国民党，那坏了我们多少大事啊！好险，好险呐！他当时表扬了赵磊，因为事关重大，他马上给上级写了封信，交给任弼时处理。因为在26军团之中，要讲究官最大、权最大的，头一个是任弼时，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特派的代表啊。尤其他又是26军团的政委，所以必须向他报告。他交给秀姑这封信，嘱咐他一定把这信交到任政委手里头。因此，这秀姑顶着大雪和北风，来到红26军团的驻地，见着贺龙、任弼时，把信往上一献。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任弼时能不生气吗？在座的各位领导人能不生气吗？最恨的就是叛徒啊！就没想到这刘世杰居然要叛变，铁证如山，这还有什么说的？任弼时表情是十分严肃，去派人把刘世杰押到我这儿来，我要亲自审问，若是事情确凿，就地就正法。第二天，刘世杰被士兵押到了大庸县县委所在地，任弼时是亲自审问，刘世杰在铁证面前值得承认。政委，我错了，我不是人，希望你高抬贵手，饶我不死。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 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前文，省委委员刘世杰打算叛逃，结果被逮回来了，带到贺龙任弼时面前。这个刘世杰也是个没出息的货呀，涕泪横流啊，一边磕头一边说：“我该死，我该死，恳请饶我一命吧，我一定争取立功赎罪，饶我一命吧，饶我一命吧。”叫人看着都恶心。任弼时冷笑了一声：“刘世杰，你想过没有，铁证如山，我想饶你，人民群众能不能饶你？你真是个无耻的败类，拉出去枪毙。”是，过来几位战士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在野地里把他枪决了。说到这儿，有个事儿咱得说清楚。那个夏曦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没把他枪毙啊？刘世杰怎么就被枪毙了？他俩人性质不一样。夏曦呢，是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代表人，他呀肃反扩大化了，发自内心他想维护苏维埃，结果把事儿干错了，可绝没有背叛苏维埃的意思。刘世杰就不同了，是明目张胆的背叛呢，故而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处理了刘世杰之后，也就是1935年2月11日一天，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们又接到中央的电报，一听说中央来电，大家是欢欣鼓舞啊，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啊。任弼时展开电报一看，上面说指示二六军团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合建部队的疲惫，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攻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则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对于夏曦，中央的电报中也允许他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电报最后指示确定在川鄂湘黔根据地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以贺龙为主席，以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夏曦为委员，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弼时、贺龙、萧克和众将领看罢电报之后都愣了，他们觉得这电报的意思跟以往的指示有所不同，这电报的精神和军委以往的指示也不同。以往是一味的强调红军打阵地战，什么寸土必争，现在要求打运动战。夏曦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以往肯定得撤职查办，可现在还要任用他，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故此几个人都很纳闷啊，特别是任弼时、萧克、王震，他们是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的， 对这份电报甚为敏感呢。任弼时对贺龙就说：“云清啊，中革军委这个电报的指示精神突然改变了以往的行动方针，这其中定有缘故。”贺龙紧抽了几口烟，点了点头：“哎呀，不会是意错了吧？”任弼时命人把译电员找来了，仔细的核对了一遍，译电员就说：“领导，一字不差，没有错。”萧克想了想说：“是不是这样？再发个电报，问问中革军委最近有什么变化没有？”嗯，大家同意，当下便向中革军委发了电，再次报告了二六军团的行动部署。中共中央书记处很快回了电，贺龙等这才知道，1935年的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任弼时手拿着电报长出了一口气说：“对了，早就应该这么做了。”贺龙抽着烟呢，喜上眉梢：“哎，毛泽东这人我没见过，可他的声望我早就听说过，我听说他许多主张都是很对的，现在由他来做咱们的领导，红军的前程肯定是错不了。”萧克也说：“胡子，毛泽东直接领导过我，此人的水平非常之高，非常人可比呀。”任弼时也说：“我们现在就回电，坚决拥护中央书记处的决议。”说完了便起草了电报，众人过目之后立即发出。而后任弼时又提出讨论一下安排下西工作的事儿，大家讨论了一番，做出了决定，下西除了任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外，再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的主任。夏曦得知此行之后，激动的是热泪盈眶啊！他握着任弼时的手说：“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今党还不嫌弃我，我一定干好工作，将功补过。”您说他能不激动吗？就在红二六军团研究完中央电报的时候，各路侦察员都急报军情啊，说国民党大员叫陈诚在宜昌设立了指挥部，指挥10万大军正向永顺、大庸、桑植杀来，剿共军都采取筑堡推进的策略，一步步围向了苏区啊。贺龙、任弼时当即召开了军事会议，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了如何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但此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仍存在着消极防御的思想，行动仓促，战前准备工作也不充分，部队组织也不够严密，因此打了几仗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就在这么个时候，长沙王何健的姑爷李觉带着头，带着部队侵占了大庸县城以及北部地区，其余的国民党军也慢慢的跟进，压缩红军的根据地，企图与红军决战。红二六军团在高粱坪战斗后，主力部队即转移到大庸永顺之间进行休整。这时候根据地的范围是日渐缩小啊，局势相当严重。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英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任弼时把军情一摆，贺龙就说：“这个仗得先打出头的，别忘了要枪打出头鸟啊。”萧克插话就问：“你的意思是打李觉？”“对。”贺龙把桌子一拍：“ 就是要打李觉，把何健的这个姑爷给收拾。

观像英姐说，湘鄂西的山山水水哪处没有文长的脚印啊？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了一阵，都觉得贺龙这个军事意图不错，马上照此进行。第二天，红二六军团便主动地撤离了大雍县，开到了后平。后平位于大雍以西，其附近的鸡公崖，一则是武陵山脉的冲山，一侧是为漓水，其间有一条山路，又狭长又不好走，地势极为险要，是大雍通往永顺的必经之路。红二六军团这主力就埋伏在鸡公崖的要隘两侧，打算在李觉部队渡过漓水立脚未稳之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把李部歼灭在鸡公崖与漓水之间的河谷地带。受命埋伏在鸡公崖高地的部队为红五师团，红五师团是新组建的团队，团长姓孙呢，叫孙文清，洪湖的人，大块头，也挺能打仗，贺龙对他很欣赏，他把团长叫在近前，当面向他交代：“文清啊，鸡公崖为垭口的制高点，无论敌军如何进攻，你也要死守。鸡公崖高地若丢失，我们的整个计划就完了。”孙文清一听，拍着胸脯说：“军团长，要丢了鸡公崖，我孙文清提头来见。”孙文清打了保票之后走了。贺龙握着烟斗望着他的背影，总好像有些不大放心。为什么？一来这个团呢是新组建的，战斗力差；二来这个孙文清虽打仗勇敢，却勇则有余，智则不足。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问了，既然贺龙知道红五师团战斗力差，为什么还要把五师团放到了那儿呢？大家不知，贺龙这么做呀，也是三思后决定的。鸡公崖地势险要，居高临下，敌人即便聚重兵也难以攻破，所以守这样的高地比在河谷地带围歼敌军要容易得多。这么着，贺龙就把任务交给了五师团。孙文清走没多远，贺龙又把他叫回来了：“你回来。孙文清赶紧回来了：“军团长，有什么吩咐？”“文清啊，鸡公崖的地形你熟悉吗？”孙文清一拨了脑袋：“我只从下边走过，上边没到过。”贺龙就说：“那地方我清楚啊，你留神听着。”接着贺龙便一二三四的把火力兵力如何配备都一一的做了详细的交代，直到孙文清确实理解了他的意图，贺龙这才放心的让孙文清走了。孙文清那是团长啊，回到五师团之后，当天便率人马开到了鸡公崖高地。他四下里一看，这地形果然与贺龙说的是一点都不差呀，心中暗挑大拇指，钦佩贺龙啊。哎呀，佩服着贺龙对湘西的一草一木是了如指掌。那做统帅的就得天时地利人和，哪方面都得熟悉和了解，缺一不可呀。孙文清能不佩服吗？他就按贺龙的意图，啪啪啪把人马安排好了，大家进入阵地。忽然呢，变了天了，老天爷不做主，这雨哗哗的就下起来了，而且是越下越大。不一刻，埋伏的战士们这衣服全都湿了，战士们又怕子弹和手榴弹受潮，拿衣裳盖着，用身子捂着。这时候随之初春，在湘西的高山上依然是寒气甚重啊，经雨水这么一淋，许多人冻得直打哆嗦，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嘴唇都青了。看看到了天晚，未见李觉人马

0: 天大黑以后，这雨依然哗哗的下个不停。炊事班从山下往山城送饭，等送到战士们的手里啊，都冰凉了。这时候去侦察敌情的侦察员回来了，孙文清赶紧问他，怎么样，李觉的部队开到了没有？侦察员报告说，李觉的部队在30里以外就住下了，正在修筑堡垒，看那样子一半时不想前进。好，那你下去吧。孙文清打发侦察员去休息。这时候参谋长走过来了，孙文清啊便把李觉部队停止不动的情况说了一遍。参谋长就说，他妈这个李觉真是个老滑头啊。孙文清接着说，哎呀，你看这天下这么大的雨，又这么冷，战士们的衣服都湿了，李觉的兵马一时上不来，是不是把部队带到山下村内休息一夜，天亮的时候再上来。参谋长看到哗哗下个不停的雨，心里边也有点犯嘀咕，心说李觉的人马远在30里之外呢，他没来，我们何苦在这挨着浇啊？所以啊，也动摇了。所以孙文清一声令下，撤！他把部队拉到山下10里远的一个龙爪村，在这个村子住下了，点上火，烤衣服，吃饭，睡觉，等到天明的时候再上鸡公架。一夜无话呀。金鸡报晓的时候，孙文清就命令部队起床集合，再上鸡公架。部队集合之后，天也就刚蒙蒙亮了，这时候雨也停了。参谋长就带着50团的干部战士向鸡公架高地行进，眼看就要到山顶上了，可没想到突然枪声大作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由于战士们没有思想准备，参谋长也中了弹了，用手一捂胸口，大声喊道，不好，山上有敌人了，不好了，被敌人捷足先登了。枪声这一响，孙文清啊正好走到半山腰，哎呦，可把他吓坏了，这冷汗顺着后颈就淌下来了。怎么，他知道事情坏了，倘若鸡公架落在敌人的手里头，我们262团的计划全得泡汤了。临行之时，军团长贺忠一再的叮嘱，我是打了保票的，他怎么一夜之间敌人就飞来了，他怎么来得这么快，出乎意料之外啊。他这才领悟到，这个战争啊是神鬼莫测的，也是瞬息万变的，现在肯定来说敌人已经占领了山头了。孙文清啊眼珠子都红了，把帽子往地上一摔，枪举起来，高声下达命令，弟兄们给我冲，一定要拿下鸡公架，一定把鸡公架夺回来。孙文清的命令一下，红50团的官兵立即向鸡公架山头发起了冲锋，军号哒哒紧吹，战士们杀声四起。眼看快接近山顶的时候，山顶的机枪又响了，红50团的官兵立时倒下了一大片，那子弹打的红军都抬不起头来。孙文清一看，气的两个眉毛都拧在一块了，他喊了一声，别往下撤，继续冲，同志们冲啊，一定夺回鸡公架，冲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战斗是十分激烈，尽管如此，孙文清组织了6次进攻，都叫国民党军给打下来，因为人家居高临下，占着有利的地形，武器也棒，强攻绝不是上策呀。那么书又说回来了，山上是李觉的部队吗？对，正是李觉的部队。那侦察兵 报告的有误，李觉的兵马不是在30里以外扎了营了吗？怎么又跑到鸡公堰来了呢？这其中有个缘由。原来这个李觉呀，原先是看不起红军的，他把红军看成是花子队，充其量就是土匪而已，组建了一个飞毛腿团，要把萧克的红六军团赶尽杀绝，结果中了萧克的埋伏，一个团是全军覆没。自从萧克贺龙会师之后，他知道贺龙更不好对付啊，就处处谨慎，在向大雍进军之中是格外的留神。兵马占了大雍之后，他知道红军主力撤离了大雍，一枪没发，为什么要撤呢？其中必然有诈呀，因此他更加小心了。他找来本地的土人，了解了大雍周围的地形。这时有探马报告说，红军大队人马西过漓水，向永顺方向退去。这时啊，他的老丈人何健也发来了电报，令李觉是加紧追赶。李觉他没追，他有个老主意，他了解前面的地形，知道要追红军必须经过鸡公堰，倘若红军在鸡公堰设下了重兵，他这一师人马都得玩完了。所以李觉没有命令人马去追，他一面令部队原地筑碉堡，一面派侦察人员前往鸡公堰侦察。当天的下午，几名侦察员回来了，李觉把他们叫到近前亲自问话。几个人一起说，报告师长，鸡公堰上没有红军。李觉有点不大相信了，拨了拨了脑袋，是你们亲自上山看的吗？这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一会儿其中一个人说，我们是听老百姓说的。李觉把双目一瞪，放屁，市区内的老百姓是向着那些穷棒子的，他如何能说实话呀？几个人见李觉面色不好，心中直打鼓，其中一个人又说，报告师座，我们在路上碰见了大雍保安队的分队长，他也说上边没有赤匪。哎，李觉一听，这可是有机可乘啊。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北京多云转晴，20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5: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300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4700亿元。
6: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湖北襄阳积极应对阴雨天气，全力保障秋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
6: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5: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石油设施。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9: 中国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0: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8: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11: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8: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12: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8: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3: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8: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14: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8: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15: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

0: 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提质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3: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5: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立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4: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6: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4: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7: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4: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8: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4: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9: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10: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1: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0: 假期前2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

0: 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0: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6: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7: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4: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和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8: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9: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1: 这几年一做涨势非常好，这些亩地产量在1450大了吧，还可。
10: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2: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0: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3: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0: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公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

0: 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2: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4: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5: 剩下的就明天
4: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3: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6: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绝对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期了过来，好。
5: 又是催机器的，
6: 对，催到15块。
3: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7: 到这儿来几天了？
8: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7: 昨天收了多少亩？
8: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3: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6: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7: 好了，
6: 辛苦你们了啊。
3: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6: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3: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程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6: 你不过程啊，这还要过程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9: 作业是多少亩啊？
6: 40几亩。那去称去嘞。
3: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打得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12: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艳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4: 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12: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

0: 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两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2: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2: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2: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 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二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2: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也门冲突会走向何方？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
0: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热度高涨，广大游客如何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
1: 电影年度票房突破300亿元，国庆档近5.7亿元，电影家如何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播出，在90岁养育童年，讲述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静，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6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天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以上，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4号到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到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4天，假期出行请您提前注意天气变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方面3号消息，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所谓违规油轮采取行动。此外，当天傍晚，伊朗防空系统在格什姆岛2次启动，岛上多地均能听到相关的声响。当地居民表示，在防空系统启动期间，至少有1架飞行器在格什姆岛上空被击中。当地居民还在岛上某处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的助推器。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这一设施属于沙特阿美公司。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对此发布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黎明对加沙城西部一栋公寓楼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巴西媒体援引卢拉竞选团队的请求书指出，此事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资格赛的较量，男单女单分别决出8位选手进入正赛，国乒选手占据其中的7席。本次中国大满贯赛将在今天开始正赛的较量，女单头号种子王曼玉将对阵美国选手王艾米，国乒男单选手温瑞博、陈元宇将在首轮分别与罗马尼亚选手齐里塔、法国选手科顿交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今天将产生本届中网的男单4强，塞尔维亚天王焦科维奇将与兹维列夫争夺一个4强席位，中国小将商俊成将与搭档布布利克迎来一场男双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6: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在一起。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3号晚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沙特方面对萨那及也门其他地区的空袭，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目标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0: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港口和机场的限制。
9: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10: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9: 那么此次伊朗主动提出推动同也门胡塞武装开展政治接触，那伊朗此举背后是有着怎样的考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
11: 首先，伊朗希望帮助胡塞武装巩固目前已有的战果，避免这些战果流失或者说遭到侵蚀。9月份的时候，胡塞武装一路南下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地区，但是到后来胡塞武装要进一步扩大地盘，遭到了也门反胡塞力量的阻击，双方的战事就比较焦灼了。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的方式确保目前已有的战果，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的话，伊朗现在也希望通过在也门方向的政治解决的努力来撬动美伊之间的博弈。9月下旬以来，伊朗通过在联大期间与美方代表的接触，展示了对美伊谈判的积极的一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伊朗方面重新打开海峡的提议。这个时候，如果伊朗能在也门方向展示出一些政治解决，包括停战的善意的话，它也是对美国在释放某种信号，希望以此呢来恢复美伊之间的谈判。
9: 另一方面，两名美国官员2号透露，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天内针对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

0: 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1: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一是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布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0: 沙特方面一边想借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行政治斡旋，另一边却又释放扩大打击信号。那沙特这种边打边谈的姿态折射出了怎样的战略困境？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指出，
2: 沙特呢现在是两手，一手呢是军事施压，是作为筹码的，另一手呢就是外交斡旋，是找出路的，找退路的，目的啊还是想逼迫胡塞武装呢回到谈判桌来。沙特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胡塞武装呢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重要的地段，两个海峡联动可能性越来越大，而麦加的防务联盟的又不太适用，所以沙特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既不想让胡塞借助美国伊朗僵局使胡塞壮大起来，又不愿像2015年他当时组织联军去地面干预也门胡塞，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沙特呢只能是军事层面放出进攻的信号，实际上是施加压力，但我认为他地面行动去支持也门政府军大规模的去攻击胡塞基本不可靠，没有美国出动，麦加协议又很难付诸实施，沙特又不愿自己再次卷入地面，那怎么可能指望一盘散沙的也门政府军去和胡塞在地面对抗呢？所以我觉得沙特的本意军事上摆出施压的态势，那么实际上呢，通过麦加防务联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从中进行外交斡旋，最终找到外交途径来解决目前僵持的局面。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走进遵义会议的最前哨重庆綦江，请听从红军桥到致富路，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池文静、赵聪聪。
7: 这还那年不多的过兵百姓才不安宁，
8: 是否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
7: 最多那年红军过夜，夜来夜去才很清静呀，
8: 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这是在重庆綦江石壕镇村民当中流传了90多年的一首歌谣。
9: 第一辈经历了红军长征，红军从这里过的时候，就是他不惊民不扰民，后来红军在石壕镇住了一晚，这样才知道是红军经过。
8: 村里过红军的故事在村民陈文超家里传了3辈人了，
9: 就从我们妈这代起，就是到我四哥，他经历了43年守护红军桥，他死了以后就是我接着他继续往下传承。
8: 从重庆綦江城区开车向南行驶70多公里的大山深处，一座实木结构的风雨廊桥横跨在杨渡河与高山河交汇处，陈文超守护的红军桥就在这里，桥面不过3米宽，木板已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发亮。哥哥陈文全从17岁起守着这座红军桥，清扫桥面，捡拾瓦片，给来客讲红军的故事。43年的光阴，

0: 红军桥，它叫两河口大桥。红军桥是1873年修的，那么后来由于红军长征的大部队从这条桥上经过，到达我们石壕，然后我们当地的百姓呢，就把这座桥改叫红军桥。当时这座桥无论是对当年红军长征转战綦江石壕也好，对当地的老百姓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交通要道。
1: 长征地理名片，綦江，重庆南部川黔交界，是川南军事交通要地。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在重庆唯一的过境地和转战地，綦江承载着独特而厚重的红色记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一师二团进占綦江羊角，扼守川南门户，严防遵义北部防线，防止川军进犯，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中央红军第一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进驻綦江石壕，佯攻重庆，为四渡赤水创造了宝贵战机。党史研究者将綦江称为遵义会议的最前哨，四渡赤水的前奏曲。
2: 1935年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镇出发，进军赤水。此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从此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时光流转，战火的硝烟散尽，这座饱经风雨的廊桥作为红色旧址，已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景点之一。赵福前说，石壕镇留存着重庆市境内数量最多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0: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核心区就在我们石壕，由于这个当时红军长征留下的遗址遗迹也是最多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呢，就把它串联起来，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来主打这个红色旅游，来转型我们石壕镇的经济。
2: 从红军桥到石壕镇，当年长征队伍走过的这条路坡陡弯急路窄，而多年来石壕人赶集背粮送孩子上学走的还是这条路，
3: 就是要绕路，全是山路。
4: 他绕是怎么绕呢？要绕多远？
3: 全部是爬山，从小土路直接爬山到石壕镇，到镇上要1个多小时，全是步行爬山路。
2: 石壕镇村民李克先记得，小时候一出门两脚泥，这是免不了的事情。
5: 小时候走路全是泥路，然后我们最期盼的就是每逢我们是369赶集，小孩子嘛都是这种，然后还会提前一天把自己觉得。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
4: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2000万。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

0: 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知
3: 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每年多少？
1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9: 消耗的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3: 辛弃疾在福建期间与道学领袖朱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宋宁宗登基后，信奉道学的宗室大臣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争权势力，道学及道学家们因此受到打击，辛弃疾也牵连其中，多次遭到弹劾，免职在家度过了将近9年的闲居生活。 公元1203年，年已64岁的辛弃疾却意外地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的通知。此时韩侂胄权倾朝野，那么辛弃疾这个跟道学人物过从密切又曾经站在韩侂胄对立面的人，为什么会被重新启用？韩侂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七集《烈士暮年》，敬请收看。
0: 因为这个时候韩侂胄他本人也面临着一场重大的危机，靠与这个赵宋皇室之间的裙带关系发家的韩侂胄，在这个时候呢失去了两座最有力的靠山，宪圣太后吴氏和临终皇后韩氏在清元年间呢都先后死去了。宪圣太后是临终的曾祖母，是韩侂胄的姨母。当年就当初这个赵汝愚他逼光宗退位让临终上台呢，就是通过韩侂胄的关系取得了宪圣太后的这个点头认可呢才顺利实施的。因此他就是宫中的老佛爷，临终在他面前呢也只有乖乖听话的份。而可以向临终吹枕头风的韩氏皇后呢又是韩侂胄的侄女。虽然宋朝严格限制后宫干预朝政，但是只要有这两个人存在，韩侂胄的地位呢那就是稳固得很，不用担心的。所以这两个人的死呢对韩侂胄的势力啊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此尽管韩侂胄的权势还是炙手可热，可是他的心里呢就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了。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劝他说这个道学的势力啊根深蒂固，现在虽然你老的这个权力很大把他们硬压下去了，但是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呢，何况也难保他们将来不会东山再起，如果你做得太绝呢他们肯定将来会要报复你，不如现在你就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呢对你还有点想头。韩侂胄一听呢也在理，于是他就放松了对于道学的禁令，并且决定呢启用辛弃疾这一批跟道学关系比较深的人来这个收买人心，扩大他的群众基础。那么辛弃疾对于从韩侂胄那边伸过来的橄榄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辛弃疾的态度很令他当时的一些朋友以及后来的一些人呢感到意外，他不仅接受了任命，而且还专门写了一首词：千载传忠献，两鬓策济元勋，孙幼子方谈笑枕乾坤。这前面三句呢是赞美韩侂胄的曾祖父北宋名臣韩琦为宋朝立下的功劳，因为韩琦曾经两次啊就先后扶助宋英宗和宋神宗登基，所以说是两定策。赞美过了这个韩侂胄的太爷爷还不算完，接下来呢又赞美韩侂胄现在正在谈笑间潇洒地整顿乾坤处理天下大事。因为这首词有明显的拍马屁的味道，所以一些学者就认为呢这肯定不是辛弃疾写的。他们说辛弃疾不是一个贪图荣华富贵的人，他怎么会写这样的词去趋炎附势呢？这话不能说没道理，因为在辛弃疾的词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他不在意功名富贵的话。举个例子说吧，这个绍熙四年就是1193年上半年，辛弃疾在杭州城里当太府卿，这个官位呢说起来是从四品，是个副部级的干部，待遇很不错的。可是辛弃疾他都不想干了，他打算辞职回家。他的儿子一听就着急了，他说我的老爹呀，你就是要退也得先给家里买点维持生计的田地吧， 我们可都指着您吃饭呢。辛弃疾听说以后呢，专门写了一首词骂这个儿子。他说：“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老了，要等这个富贵来，等到什么时候呢？富贵是危机，它可能带来灾难的。但是光凭这样的话还并不足以证明辛弃疾呢他不会去写歌颂韩托胄的词。我个人甚至认为辛弃疾要写这样的词呢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有句老话叫无欲则刚，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无欲无求，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他的那个骨头啊就能够真正的硬起来，他就不会有所求，也不会去讨好别人，去拍别人马屁，是吧？那么辛弃疾呢，他虽然是可以不在意这个富贵啊，不在意荣华富贵，但是他其实这个时候呢还不能够真正做到完全的无欲。那么辛弃疾的欲是什么呢？讨伐金国，恢复中原，这是辛弃疾的欲啊，这就是辛弃疾的欲，是他从少年时代就立下的这个雄心，是他一辈子都在不懈追求的这个理想。即使是在他长期闲退的岁月里啊，这种雄心也没有被这个消磨掉。现在他已经60多岁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像辛弃疾这样一个人，他怎么能够甘心让自己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消失呢？在这样一个当口，韩托胄重新启用了他，让他又看到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他因此而写了这么一首一首这样的词，对韩托胄表示感谢，于情于理，我认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23: 年逾花甲的辛弃疾终于得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而此时宋金之间的形势在数十年战于河的纷扰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究竟是什么变化？这个变化对南宋朝廷的北伐政策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年夏天，朝廷派了一个叫赵善义的使者到北方去为金国皇帝呢祝贺生日。在回来的路上呢，赵善义和一个金国人因为争那个停车的地方啊吵了起来啊，吵着吵着，这个赵善义的火气就越来越大，他忽然冒出了几句令当时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话。他说：“你们国家现在正被北方的蒙古啊给整得焦头烂额，你还有闲空在这里跟我来争啊？你是不是要我们宋朝起兵来夹攻你们呢？”赵善义的这个话呀，那个调子就够高的了，完全是赤裸裸的威胁。要知道在南宋和金国之间的这个战争中间呢，一向是输多赢少，所以在两国的外交中呢，这个用武力来加以威胁从来都是金国一方的这个权利。现在这样的话居然从南宋的外交官口中说出来，你说叫不叫人吃惊呢？虽然后来赵善义因为他说的话呢受到了朝廷的处分，但是这场风波也足以说明在南宋一些高层人士的心目中，金国的实力已经不再可怕，宋朝已经完全有能力去和他 PK 一下了。事实上呢，金国当时也确实啊进入了多事之秋，不仅是北方迅速崛起的蒙古对他构成了威胁，就是在他的内部也出现了灾荒啊，这个农民起义还有宫廷叛乱这些问题，所以他的这个军事实力呢是下降了不少。于是在这个时候啊，就有人给正在琢磨着怎么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韩托胄就出主意，劝他立盖世功名以自固，就是实行北伐，恢复中原，去完成这个前人从来没有完成过的大事业。 这个建议无疑是遭到了韩托胄的仰冲。他是经历过这个南宋啊恢复，就是要实行恢复啊最积极的孝宗一朝的这个人，他深深的知道，非常清楚这个恢复中原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重大意义。他知道这是符合民心民愿的事情，他其实呢也一直想在这方面呢有所作为，更何况是在这个当口，如果他能够建这个盖世功名，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伟人，也就没有人会在他的背后呢指指点点呢。于是韩托胄呢就试探着放出风声，制造舆论，并且开始了一系列北伐的准备。那么在这个北伐的共同目标下，辛弃疾和韩托胄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合作愉快呢？应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辛弃疾的表现呢还是让韩托胄感到满意的。据史书记载，在嘉泰三年底，才当了几个月浙东安抚使的辛弃疾呢被召回京城，宋宁宗就问起他啊，问他这个可不可以对金国开仗的事情。辛弃疾回答说，金国的动荡和亡国呢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希望陛下把这个事情呢交给元老大臣来做，一定要做好应变的准备。当时韩托胄听到这样的话呀，他的反应是大喜，啊，因为这个元老大臣何所指啊？我认为应该是包括了韩托胄和辛弃疾都在内的那些老臣们的，因为他们俩都是经过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位皇帝的四朝元老，是老资格的大臣。尽管辛弃疾多次遭到这个弹劾，但是他的才干和见识都是大家都公认的。而韩托胄呢，他的官位比辛弃疾更高，他更有资格呢进入这个元老大臣的行列。所以辛弃疾的话对韩托胄呢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他自然就很高兴。于是在第二年的三月，辛弃疾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命，派他到镇江去当知府。这个当镇江知府呢其实只是一个地方上的文官，但是辛弃疾他却感到离自己要当将军的理想啊又近了一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镇江这个地方离宋晋的边界很近，在军事上呢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当年南宋的名将韩世忠就是在这里阻击了那个洗劫南方以后想要回去的金兀术。韩世忠的夫人梁氏就是后世传说的梁红玉啊，亲自擂鼓助阵，双方在长江边上是打得昏天黑地，这个金兵呢始终无法突破宋军的防线。最后这个金兀术呢被诱进了一个叫黄天荡的死港，被围困了48天呢，差点做了宋军的俘虏。现在这个辛弃疾能够来到这样一个军事重镇，无疑他的这个军事才能呢就可以有很好的发挥余地了。而且从我们前面的介绍的事迹来看，这个辛弃疾啊从来都不是一个把那个官阶级别看得很重的人，他所看重的就是那个职位能不能够干点实事，特别是能不能够干那个和这个恢复大业直接相关的实事。所以辛弃疾呢他就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命，而且一上任之后呢他马上就招兵买马，这个搜集情报，制定行军规划，就开始了这一系列的备战工作。可是就是在这个备战的过程中间，辛弃疾和韩托胄在北伐的问题上呢产生了分歧。
23: 此时距离北宋灭亡已经有70多年，北方领土一直沦陷在金人手中，中原移民一直热切地盼望宋军北伐，而南方居民也有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强烈愿望。而金国的金章宗在位，国势已经远不如前，尤其是北方蒙古的崛起，大大削弱了他的统治。那么在 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共同目标的辛弃疾和韩侂胄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分歧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钱穆公教授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

0: 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文忠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1: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0: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2: 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3: 在这一年的9月，朝廷派了一个叫邓有龙的使者呢，出使到金国。这个邓有龙住在宾馆里的时候，有天半夜呢，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打开门一看呢，是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个人对他说。他说你别管我是谁，我可以告诉你一些经过的情报，你听不听？邓有龙当然就把他请进房间里来。这个人呢就详细的跟他说了金国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说只要宋朝出兵呢，一定可以摧枯拉朽的打垮这个金国。然后这个不明身份的人呢就匆匆的离开了。邓有龙就非常高兴，他回来以后呢，就向韩托州汇报，就建议呢立即北伐。第二年，另一个使者从金国回来，也带回了差不多的这个情报。在这些情报的鼓舞下，韩托州终于决定要动手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在镇江备战的辛弃疾，却对韩托州要立即发动北伐持保留意见。我们前面说了，这个辛弃疾呢，他是在临终面前呢说过金国必乱必亡的话，而且辛弃疾他一向对北伐都是非常积极的，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不同意立即北伐呢？这就和他在镇江所搜集到的情报有关了。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就说过，辛弃疾对于情报工作是这个工作啊是非常内行也非常重视的。到了镇江以后呢，他更是舍得花大价钱呢去搜集这个有关金国的这个情报。有一次他曾经把一份情报呈送给宋朝的一个大臣看，这是一个以平方尺见方的景图，在这个图上呢把金兵的兵马数量、驻扎地点甚至是将帅的姓名都标记得清清楚楚。那个大臣一看这样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啊，大吃一惊，说：“那你是怎么弄到的呀？啊，这多难呐，怎么能够搞到这样的机密的情报啊？”辛弃疾说呀：“他说光为了这张图，我已经花了4000名了。一名是多少啊？是1000文铜钱。而当时宋朝太平时期的米价是多少呢？一担米是300到600文钱。”那么4000名，啊，那就意味着可以至少是6000-7000担米，甚至是10000多担米的米价了。辛弃疾指着这份情报对这个大臣说：“他说你看，金国的军队还是这个情况，依然十分强大。我们现在要对付他，是件容易的事儿吗？”辛弃疾花大价钱搜集到的情报与那些使者们道听途说得到的情况来相比呢，当然是要更为准确和全面，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它是要更细致也更有这个针对性。所以当朝廷中以韩托州为首的一些人对这个形势盲目乐观啊，准备呢立即开始北伐的时候，辛弃疾依然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头脑。有一次他登上了镇江的北固亭，写下了下面这首《咏玉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词。

0: 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庐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首词呢，曾经被认为是辛弃疾词作中的最佳作品。清代一个文学评论家曾经说他是句句有金石声，就是非常的有气势有力量。你看千古江山，一开始就给我们展现出一个十分扩大的空间和时间的舞台。辛弃疾啊，面对着这个千古不变的江山，心潮澎湃，他想起了以前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的英雄人物。首先浮现在他脑海中的是孙仲谋，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三国时吴国的帝王孙权。辛弃疾对他是非常敬仰，他曾在另外一首词中说：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认为在天下的英雄中，只有曹操和刘备呢才可以做孙权的对手。而且孙权曾经把镇江呢作为这个吴国的都城，所以他登上这个镇江的北固亭呢，就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孙权。另一个浮现在脑海中的英雄人物呢，是南北朝时南朝宋代的皇帝宋武帝刘裕。刘裕的小名叫季卢。辛弃疾想起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过的刘裕，想起了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事迹。金戈铁马呢，是形容这个武器装备精良，兵强马壮；而气吞万里如虎呢，就是形容英雄气概之大，像猛虎一样可以扫平万里之外的这个敌人。刘裕曾经两次率军北伐，先后灭掉了南燕、后秦这两个呢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又先后收复了洛阳、长安这些原本为汉族政权的所有的地方。像这样的英雄业绩啊，当然会让这个励志恢复的辛弃疾呢一想起来就感到热血沸腾的。于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两句让古往今来无数英雄啊都要为之慷慨高歌的词呢，就这样喷涌而出了。所以上半首呢，它是从眼前的江山景物入手，追忆了两位在和北方的敌人作战中建立了伟大功业的英雄人物。在这两个英雄身上寄托了辛弃疾对于北伐事业所抱的很高的期望，他很希望南宋的皇帝呢也能够成为像孙权、刘裕那样的英雄帝王，他希望自己呢也能够像前代英雄一样的建功立业。这样来看呢，这个当时朝廷中啊主战情绪高涨的那个局面呢，应该是对这个为北伐啊奋斗了一辈子的志士啊感到振奋的啊，应该是让他感到振奋的。可是当我们仔细的品读这上半首词，就会感觉到在表面的振奋之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郁闷和啊，甚至是这个愤激的情绪。怎么说呢？你看，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就是无处寻觅孙仲谋的意思，已经找不到这个英雄的任何踪迹了。因为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舞榭歌台是泛指繁华景象，这个风流呢 是指英雄的流风余韵。当年孙权在其中观赏过歌舞的亭台楼阁，当年他所创下的英雄业绩，就是种种的繁华和风流啊，都在千年的风吹雨打中呢消失了。而刘裕这个英雄曾经的住处呢，也淹没在寻常巷陌啊，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之中，非人道，就是不是人们提起来呢就认不出来了啊。这其实中间就隐含了一种实无英雄的感叹，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再也找不到像孙权和刘裕这样的英雄人物了。言外呢是隐隐包含了一种啊对当前所谓的大好形势的一种担忧啊。所以下半首一开始，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这几句词其实已经把辛弃疾对于韩侂胄即将要开始的这个北伐的担忧啊已经是挑明了啊。袁家是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狼居胥呢是一座山的名字，在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汉代的名将霍去病在与匈奴的作战中呢取得了胜利，他追击匈奴的首领，一直追到狼居胥山，在封祭了山神以后凯旋而回，所以后代呢就把封狼居胥比喻为在与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啊立下了这个重大的功劳。宋文帝曾经在袁家年间再次发动北伐，但是由于准备不充分，领兵的将领王玄谟呢又是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庸才，所以呢就被北方鲜卑族建立的魏国呀打得大败，慌慌张张地跑回了镇江。宋文帝对这次草率的北伐行动呢十分后悔，他曾写了一首诗，中间有一句说北顾涕交流，就是说眼望着北方，想着自己北伐中原的那个理想啊是彻底的没戏了，所以不由得呢眼泪哗哗的。辛弃疾在这里啊显然是借此警告韩侂胄，在北伐的事情上一定呢要这个以历史为鉴，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任用像王玄谟那样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否则呢就会招致失败的结局。下面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就从古代回到了对于这个宋金之间这个战争的一个回忆。这几句词历来都有很多种解释，这个见仁见智，各说各理，我们在这里呢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一的辨析。不过我认为啊大致可以理解为1161年完颜亮南侵，一直率兵的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到了扬州，当时辛弃疾还是北方义军中，啊，这个北方义军中的一员，在1161年底和1162年初，他带着义军首领耿京的书信呢，南下归宋。那一段战斗经历是他这一生中，是他这个生命中间呢永不磨灭的记忆。现在虽然43年过去了，但是他只要回望过去，眼前依然会涌现出当年扬州那片土地上的烽火，依然会涌起对于侵略者的强烈的憎恨。特别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他把这个宋文帝北伐的历史和金兵南侵的现实呢很巧妙的结合起来。碧离就是宋文帝当初北伐的对象，这个魏国皇帝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拓跋焘当年打败王玄谟以后，就率军呢一直追到长江北岸一个叫瓜不山的地方，就是今天江苏六合县的东南。 在那里呢建立了一个行宫。